寒光，人舞剑飞斗豪强，力劈华山惊神胆，猛虎跃步把人伤，野马分鬃穿林过，凤凰展翅百鸟藏，冰轮滚滚乾坤转，白蛇吐信刺胸膛。这剑师一收啊，只见他还是面不改色，气不喘。朱元璋一抱拳：“在下献丑了，诸位将军多多指教。”这时候啊，这郭子兴对朱元璋的喜爱那已经到达120分了。好家伙，心想我真是捡到宝了呀。郭子兴向手下众人问道：“元璋武艺如何呀？诸位都亲眼看见了，应当给他个什么官衔好呢？”众人全都说呀：“全凭主公裁决。”这郭子兴估计大家已经是心服口服了，当即决定提升朱元璋为总兵，统领全军。朱元璋谢过王爷的提拔之恩，郭子兴啊吩咐大摆宴席为朱元璋庆功。众人一番畅饮，咱们就不细表了，免得有那听众现在可能是没吃饭呢，啊，一听人家胡吃海塞的会饿。书说简短，从此啊，朱元璋就在郭子兴帐下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那真是机智勇敢，身先士卒，武艺又好啊，一年多立了不少的战功。每次立了战功，郭子兴都给特别的赏赐，但他呀从来不独吞，都要分给自己的部下。战斗中所获的物品，不论是金银财物还是粮草马匹，那都是如数上交啊。朱元璋部下军纪最好，他本人在郭子兴军中威望日高。郭子兴看到这些，心中是十分高兴啊。有这么一天呢，他对朱元璋说：“我得将军如鱼得水呀，只是我身旁若能再有一位才高智广的文人辅佐，我郭子兴无忧矣。”朱元璋说了：“主公何不挂榜招贤，广收天下豪杰义士，定有才高智广者来投。”“嗯，好办法，那就发榜。”过去这发榜啊，和现在企业的招聘差不多啊，广招天下义士，只要是有本事就可以来。而且那个时候的面试啊，招人呢、啊、不像现在，现在你去哪个大企业还得一轮面试二轮面试，有专门的面试官。人当年这郭子兴是亲自面试啊，亲自查看，直接和 boss 和老板亲自对谈。哎，这招贤榜挂出去没多久，有这么一日，中军来报朱元璋说有一位先生求见。朱元璋立刻说：“有请。”中军呢、啊、领进一位文墨先生，只见他中等身材，八尺上下，头戴宝色蓝瓦式儒生巾，身穿宝蓝色通氅，腰系丝带青缎中衣，脚下青鞋白袜，往脸上看，白脸膛，细眉朗目，鼻直口阔，汗下微有墨然，看样子30开外啊。见了朱元璋口称：“定远人李善长，拜见总兵爷。”说着就要跪下磕头啊，朱元璋赶紧向前搀扶：“哎呀，先生不必多礼，中军看坐。”这李善长一旁落座，然后说道：“只因至正天子无道，天下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闻得郭王爷举旗反元，挂榜招贤，特来自荐，愿在总兵爷帐下当差。”朱元璋早就

邦只用5年时间平定天下，因为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也不乱杀人。如今元朝天下已经土崩瓦解，诸公若能效仿高祖，天下不久就会太平。朱元璋一听这话，觉得此人果然是才高智广，便推荐到郭子兴的衙内当了一名参谋。从此这郭子兴身旁文有李善长，武有朱元璋，把这濠州义军治理得日益强盛。有这么一日，郭子兴和这李善长正在书房下棋，家将走来报告：启禀王爷，五河县大将李宝才差人下书。这郭子兴一听啊，心中就有些不悦。李宝才与我素来不和，平时从无来往，为何下书于我呢？不见。一旁的李善才就说了：王爷呀，五河县已被元军包围，来人必是冲破重围来此下书，定有要事，还是见见为好。这郭子兴一听军师都这么说了，那就见见吧，就把下书人带进书房。那位说什么是下书人呢？就是来送信的。就把下书人带进来了。这郭子兴和李善长一看这人呢，好家伙，心也是跟着悬起来了。怎么着？这位来送信的人这身上的伤啊，实在是数都数不过来呀，只见浑身上下全是血迹，而且看样子面色苍白，很是虚弱。俩人不由得也站起身来。只见这送信人来到面前，行过大礼，掏出怀里的书信，那上面满沾着血迹。李将军，命小人前来向王爷求救，看在五河城中众百姓的面上，速速发兵解救五河，燃眉之急。说完这人竟然昏了过去。郭子兴紧忙命家将把下书人搀到驿馆休息，找来郎中给查看伤势。这郭子兴啊，拆开书信一看，不由得双眉紧锁，良久对李善长说：我说不见呐，你倒说见见好，如今人也见了，这信也看了，人家要我们发兵前去解救五河，这事儿倒难办了呀。李善长有些不解啊，解救五河有何难办呢？郭子兴叹了口气：哎，先生何必明知故问，五河和濠州虽然同是一军，只是几年来曾有不少的争执啊，两军将士都有怨言，怎能前去救援呢？李善长一听这话，急忙说道：王爷，恕微臣直言呐，五河与濠州同是起义军，本应同心协力，共图大业，但两军常年不和，致使亲者痛，仇者快呀。今日五河告急，王爷应当机立断，立即出兵才是啊。郭子兴一听这话，依然是面有难色呀。唉，只恐众将不肯呐。李善长说：那就请王爷把众将请来，共同商议吧。郭子兴听后命人传令，请众将官大听议事。功夫不大呀，天赋牙将等人来到大厅，郭子兴把五河求援的事说了一遍，大厅里立即热闹起来，众人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呐。郭子兴说道：众将有何见解？

0: 刚说完话，武将班中走出一位黑面虬髯的将官，声似洪钟，上前奏道：
1: 李宝才的部下一贯狂妄自大，从不把我濠州军放在眼里，今日有难才想起来向我们求救，我们呐不能出兵。
0: 说完话，文官班中一步三摇走出一位谋士，他拉长了声音说：援军号称百万，我濠州岂是他的对手？发兵援助五河，好比以卵击石啊，必然引火烧身，望主公三思。
1: 濠州城守备也站出来了，大敌当前，首先要保住自己的城池，哪有力量去援助他人呢？
0: 以末将之见，应该加强城防，城上多设滚木雷石，调集全城弓箭手严加防守。郭子兴一听到这儿啊，心里明白众人都是不主张发兵的，这时急坏了一个人呢、谁呀？李善长。李善长跟随郭子兴来到大厅，他一看众人都来了，唯独朱元璋没到，他又听了大家的主张，急得鬓角出了汗呢、他看见这郭子兴正要说话，就赶紧上前：
2: 主公，臣有言相禀。
1: 郭子兴说：有什么话你说吧。
0: 李善长看了看在场的众人：
1: 濠州与五河彼此都是一军，两军不和那是往事，如今五河危在旦夕，我若出兵，五河将士必感恩于主公，从此两军便可同心合力反援。再者，五河是濠州的东北大门呢、五河若是危及濠州，如同唇亡齿寒，臣请主公三思而后行。
0: 郭子兴听到这儿，一时拿不定主意啊。这唇亡齿寒的道理是个中国人都明白啊。正在想呢，朱元璋带着班旗、宋康、吕峰、范江四名偏将急匆匆走进来，走到郭子兴面前一拱手：
1: 主公，魏将视察布防，一步来迟，望主公恕罪。
0: 郭子兴说：哎呀，元璋，你来的正好，现在有一事，请你说说你的看法。
1: 那朱元璋又会怎么说呢？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

0: 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会养生会健康。大家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个吃得好睡得香还得排得通畅，这就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谢的系统。一旦代谢出现问题的话，那可问题就多了。比如说有一类代谢类的疾病就是糖尿病，而糖尿病眼病呢又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并发症。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糖尿病眼病的防御制，如何通过膳食同源、中药调理、中医中药的一些方子来这个防止眼病的发生。同样的，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调，怎么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候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药膳食疗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长春市中医院眼科平阳部负责人，我们的韩光主任。韩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我们这个糖尿病眼病，是不是很多的糖尿病的病患就是基本上都会出现这个眼病的一些问题呢？它的这个出现率或者说发生率能达到多少啊？
1: 糖尿病病人一般病程超过5年以上的，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眼科的这种病变，有的比较轻一点的，它可能就表现在了一个结膜或者是一个眼肌的问题，再稍微严重一点，可能它就累积到眼底了，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0: 为什么呢？为什么3到5年就会直接累积到我们的这个眼部，而它的这个发病率又如此之高？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是因为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病程比较长了，就是长期的这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这种状态，对这个眼部的这个血管它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了。所以说眼部的病变呢，实质上是一个血管的一种病变。
0: 所以您看啊，表面上说我们是我们这个心灵之窗，但是一旦我们的血管发生了问题，那直接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眼睛的一些健康的问题。那么血管呢，正好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代谢类疾病，它是表现在我们的眼部的微循环这些小血管当中更为严重了。希望我们能呵护好我们的眼睛，从我们调理好我们自身的代谢系统开始。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那么糖尿病眼病，我们说它有没有一些征兆呢？是不是只要这个过了3年5年没有控制好血糖，它就一定会出现呢？那么出现的初期，比如说2到3年左右，这个眼睛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一些细小的变化呢？主任。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见到了一些患者，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他一般都是因为看东西视力下降了，或者是没有以前清晰了，他来看病来了。所以说在我们诊治的过程当中，差不多吧，就是说的我，因为我们没做一个具体的这个统计调查，就在我临床当中看病，差不多得有1/5的病人，就是5个人里面可能会有1个人就

0: 是眼科病人，他来看病的时候，我们给他查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与糖尿病相关的这种眼底的这种改变，所以说我们就会提醒患者，你应该去那个内分泌科啊，或者是相关的科室去查一下，看看你是不是有这个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这样的改变。再一个呢，可能有的患者就像您刚才说，他有没有什么症状？可能你看东西没有什么那个明显的改变，但是呢，你会反复出现这种炎症的改变，就是结膜炎反复的不好，眼睛红红的，然后你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我所有的眼药水我都用了一遍，但是他仍然不好，可能这个就是你血糖不稳定了，或者是血糖这个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了，造成你这个炎症的这种反复的发作了。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就是观察了一下，看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只要您把血糖控制好了，就是要健康的饮食啊，锻炼身体啊，合理用药啊，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眼科的并发症，您是自己可以预防的。
1: 其实它不是说不能够防的，只要控制好你的血糖，其实完全可以可防可控。但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竟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这个让我们觉得很费解。难道是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征兆吗？是这样吗，主任？
0: 不是这样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可能这个患者他连糖尿病他都没有很重视。
1: 他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糖尿病，会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说的，因为在我接触的这个患者来都说了，人家用什么什么什么药治糖尿病，我就跟着用了。其实就是无论您是从降糖这方面，还是从咱们中医角度讲，您看病的时候，他不是说咱们大家千篇一律都是一种的治疗，尤其您在中医这方面，他是根据你全身的这种情况，我们要四诊合参去辩证的去给你用一些药。所以说有的患者他是盲目的治疗，就是可能是他对这个疾病的这种认知程度是不够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治疗疾病或者防治疾病最重要的是一个理念，一个认知，你要对这个疾病有认识，然后你才能很好的去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不然的话你光关注了，可能你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起码我们就有这个意识了。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和我们连线的是咱们长春市中医院眼病科我们的评养部负责人韩光主任，那同样呢也是我们吉林省这个中医药学会药食同源的哈，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所以很多老铁们说了，说我们要想防糖尿病或者治疗或者干预这个代谢类的疾病糖尿病，最好的方式他还是想通过膳食同源或者药食调理，有没有这样的药食方呢？片花之后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既然说到我们是这个药膳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哈，韩主任，那么通过药食同疗的这种方式，那防护我们的眼睛，防止代谢类的这个疾病的发生，一般得怎么个吃法呢？
0: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饮食当中，就不管您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这些代谢性疾病，首先呢就是说油的摄入量，您一定要就是说的不要就是大鱼大肉大油这样来那个做我们平时的这种常规饮食。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说盐和糖同样都是你要少量的摄入。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我们改变了这种饮食习惯，首先可能您就离健康更近了。然后呢，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其实最忌讳的是您喝粥，就是说的虽然粥非常的美味，也非常的养身体，但是对糖尿病病人来说它是很不合适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咱们东北人特别喜欢那种大碴子粥，你确实是它非常好喝也非常开胃，但作为对我们糖尿病病人来说它就不合适。
1: 可是主任，我要打断一下，这大碴子粥它也算是粗粮不是吗？那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说得是少吃多餐，而且是要多动，多吃一些粗粮，这难道不好吗？
0: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的饮食不要太精细了。
1: 对，
0: 大碴子本身玉米是个好东西，但是我倒是建议您粥插好了以后，您拿这个开水过一过，就一定要把这个糖你把它洗出来，然后你再去喝这个东西，可能口味上会差一点，但营养是不丢失的。这个就是我

0: 什么举这个大碴粥的这个例子，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喝它。但如果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没有糖尿病，那肯定是熬出来以后了，就是非常稠、非常黏、香香的，就是糯糯的，这肯定是特别好。但是作为您要是糖尿病病人的话，这种粥就不适合您喝了。所以说您一定要拿开水把它滤一下，然后呢再去吃这个大碴粥，可能就是有点味道上差一点，但是营养上对咱们糖尿病病人这种健康是有好处的。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吃粥还得讲究，尤其是糖尿病的这个病患哈，一定要注意饮食的。糖尿病是不是就是吃糖太多了呢？其实听刚才我们主任这么一说，不光是糖的这个摄入，过咸的、过油腻的摄入，可能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代谢类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什么事啊，都是过犹不及，那也不能够过量，适度才是健康的，是这样吗，韩主任？
0: 啊，是的，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吃的这方面呢，就是说的，一定要讲究科学。就是说的，比如说像我们正常的这种蛋白质，然后喝维生素，您一定要合理的搭配。就是你过素对身体也是有害处的。您要是不讲究，就像咱们说这个大鱼大肉，它一样也是有损害的。
1: 不管东西再好哈，可能过多了都不适合。最重要的是要根据你的体质，因为我们中医也说到了，这个要千人千方，每个人体质不同，其实我们说去滋补、去养生的方法、调理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继续有请韩光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眼病的防御治，有没有一些小方法哈、啊？这个平常我们可以喝一喝茶饮啊，能够防止我们这个眼病的一个进展，或者能防止它的发生呢？韩主任，
0: 是这样的，根据我是建议吧，糖尿病病人，您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就是在我们血糖控制好的情况下，首先呢，就是说的你的血糖很稳定了，但是您得了已经诊断成糖尿病了，我建议您是这样，是一年你至少要查一次眼底，如果说您的病程已经超过了5年。那我就建议你半年看一次眼底，但是就是说你这个眼病已经出现了，就是自己认为都已经非常的那个症状非常多了，那我就建议您可以3个月或者说1个月来看一下、这个呢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再一个呢，平时呢就是说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出现干眼呢眼睛不适的这种情况要比其他人会多，所以说呢就在平时呢我就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您比如说就是说有喝茶的习惯，您就把这个茶泡的时候您烫嘴还没喝的时候可以先搁到眼前熏一熏、然后呢让这个蒸汽呢滋润一下眼睛。如果说您说我不喝茶，因为我胃不好，那我也给您一个小方子，这个方子呢就是比较适合咱们大众的，就是说比如说像山楂干、玫瑰花然后呢您再可以加点陈皮，然后你把它呢泡上水，就是山楂干呢以12克到15克为准嘛，它的剂量您怎么算呢？您就把这个山楂干搁到手心里面，这个手心您搁小指一推平，这些的分量大概差不多就是一个12克到15克的这个分量、然后玫瑰花呢您可以搁个6、7朵7、8朵这样，完然后呢那个就是那个陈皮它不是3瓣的嘛，我建议你一次您就搁掰下来1瓣就可以了，完了每一次呢您搁150毫升左右的水你泡一下，这些东西你可以泡3次，然后呢每一次呢泡之前热的时候您可以也是熏熏眼睛，然后温度适宜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水平时就多喝一点，它这个对身体就是可以达到就是咱们说疏肝理气通络明目的作用，这个小茶饮还是不错的。
1: 疏肝理气通路明络，就是我们说进入这个春天之后，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哈、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肝郁气滞，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疏肝理气是特别重要的，而且我们很多老铁们知道一点，就是衍生的问题可能从肝上找，因为肝主目，当你这个平常脾气比较暴躁啊急呀、或者这个肝郁气滞那这样的一些人呢经常会出现一些眼部的

0: 一些不适，那么再加上你这些不科学的、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那你说这糖尿病或者代谢类疾病，那可不就离我们不远吗？所以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肝呢更加的通达，也就是让我们的心态更好，心情更加的愉悦，这个也是一个调达我们这个眼部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方式和方法。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保护好眼睛特别的重要，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大家遇到的这个眼病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如何来呵护我们的眼睛呢？尤其是有糖尿病病史的这样的老铁们、听众朋友们，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眼部的一些并发症发展的更缓慢一些，这个更为重要。有的时候要根治可能很难，但是我们说减缓它的一个变化，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儿呢？韩主任，
1: 是这样的，其实作为一个医生，我觉得您要是预防做好了的话，它会优于您的治疗的。所以说任何疾病它都是可以预防的，包括我们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您只要重视的一定会起到预防作用的。所以这样的话对您的眼睛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0: 这个预防为先哈，我们经常说这个中医以防为主，而且呢防大于治，中医嘛，所以希望大家伙呢都是按照我们平常的这个健康养生的心得，以及健康的这个食疗的方式和方法，更好的做好我们的这个健康有质量的生活。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在平台当中有人问了，他说主任好，慧宇好，眼睛现在有一只出现了症状了，糖代谢不是特别的好，糖尿病已经有10年的病史了，控制的一般，经常也会是使用胰岛素，现在有一只眼睛视力模糊，另一只还好，这种情况下用药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这个朋友吧，他应该请那个糖尿病的医生，首先先要把他这个胰岛素的用量给他一个做一个科学的管理，然后把血糖控制好。他有一只眼睛视力不好的话，首先排除一下他是不是因为你这个代谢不好引起的白内障，那只就是说不好的那只眼睛可能视力会差一点。所以如果要是个白内障的话，我倒是建议他血糖稳定的时候做一个白内障的手术，这样的话您可能就解决了这个视力的问题。如果不是白内障，是眼底的问题引起来的话，那就应该按照咱们就是说血糖控制好了，然后眼科进行一个规律性科学性的治疗，比如说看看您是出血了呀，有没有新生血管啊，需不需要打激光啊，所以就要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有条不紊的去进行治疗。
0: 这个很重要。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来看一下，这是42岁的青年人啊，他说男性，糖尿病刚发现，血糖值偏高，餐后特别高，达到10点多，以前没有这个糖尿病的病史，刚发现的话，院长是不是更好的这个去干预呢？应该怎么用药呢？他说我不想用胰岛素，请问一下应该怎么调？
1: 是这样的啊。对糖尿病的治疗呢，我作为一个眼科医生，我只能给他提一点建议。首先呢，您要是把你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这个血糖空腹的餐后的，就每一餐的三餐的这个血糖您都要规律的查一下，然后如果您要能做到，就说的我可以锻炼身体，就是我每天可以达到运动量，这样的话对您也是有好处的。再一个一定要管住嘴，就是说你这个饮食在你整个饮食结构上它也是需要调整的，所以说您要是不想暂时不想用药的话，那您就得是管住嘴迈开腿，有一个好的心态，
0: 管住嘴迈开腿，所以他肯定在生活和饮食方面有自己的一个不太科学的地方，是这样吗？
1: 对，是这样的。
0: 那么我们说这个他既然是男性啊，在男性的这个一些群体当中有喝酒啊吸烟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么这个喝酒吸烟的这个患者对于糖尿病的一个眼病的发展，它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
1: 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糖尿病眼病就是说的我们分三期，就是你有一点点的时候，比如说小的出血点，我们把它定成是1期，因为眼底改变主要是以出血改变为主的，所以您喝酒抽烟对这个出血的危害性是最大的，
0: 所以要把这个戒掉是吧？
1: 对，

0: 眼科的这个，就最后您得了螳螂以后的你这个治疗，实际上是跟我们心脑血管，就像您得了心梗、脑梗以后这个治疗是一样的，它是一个血管性的改变，所以说这个烟酒对这个血管的损害是最大的。
1: 所以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同样呢，呵护好我们的代谢啊系统。这个代谢系统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一旦说要是真的在体检啊或者各方面指标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已经积累到一个一定的这个程度了，甚至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质的变化了。比如说我们说代谢类疾病有，我身边就有不少的这个中年人、青年人，像痛风啊，这就是代谢类的疾病。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糖尿病的问题，而且它就累积到一个全身的，希望我们能够加以重视。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药膳食疗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市中医院眼科平阳部负责人韩光主任。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有本身有这个眼疾了哈，已经有这个并发症的患者来说，他们的运动方式和方法是不是更应该引起注意呢？韩主任。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尤其是就是说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我的建议是您运动的时候不要做那种大汗淋漓的那种，就是你做完以后的这个运动大汗淋漓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您会消耗掉很多的阳气。另外呢，如果您要出现了眼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改变的话，我也不建议您做剧烈的运动，比如说像游泳、那个打羽毛球或者是跑步，就是这些剧烈的运动，因为可能是你这个眼底出现了一些改变，像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分六期的，就是前三期一二三期就是老百姓常说是比较轻的，如果您要到了四五六期，它就是重的，属于增殖期的。如果说您要是不注意的话，您在一个剧烈的运动，或者是就是说，您不保护它，很可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就是您起床的时候一个突然的爆发力，就是当你这个网膜它有牵拉的话，它可能会形成网吐合。所以说运动一定要适当，而且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体质，您锻炼身体的时候，您如果达到了微微汗出，就是哎，我就感觉到后背有点要出汗了，还挺热乎的了，您就可以减少运动量，完然后放松自己，就让自己恢复到这种休息的状态，就是不要说我使劲的出汗，然后呢我可以喝水补充，其实那个汗液也是我们体内的津液，是非常宝贵的。
1: 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尤其是后背的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要是大汗淋漓的话，会伤到我们的阳气。刚才您说到的更重要的是一些大的动作，这个动作比较大的这种肢体的运动，甚至会导致这个视网膜的脱落，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眼部的这个并发症占的比重比较大，而眼部的这个伤害可能对于外来的一些刺激要比别人更容易出现，所以我们要呵护好我们的这个眼部的问题。包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多长时间一进行复查，这个也更加的重要，有的可能三个月就要复查了，有的是这个半年或者是一年。一旦有了糖尿病，我们说复诊和专家的这个及时的沟通可能会比其他人更为的密切一些。那么沟通主要沟通什么呢？糖尿病的这个眼部的并发症患者，如果跟您去沟通，您更关注他哪些方面的变化呢？
0: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您曾经在哪个医院就诊过，我都建议您把您这个看病的这些资料你要保存完整，因为病情好与不好你得有一个比较，对不对？
1: 对，
0: 就像说您第一次看病他出血的位置在哪儿，面积有多大，当您在找下一个医生看病的时候，如果你资料是完整的话，他会根据您的这个资料来判定您。

0: 治疗有没有效，您原发病控制的好不好。所以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我建议我的患者每一次看病的东西你都做一个积累，我也会把患者这些东西我也给他做一个积累，所以说这叫是跟踪随访。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患者这个病情你医生可以掌握了，你也可以随时的提醒他，比如到了一个什么季节或者是他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1: 保留好相关的证据，这个所谓的证据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一次体检啊复查呀、啊、相关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我们说报告单啊，这些很重要。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他在体检当中是不是也要给自己做一个 DIY 式的有针对性的体检呢，而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也是跟着的这个随大溜走。那么糖尿病的病患体检更应该注重哪几方面的一个这个指标呢？
0: 应该是首先第一点，糖尿病病人您要至少你要把你这一个月就是说不定时的血糖提供给你的医生。第二个，你要至少半年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然后你拿着你这个原发病的这个东西，您再上专科的这个就是说有条不紊的，我比如说我出现了糖尿病足，我会请外科医生看，我出现了眼部的病变我会找眼科医生看。您就把您这些所有的这个跟您糖尿病相关的这些不适的症状找你专科的医生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有的东西你都要保留好。然后呢，刚才您说到有一个这个血液的一个筛查，这个代表着什么呢？
0: 糖化血红蛋白是看我们两到三个月的这个你血糖的平均水平是什么样的。可能有的时候你觉得我这段时间可能吃的控制的比较好，可能我这个血糖会没问题。你的空腹血糖只是看你前一天的情况，但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可以科学的判定您到两到三个月的这个血糖的这种波动情况。
1: 糖化血糖蛋白，
0: 糖化血红蛋白，
1: 糖化血红蛋白，老铁们一定要记住了，能判断我们两到三个月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情况，这个太棒了。所以你看，你平常去量量我们的这个血糖，只是当天的一个值，是吧，主任？就是啊，早上的、中午的，但它并不是说一个你这个一个趋势，而通过两到三个月，我们的专家就能看到你这两个三个月你控糖控的好不好，你到底怎么样了？你不用说，其实人看到这个趋势就已经一目了然了。因为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其实就在于你的这个嘴控制的如何。所以要想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我们的老师经常说一句话，想吃的东西你少吃点，不太喜欢的东西呢你摄入一点，有的时候要找一种平衡，你的身体才会更加的健康。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感谢我们的韩光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学到了这么多的知识，只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做一题提醒：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

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东明镇整治农业面的污染。整治农业面源污染，守护乡村生态良田。那为持续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切实守护辖区生态耕地的环境，今年以来呢，东明镇严格地按照上级的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规范化的回收、登记、转运、处置各项工作，建立健全全流程闭环的管理机制，各项工作呢有序落地见效。
1: 那农药包装废弃物呢，乱堆乱弃呀，或者是极易容易造成土壤或者是水源的污染，直接影响的农业生态环境。对此呢，东明镇设立了标准化的回收的暂存点儿。那同时呢，整合呢镇村的人力力量，那组织人员呢深入田间地头，集中开展呢农药瓶啊，还有农药袋等废弃物的清理收集工作。暂存点儿呢，严格落实防晒、防雨、防渗透、防渗漏等等呢，这个存储的要求，要求呢及时收集、短期存放、快速转运，全程杜绝堆放，还有呢渗透造成的二次污染。
0: 在回收工作当中，当地呢也是严格的执行称重登记的制度，详实的建立管理的台账，依规做好资料的存档留存，确保各项数据呢清晰明了，全流程的管理有据可查。各村完成收集汇总之后，由镇里统一统筹转运，集中进行压缩处理与无害化的处置，不断提升农业废弃物规范化的处置能力。与此同时，该镇统筹用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专项资金，足额保障回收清运、转运处置等各项的开支，不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推动此项工作常态化开展。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红旗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民法典主题的宣传活动。那法治润民心，普法正当时，正值民法典的宣传月。近日呢，红旗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七彩志愿者，走进了辖区的集市以及学校周边的商铺，以流动宣讲的方式开展民法典主题的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送到了群众的身边。
1: 热闹的集市上，志愿者们呢穿梭于摊位和人群之间，那么向过往的行人啊和商贩呢发放民法典宣传资料，围绕邻里纠纷、合同签订、婚姻家庭、侵权责任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例进行讲解，引导群众学会呢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与此同时呢，另一组的志愿者也是走进了辖区的街边商铺，向经营者重点普及了民法典当中关于买卖合同、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内容，提醒商户要依法经营，诚信为本，从源头减少矛盾的纠纷。
1: 那此次活动呢，以接地气儿和讲实效的方式，将民法典的知识送到群众的身边，有效提升辖区居民的法治意识和商户的合规的经营能力。下一步呢，红旗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呢，将持续依托各类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让民法典真正成为家家户户的社会百科全书，那为建设法治文明和谐的街区环境贡献力量。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那么今年2016年的5月份呢，是我们第6个民法典的宣传月。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哈，我们双料发布的一些关于民法典当中的一些这个知识上的一些普法宣传。那眼下呢，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说长沙的一个网红酒店藏着什么呢？针孔摄像头，情侣遭到了偷拍。那么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案例当中的这个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哈，也是从民法典当中呢都有这个解释可原。那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
1: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不妨呢大家呢身边呢备一个小红本子，上面写着3个字民法典。
0: 对，
1: 其实呢当我们了解很多民法典的这个条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同时呢也能够健全我们的法律意识，知道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谓在法律上啊，其实呢并不是我们不知道你触犯了法律就会呢免责，这不是理由。
0: 对的，
1: 所以还是要先知道。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针孔摄像头的这个事儿啊。那有网友呢发文称呢，入住长沙的一个酒店遭到了针孔摄像头的偷拍，隐私的视频被广泛的传播。那我们都知道这事儿呢是不对的。
0: 对的。
1: 那当事人陈女士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去年呢这个年末12月21号的时候，她和男友呢住长沙的

0: 被刑拘。那么就案件的情况呢，中国新闻周刊呢以住客身份联系了长沙市的天心区城南路派出所，警方表示已经要求涉事酒店全面排查相关情况，具体案情呢不便透露。那长沙市的天心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中国新闻周刊，已经收到了相关反馈，将配合公安机关的督促酒店进行相关排查。对于此事，陈女士希望涉事酒店公开道歉并进行赔偿，酒店方面则表示要这个通过法律途径的解决后续的赔偿事宜。截止发稿呢，中国新闻周刊呢多次致电呢该酒店，那电话均未接通。
1: 那么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赵良善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表示说，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酒店等经营性的公共

人权益呢？那赵良善表示，民法典明确保护公民隐私权，非法偷拍、传播他人这个秘密摄像属于侵权行为。涉事偷拍团伙需要承担呢主要侵权及其刑事责任，酒店呢则依法承担民事这个补充赔偿责任。那向当事人公开道歉，并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维护相关这个费用。同时呢，酒店疏于管理的行为还违反了相关行业管理规定，或将被监管部门予以这个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

0: 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
1: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那现在天儿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
2: 嗯、
1: 那每到下午的时候呢，哎，我就想起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呢我还想猫个冬。
2: 里外里咱们就一直在冬眠的状态，
1: 哎，一直呢就是想要休息，尤其是到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哈，哎呀，这个眼皮呀、啊，上下眼皮，他们就想来个亲密的接触，就想打一架。
2: 哎、从来就没有觉得俩儿子俩眼皮这么接触，
1: 哎，
2: 有温度呢。
1: 你
2: 说，你
1: 说怎么到晚上的时候，这两个眼睛瞪得就那么大呢？哈、
2: 哎，对，我妈妈经常说。这个妈好像不在这个国内生的你，好像有时差哈、啊。白天的时候，你看给我姑娘困的，大鼻泡都淌多长哈、啊，多大。晚上的时候哈，
1: 精神的哈，
2: 就跟猫头鹰似的。
1: 哎
2: 哎，从来没觉得猫头鹰跟我关系这么近。
1: 嗯，为什么说提到了这个困呐、啊、疲倦呐、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司机朋友哈会比较了解，尤其是在下午开车的时候，或者说阳光直射这个车内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疲劳驾驶，或者说就有哎呀，我就是犯困。尤其是在开长途汽车的时候，哎，这个路途呢，或者说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比较这个困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对孤独、
2: 嗯，
1: 那么可能就会有这种疲劳驾驶，或者说长时间开车会比较累的一个情况。
2: 另外，人疲劳的时候，即便你不孤独，你在一个大车间里，你长时间的工作的话，那你也会呢出现的大脑暂时性的就像断片儿一样。
1: 对对对。
2: 那其实呢，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有过报道，说我们在骑电瓶车的时候，你走神一秒，它能开出多少米？
1: 对，
2: 因为我们是在移动的状态，我们呢不是完全静止的，所以说呢，这个无论是你走不走路，或者是你手在动的情况下。都不应该呢去疲劳工作。
1: 嗯，
2: 那如今咱也现在看到来自于央视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也就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啥样呢是疲劳的、
1: 哎、
2: 啥样不是疲劳的，
1: 有
2: 这回可有参照了，
1: 有参照了哈、嗯、我们来看一看，说新规呢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
2: 嗯、
1: 原来的规则呢是认定什么呢，说你只要连续开车4个小时，超过4个小时、
2: 嗯、
1: 你没有停车休息，或者说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是认定你是疲劳驾驶的。
2: 嗯，
1: 那现在呢是以驾驶行为和生理状态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去判定这个驾驶员是否是疲劳驾驶了，不再以时长为单一的要求了。
2: 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该认定就是你就是疲劳驾驶了。
1: 嗯，
2: 驾驶行为维度，那咱看一下来下解释啊，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车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呢，在晚上22点到第二天的6点。

0: 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还有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那么取证方式呢，是交警呢主要通过呢提取呢车载终端和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和这个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还有呢这个询问证人，调取呢视频证据卡口的监控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
1: 嗯，那这个呢是从驾驶行为的维度来去判定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从生理的状态去维、
0: 哎、
1: 这个维度去看一看。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的这个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那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的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在驾驶车辆的，这样的话都算，这个呢都是在这个生理状态维度去判断的。
0: 除了我们的行为，还有呢我们的生理状态，那生活轨迹上也是有迹可循的。
1: 对，
0: 交警对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的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方面进行调查，那么查证存在下列列举的一项或多项的调查结果的：一、睡眠状况，事情发生前24小时内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睡眠情况存在因为参加了社交娱乐活动或使用电子产品等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的，例如你参加了一些社交活动，你看了电影，你打了麻将，使用手机等。还有就是你的工作情况，事故发生前2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括号的脑力工作情况存在从事重体力工作或者高强度心理以及脑力工作的。饮食方面，那事发前2小时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等方式证实存在呢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或者打瞌睡的。还有用药情况，那事故发生前机动车驾驶人服用药物情况存在服用药物说明书中注有服用期间不得驾驶这个不得驾驶机车，还有呢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类似描述，或有证据表明服用该药品导致精神困倦，如这个血糖异常的。还有生活情况，事故发生前2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生活情况存在因开展与身体有关的活动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例如徒步、爬山、郊游、游泳、参加体育赛事等。
1: 嗯，那上述的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说在生活轨迹这个维度方面的。
0: 嗯，
1: 那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说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那连续驾驶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个小时没停车，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的，那么这个呢要一次性驾驶证要记9分。
0: 嗯，
1: 其实在疲劳驾驶呢会给我们的这个驾驶带来很大的风险，而且呢很多案例当中呢也会给我们敲响警钟，当我们驾驶人在疲劳驾驶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哎，就是我们即使不在开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可能在下午的时候就会有目光呆滞啊，
0: 哎，还有呢翻白眼儿啊，或者看到空白断片儿。
1: 对，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哈，或者说我们在静止的状态下都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想如果在开车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安全呢事故发生。
0: 哎，对，不要忘了它呢一直是在行动的。你看啊，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眼下有好多的图片都在警示我们疲劳驾驶对于我们的危害。
1: 嗯，
0: 真的有的时候呢是连撞好几辆车，有的是一个车撞得面目全非。
1: 对的，
0: 那出于对我们生命的保护，我们每一个驾驶员和交通参与者呢都应该谨记呢我们的交通规则。那长途行车容易疲劳困倦，开车呢风险真的很高，所以呢疲劳大家要牢记啊，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不能觉得我咬咬牙，
1: 哎，我挺一挺，不可以的，
0: 是这样的。那出车前务必要睡好，不要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窑，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行。

0: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哈。
1: 嗯、
0: 在说消息之前呢，哎，我想跟大家来，就是再聊一聊哈。说天热的时候，大家想不想喝点小甜水？冰镇小甜水。
1: 我想喝肥仔快乐水。
0: 哎、不管怎么肥、
1: 嗯，
0: 我就是想快乐。
1: 对，我想快乐。
0: 哎，你说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的冰箱啊，或者说是在外出的时候，哎，可能都得备点这种小甜水。
1: 对，你说你让我们一直，我知道喝水很健康，但是我偶尔真的就想放一下我的多巴胺。
0: 对，我就是想快乐那么一下下。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吧，你说像现在买快乐水，它也很多。
1: 嗯，
0: 无糖的、零添加的、零卡的啊，什么 NFC 的，哎，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哈、
1: 哎、，HPP 的、FC 的，就导致
0: 你就来吧。
1: 我不知道这些，其实有的时候我记不住太多了。
0: 其实可以说，在我买产品的过程当中、嗯，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又学了很多的单词，以及我不认识的标识。
1: 嗯
0: 嗯，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什么 NFC 啊，什么 PP，、
1: 哎、对对对，
0: 我
1: 现在它很火的。
0: 对，
1: 嗯，
0: 尤其是这个 NFC， 大家在看的时候哈，就能看到。很多饮料上，很多尤其是在果汁饮料上哈，它都会标注 NFC，
1: 就整的我就感觉有 NFC 就像好似的。
0: 哎，对、
1: 嗯，
0: 说实话啊，我不懂啥叫 NFC，
1: 但是我就觉得好。
0: 对，但是我就想这玩意儿它写了，它与别的没写的，它俩肯定是有区别的
1: 啊、哦。那 NFC 呢，它是非浓缩还原字样，
0: 哎，
1: 但是你再瞅配料表吧。你就排大个按大个到小个排，它是水和浓缩的果汁儿。
0: 哎，你一般来说我们看配料表成分哈，成分最多最多的那个，它肯定是按大小个排第一位。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其次是呢比例越来越少的，然后依次往下排。
1: 嗯。
0: 但我们当看到这个配料表上显示着第一位是水，哎，这个时候我就有点怀疑了，那 NFC 干啥了呢？在里边，它怎么没起到作用呢？
1: 这个非浓缩还原是干啥的哈、
0: 哎？
1: 大家就突然间啊，就是在用我们东北话，它是干啥的呢？
0: 对，
1: 哎，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那电商平台上呢，记者找到了一款标称为100%NFC 苹果汁的产品。那记者上店铺呢核实该产品的属性，客服明确表示产品为 NFC 果汁儿，就是感觉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啊、
0: 哎，
1: 但这款产品的配料表同样是水和浓缩的苹果汁儿。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就老百姓啊，就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讲的我就有一种想法，那我自己回家兑水不可以吗？
0: 哎，我 NFC 浓缩还原果汁，我自己给这苹果汁榨完之后，我兑点水，我还原一下，是不是也可以呢？
1: 那么根据相关的研究人员表示，其实这 NFC 呢，它是一个英文的缩写，那中文通常译为是非复原果汁儿、
0: 嗯。对。
1: 啥玩意儿是非复原果汁？说到这儿的时候，咱老百姓是不是会这么问呢？
0: 对，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解释啊。嗯、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也就是说以水果为原料，然后采用机械的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也就是说，它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当中，它就不应该有水的成分了。
1: 啊，这个，那你要是有水？
0: 那你就不应该写 NFC，
1: 你就很违和了。
0: 对的，
1: 不咋太搭配了。
0: 对，
1: 哎，那如果说包装宣传 NFC 原榨果汁，但产品是浓缩还原果汁饮料或是调制饮料，那你就涉及到了虚假宣传。
0: 对，
1: 哎，
0: 你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就不对劲儿了。
1: 对你这么的就不好了。那除了 NFC 呢，果汁包装上还常见 FC、HPP 等英文字母的缩写的标识。
0: 嗯，
1: 这些专业的标识究竟代表什么？那北京大学第一临床营养科主任呢？表示 FC、NFC、HPP 都属于100%纯果汁，只是工艺不同。
0: 对的
1: ，FC 是浓缩还原果汁，先高温浓缩，然后呢出售前啊，再给你
0: 加点水兑水，
1: 哎，你得还原，要不然你的糖度啊和其他的这个度很高、
0: 哎。对的，
1: 还有高温会损失抗氧化物质，维 C 呢这类最怕这种的营养素。
0: 嗯
1: ，NFC 呢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就是压榨后不再添加水，不加糖，相对更纯正。
0: 对，这也是咱们在市面上常看到的这种，
1: 哎，
0: 一滴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的。
1: 还有 HPP 呢是啥玩意儿呢？是这个。 超高压冷压果汁，低温高压杀菌，能最大限度保持保留维生素、植物化学素，和口感也相当的好。
0: 哎，所以说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这个纯果汁也好，果蔬汁也好，你必须要满足两个核心的条件。一呢是100%由水果或者是蔬菜你直接加工制成的，你不能再添加额外的水源了。第二呢，就是你不允许添加糖、香精啊、防腐剂等等的一些食品添加剂，这个是不可以的。此外呢，专家也表示了，有一些果汁产品虽然说标注了所谓的真果汁哈，但是这个概念在国家标准当中它并不存在，它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术语。
1: 那你有可能真果汁是它的名字，
0: 哎，
1: 所以说你喝的酸甜口的，或者你喝的感觉哎有点像接近于果汁的，它未必是真果汁。
0: 对的，
1: 咱得擦亮双眼，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那欢迎走进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环节。那在生活当中您想要有信息出售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那欢迎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发布一些生活当中的便民消息呢，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将您的信息打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留言。那我们的电话呢是7221234。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呢是红城家园6楼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呢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1: 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2: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一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位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她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他聊聊天，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有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漫过也无法心。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参。

有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

对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0: 有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建议，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
1: 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
0: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有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

重庆呢，这座呢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可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鲅鱼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角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角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0: 觉。
1: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这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情》。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秀娟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其实呢，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驱蛇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都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一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租赁式的旅游真能减负出行吗？那租赁式旅游的兴起呢，助力轻装出行与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存在着定损碰瓷、实物不符、合同藏坑等等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行业的标准和平台的监管呢，是亟待完善的。什么叫做租赁式的旅游呢？可能在我们很多时候出行的时候，哎，其实不想用我们东北话来说哈，不想大包小裹的。这样的话呢，哎，可能会比较啰嗦，或者说是哎，行李多的话呢，有可能会忘记。那都想轻装上阵，拿的东西越少越好，而且呢，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出行啊，可能也会带来更高的这种体验感。那么轻装出行，花小钱享受高品质。有的时候呢，我们再出去，比如说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租一个这种专业的相机，这样的话呢，比我们手机拍出来的可能会更加的清楚。然后当我们去在爬雪山的时候呢，哎，可能说这个地方哈是四季如春的，但是呢雪山上面由于海拔比较高，它又比较冷，那我们又不能额外的再带去一套羽绒服，所以说呢在爬雪山的时候呢也会有租这种冲锋衣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租这种房车去自驾游等等。像现在呢以租代买的形式正在年轻人当中哈成为了出游的新潮流。那么租赁式的旅游能够让人更加的轻装出行，花小钱去享受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在这里面也会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我们租相机，那么可能在定损的时候呢就会有碰瓷儿的情况，或者说我们租到的东西实物不符，又或者说在合同当中藏有一些隐藏的陷阱。所以说呢，哎，专家认为哈，行业的标准是亟待完成的、完善的，平台的监管呢也需要跟上，以保障租借双方的权益都受到合法的这个保障。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游客说哈，他说这次拍演唱会呢，我用的就是这个大疆的 Pocket 3，边唱边拿在手里面晃都没有问题。这个呢是游客周子莹，他经常租借这种相机啊，去旅游啊，去看演唱会啊，已经租过像大疆、佳能、索尼等不同的品牌的相机，分别呢也是去拍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这个需求，像租相机啊、租补光灯啊等等这种摄影的工具，还有租房车呀去自驾游，在景区租一套特色的服饰去拍照。如今不少人在出游的时候都会像刚才这位游客一样去选择以租代买，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而且呢体验优先。租赁式的旅游呢正在成为备受青睐的这种旅行消费的一种新的模式。那么还有人会这样说，他说轻装出行，机动灵活。在攀登翼龙雪山之前呢，游客说他在附近的租衣店里租了冲锋衣，还有鞋子，还有墨镜等等的登山五件套，以应对山上的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他说毕竟这些衣服在这里只能穿一次，拿回去呢可能也穿不上，所以说租比买来说会更加的合适。单次穿着的衣服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租。比如说在天津的五大道穿旗袍，在西安的鼓楼里呢穿唐风的汉服，在西江千户的苗寨呢换上苗族的服饰等等。在很多热门的旅游区呢，我们也会看到服装的租赁呐、啊，或者说是这个拍照啊，或者说是这个化妆啊等等，都已经成为了这种标配的服务。租衣加妆造加旅拍，既保证了出片，而且呢又能让我们游客可以告别这种大包小包的烦恼和负担。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都想着轻装上阵，能拿的东西越少越好，恨不得只背一个小包，放一些证件和手机就足够了。所以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在出游的时候去租借相机。那么根据二手平台闲鱼的数据显示呢，四月平台整体租赁的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127%，其中呢以便携式的运动相机为代表，旅游拍照搭子租赁呢非常的突出，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600%。那租车自驾的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的，不受约束地可以出门，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去玩，机动灵活的可以去调整一天的行程和安排。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一家几口人哈，有老人有小朋友的话，这种其实租车自驾的话可能会方便很多，可以随时随地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呢也是很多旅行者的一个诉求。那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游客安迪和朋友们就花了800块钱租了2天的 SUV， 获得了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旅行体验。
那么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呢，租车自驾的需求呢也是全面的爆发，全国租车订单量的同比增长超过了40%，多地的门店呢也是呈现一车难求的场面。除了以单一城市为旅游目的地，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在长假期间，他们会选择这种跨市的旅游。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租车平台呢，就有异地还车的服务。比如说，哎，我在某地租了一辆车，然后呢，我自驾游选择接下来的几站，那么我们会在终点的时候有异地还车，不需要非得把车开回租车的这个始发地。这样的话，也会更大程度上去为游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那么，租出高品质的体验和商机。很多人会说，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买相机设备，觉得挺贵的，一年呢可能也用不上几次，在家呢就闲置了，所以说一直都下不去手，没有买。那么这个游客就会说，他说租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花最少的钱尝试到更多的设备，比如说这次出行我选择这个型号的，下次出行我选择那个品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获得了同样高的这种品质。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殷杰表示，租赁式的旅游体现了从拥有到能用就好的这种消费上的理念转变，以租代买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聪明的买体验。其实我们大家在出游的时候，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追求高品质的高体验，这种更加优质的服务上的体验。从观光啊到户外再到旅拍呀、等等一些品质的旅游，租赁化更加注重从重资产为轻体验。此外呢，租赁还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些商机，比如说不少人就会把自己闲置的物品租出去，哎，回回本儿。这位游客说呢，他说我旅游的频率是比较低的，买了这个 CCD 相机之后呢，用的很少。正在上大学的冯佳瑜，他将自己购置的 CCD 的相机呢，通过闲鱼去出租，哎，已经回本200多块钱了。另一方面呢，这种泛租赁式旅游跳出了物的概念，比如说租一名旅游搭子一起出游，租一只宠物陪伴徒步，租一位摄影师呢陪着拍照拍片儿，情感的陪伴和社交的需求呢也催生了很多的新的这种创业的商机。那么在威海长期陪拍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哎找我拍照，有的呢会包全天儿，8个小时呢是598元。她说呢，我会给他们一些这个景点上的建议，比如说哪些哎景点值得去呀、哪些景点是高峰啊等等，她会给出这样的相应的建议，算是什么呢？哎，边帮你拍照还可以边陪玩了。规范市场为消费者减负。租赁式的旅游呢，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二手的租赁市场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规范的，可能会存在像权责模糊、实物不符、定损碰瓷、个人信息受到一些威胁啊等等的一些隐患。那么游客廖博帆呢，租房车去云南旅游之前，提前做了很多的攻略，也了解到了房车租赁的知识，但是呢还是出了一些小的问题。他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也找了大平台付了高价，但是呢还是被坑了。他告诉记者说，在试驾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是很难被检查出来。

另外呢，像定损碰瓷儿这个情况也会经常的发生。上海的市民呢，这个郭小龙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租赁的这个演唱会的神器 ，vivo 手机与增巨镜头时签署的这个合同。合同里呢有两套的赔付标准，但他只看到了更醒目的赔偿标准，并没有看到藏在合同当中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当中呢哈另一套的赔偿标准。小的划痕呢一道是200元，大的划痕呢一道是500元，平台呢自动就扣了。最后让我赔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那郭小龙也无奈地告诉记者，他发起申诉之后呢被判失败。将此事分享到社交媒体之后，他发现评论区里很多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大多数呢都是赔偿了100到200元。他认为规则呢应该写在更加显眼的地方，租赁的物品本身就有正常的磨损的空间，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的身上，平台也要加强监管。那么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呢以及售后回购等这些纳入到了绿色消费新模式予以支持。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汽车租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等应得到落实，同时呢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协会啊和企业啊共同制定商品分级、卫生消毒、折旧定损等可操作的标准。租赁的平台呢也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标准入和淘汰的机制，推动押金第三方托管，引入保险加租赁等产品，保障我们双方的权益。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节目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在直播时段当中呢，都可以和我们去得实时的互动，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0: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1: 以为分开了放手了，转过身先走了，故事就算尽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

0: 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1: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卡马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父母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

0: 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15/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学正机关，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

0: 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 前4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 前4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 各下梁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空，护航下梁颗粒归仓。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下梁。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2: 晚上投入。
0: 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割小麦55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 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3: 每天我们这里有一两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4: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
1: 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坛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疼的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赶紧雇的车。赵明恐怕路上出事，还派了几个人护送。一瞅进了张公馆了，赵明这才跟张作霖道别。我恩公，我走了，有事到将军府找我去。
3: 多谢多谢，
2: 赵大人。这么办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宝，你看看姓张的是何许人也，请你上告夫人。我没法再感谢了，荣图厚报。就这样，赵明回去回话，暂且不提。张作霖进了张公馆，张祥葛一瞅，好嘛，真有能耐，几天的时间把人要出来了，真是虎嘴里掏的肉啊。可是到这发现，这十个人伤势太严重，话都说不出来。张作霖十分着急，怎么办？走又走不了。张祥葛说，没关系，住到我这儿，我认得德国大夫，还有好药，医道还高明，专门治外伤，我把他请来给大家调治。哎，请了个德国大夫，这个人呢够个博士学位，医道非常高明，从医能有50年了，挨个的检查了伤，对张作霖和张祥葛说，伤比较重，但是治的要及时，没有生命之忧。反正最近一个时期走动是不可能啊，因为什么呢，上夹棍上的那骨头都受伤了，有的老虎凳把腿都要掰折了，两肋都有伤，必须得好好治，打针吃药。这德国大夫就在这护理着，为此事张祥葛特别腾出3间房子作为临时的病房。张作霖看在眼里的，心里头对张祥葛也是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虽然是被逼的，那被逼的也不一样啊，说明这个人心呢还是比较善良的。3天之后，这几个人能说话了。头一个就是张四飞，这个张四飞就是1234的四，因为他嘴不老实，爱捅毛蛋，大伙给他送个绰号呢，叫是非张。这人呢，净爱没事找事，所以呢，又叫张是非。哎，晃着脑袋开始白活了，拉着张作霖的手，兄弟，兄弟，我做了一场噩梦啊！哎呀，一闭上眼睛就在日本宪兵队呀、啊！一看叫那狼狗给我这2裆都掏空了都，哎呀，吓死人呐、啊！真是两世为人，谢谢兄弟，在阎王殿把我们领回来了，哥哥感恩不尽啊！张作霖冲他冷笑了两声，嘿嘿。好好，别说别说，养伤养伤啊！张作霖心里说，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就算账，倒霉倒你身上，你还舔脸跟我诉苦呢，这阵我什么也不说。按照这个医生所说，一半时恢复不了健康，张作霖再着急也没有咒念，一天在这闲着没事，心里发闷， 眼瞅着正月十五出去了，再一转眼就奔二月了。这一天张作霖实在有点烦闷，带着郑翠萍上外边来散心，因为住了这么长一个阶段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张作霖呢这心就比较放宽了。到哪儿溜达？进大东门不远就中街，那这多热闹啊！他们在中街上来回溜达散心，就发现在胡同口这围着几个人。张作霖往里一看呢，有俩小孩，大的不超过十岁，小的六七岁。这么冷的天，滴水成冰啊！就这俩孩子穿的小草鞋，底儿都快磨没了，连袜子都没有，那手跟脚冻得跟小红萝卜似的。

共心年老，扭派不齐。就见这俩孩子每人手里拿着块半头砖，往胸脯子上拍，啪啪啪，一边拍一边哭。往他们眼前一看，放了一块布，那布上有十几个铜钱，知道这是要饭的。这要饭跟要饭也不一样，分三六九等。像这种要饭的是最低层的了，拿砖拍胸脯子，取得别人的同情和怜悯，然后施舍钱。这么点的小孩就干这个，把那胸脯子拍的青一块紫一块的。张作霖是于心不忍，就站住了，回头问郑翠萍带着零钱没？郑翠萍说带着。张作霖拿出一块来掂量掂量，没有五两也差不多，分人群进去，就放在这块布上了。小孩别抢了，别抢了，把这银子拿去吧，赶紧买棉衣棉裤啊，换换衣服，都把你们冻死了。哎，这俩孩子还真懂事，趴在地上给张作霖郑翠萍磕响头，一边磕头一边哭。张作霖心疼，把他们扶起来就问孩儿啊，有爹妈没？没妈了，有爹，你爹就忍心叫你们这么干吗？他在哪儿呢？那不在旁边蹲着呢吗？张作霖这才发现，在胡同这里边避风的地方，那蹲着个人，戴着个破帽子盖着脑门，一瞅跟三孙子似的，就是落配的样。张作霖心说，那好好训教训教，你是人吗？你怎么不敲砖要钱呢？你让你俩孩子这两天小命就得交代到你手里头，你心也太狠。就这样，张作霖领着俩孩子到这人面前，这俩孩子还说呢，爹爹有人找你。这人抬头看了一眼，赶紧把头低下了，紧往下拽帽子，不敢见张作霖。张作霖纳闷，蹲在他面前把他帽檐拽住，啪把帽子给他撸下来了。等仔细一看，哟，原来是你。张作霖不但认得他，而且还认得他。谁呀？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鼎鼎大名的镇东阳任战魁。任战魁是谁呀？咱说过，他为了给他的老岳父拦着头报仇，曾经跟张作霖赌过气，把张作霖的母亲一家子都给绑了片儿，在旧浦高丽坊一带跟张作霖较量。张作霖领着人去赎人，曾经跟镇东阳任战魁两个人比赛三枪，后来任战魁输了，这才服输认罪，把张作霖的家属给放了。不但给放了，两个人交成好朋友了。在张作霖三上青马坎的时候，曾经把家眷委托给他，任战魁带着兄弟任战彪护送张作霖的母亲回赵家庙，那段书咱都说过了。就是他可自从那分手一晃快三年了，没想到任战魁变样了，瘦得骨瘦如柴呀，胡子多长啊，眼睛深陷，二目无神呢、穿的这衣裳比破的还破，蓬头垢面，形同乞丐。

0: 咱们找个地方去说去。这俩孩子是谁？
1: 这不是我那俩孩子吗？大胖二胖，
0: 这回别叫胖的，大瘦二瘦正合适。
1: 我嫂子，你嫂子死了。
0: 张作霖跟郑翠萍一商量，赶紧找个地方，出这胡同一拐弯，找了个大饭馆子，在里边包了个单间雅座，让这爷仨到喝着屋这个暖和。爷仨到这儿简直进了天堂了。张作霖告诉掌柜的，先给打点热水，让他们洗洗脸啊，我多给钱。
2: 哎，好嘞。
0: 热水浸过面之后，张作霖一看还不行，让郑翠萍拿着钱到顾衣铺，马上给买衣裳，换衣裳，
2: 哪能穿这个？这有钱好办事儿，爷仨换上装了，顿时跟刚才就不一样了。新帽子、新鞋、新衬衣、新外衣，暖暖和和，等一穿上，脸上也有人色了，这才恢复了原来那个样。摆了一桌酒宴，张作霖就问大哥，我是不是做梦啊？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堂堂的镇东阳，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1: 兄弟，一言难尽，我倒了霉了，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哎，兄弟，我说这话你相信吗？我算个什么英雄？那秦叔宝比我强得多，并在潞州天堂县是当街卖马呀。可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有天大的能耐，架不住有病折磨呀。另外，我还谈了事儿。
0: 谈什么事儿了？别难过，慢慢的对我说，只要有兄弟我，就有大哥你。要受了委屈，我一定给你出气，就是。
1: 好兄弟，够朋友。我只说当初我得罪了你，虽然说咱们两个人结合了，你心里的肯定还记仇。我不敢见你，我知道你在赵家庙混得不错，我不敢去呀。今日一见，我想错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既然兄弟你不恨我，那我就向你诉诉苦。镇东阳任战魁可见的亲人了，一把鼻涕两行眼泪，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可把张作霖气坏，没这么欺负人。原来任战魁把张作霖的母亲家属护送到赵家庙之后，张作霖留他，他呢跟张作霖有个格，总觉着张作霖嘴是这么说，心里不能不记仇，在这待着没滋味，所以他告辞走了。先回到深沟寺，他老丈人蓝大头家住了一阵，而后呢出去找点活做。您想像他们这号人能干什么呢？当胡子当惯了，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把枪一举，要啥有啥，这多好，干别的他干不来呀。就这样重操旧业，捡起老本行来了。但他也看到干这一行

没有几个得好结果的，没让他兄弟任战彪参加，就他自己单打一啊，单闯，这几年就是这么混的。但是个单闯啊，有个最大的毛病，人单势孤，风险极其大。哎，饥一顿饱一顿，这玩意儿没什么把握。正在这时候呢，有一个老熟人，是绿林的老前辈，姓崔呀、啊，叫崔西九，来找任战魁，说我也给你介绍个地方。现在有个人姓翟，叫翟新普，又叫翟白脖子，在甘泉铺拉起柳子来，已有一百好几十人，但是呢，都是窝囊废，缺少像你这样有经验的干将，干脆你投奔翟白脖，肯定受到重用，到那儿你就当家了，那有多好呢？就这样呢，任战魁就赶奔甘泉铺投了翟新普。翟新普久闻任战魁的大名啊，谁不知道镇东阳啊，另眼看待，把一家子都接到甘泉铺，一句话就是二把手，你算我手下的大炮头，你说了算，你替我当家。哎，这一年混得不错，手底下也有积蓄了，孩子老婆比较安稳。任战魁什么都没合计，就寻思混碗饭吃。后来呢，也是弹药缺乏，这翟新普啊就委托他赶奔锦西去一趟，去购买子弹。任战魁点头答应，临走把家属委托给他照看，带着银子领几个弟兄他走了。结果这子弹不是那么好买的，人托人拐弯抹角，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子弹买到手。可回到甘泉铺家里头大吃一惊，老婆死了，本来年纪轻轻的又没有病，怎么死的？他一问翟白脖，翟白脖说了，哎呀，暴病而亡。说一个难受，马上我们就请先生给看，但是用药就不及时了，这人就死了，就等你回来。哎呀，中年丧妻，大不幸也。任战魁寸断肝肠，生俩孩子，大胖二胖。可是过了几天，任战魁无意之中从床底下发现一份遗书，看笔记，他老婆的笔记，这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这翟歪脖子趁着任战魁没在家的功夫，强行无礼，把任战魁的媳妇给强奸了，媳妇羞愧难当，一怒自尽而亡，是这么死的，要求丈夫给报仇。哎呦，任战魁多胆，受过这窝囊气，简直都疯了呀，去找翟新普、翟白脖子辩理。这翟新普呢，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根本就没这么八足事，这叫血口喷人。说任战魁，你呀没事找事，你就想夺我的椅子，这还了得？仗着人多势众，把任战魁的枪给缴了，把他给捆起来，非要处死不可。这崔西九知道内情啊，老崔头是横拦竖挡，劝翟白脖。

0: 的手下留情，哎，再者一说，杀也不能就这么公开杀呀，应该秘密处决呀。任战魁在这待了一年多了，也认识几个好朋友，是不是呢？后来啊，把这翟新普劝的点头答应，把任战魁压起来了。翟新普心里有鬼啊，这人不杀，早晚必得引出杀身之祸呀，我是好不了，就打算过两天把他处决了。哪知道崔西九这老头心不错，他使的是一计，把情求下来之后，想方设法偷着把任战魁给放了，告诉他带着俩孩子原奔他乡，赶紧逃命，你再在甘泉铺待着没你的好。任战魁千恩万谢，带俩孩子走了。上哪儿去呢？还得上深沟寺老丈人家待着去，住了没一个月，偏赶这天有事，他带俩孩子洗澡去了。等洗完澡回来，哎呀，真是大吃一惊。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任战魁千恩万谢，带俩孩子走了。上哪儿去呢？还得上深沟寺老丈人家待着去，住了没一个月，偏赶这天有事，他带俩孩子洗澡去了。等洗完澡回来，哎呀，就见他老岳父家火光冲天，再就已为时过晚了，一把火把家宅付之一炬，而且发现他老丈人蓝大头、老丈母娘、兄弟任战彪、老少十三口全被人家杀了，是先杀的后放的火。任战魁一分析，这事儿肯定出自翟新普之手，他发现我不在了，要进行报复，闻风闻到深沟寺，幸亏我带俩孩子不在，不然的话也难逃他的毒手。好小子，这仇我是非报不可，也太歹毒了。但是一个人没有枪，这仇怎么报？所以任战魁气的躺了三天没起来，在这儿呢就留下病根了。先生说这叫心疼病，犯了就要命啊。任战魁实在没办法，领着俩孩子东躲西藏，免遭翟新普的毒手，后来流落到奉天，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住的起火小店，一开始有点积蓄卖着花，后来东西卖没了，他一着急又犯了病了。人要到了这阵，英雄也变成狗熊了。他说那话不假呀，秦叔宝能耐不能耐？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人送绰号神拳太保。怎么样，到了潞州天堂县得了伤寒病，一筹莫展，只有当街卖马，好像没死了。再有个古人，白马银枪高四季，号称神枪。那小伙子那个功夫那个高啊，在不得地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后来高四季给自己留下两句话，说掌中枪，神出鬼没。

0: 难当恶，胯下马翻江搅海难当穷。这两句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你有通天的本领，在不得时的时候你也瞪眼没辙。任战魁就是神风绝地，没办法怎么办呢？他交给俩孩子上街要饭去。为了博得大家的怜悯，俩小孩拿砖拍胸脯，别人看着不忍心就给钱吧。全靠俩孩子每天要点钱，爷儿仨吃饭，再积累点治病。你想那哪有保障呢？有时候钱要得多一点，有时候就要不来钱呢。俩孩子受老罪了，今天没想在街头上巧遇张作霖。任战魁呀，把一肚子苦水全都倒出来，放声大哭。还得一哭，这俩孩子也吃不下去了，搂着他爹：“爹，我找娘，我娘啊，我娘啊！”俩孩子一哭娘，张作霖这会儿疼就撞上，气死我也！大哥，别难过，现在有了你的出头之日了，跟着我干吧。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俩孩子肯定受不了委屈。至于这个翟新普翟歪脖子，这个人面兽心之辈是必定得铲除。跟我走。上哪去？你跟我走吧，我办事奔奉天来了，不然的话咱们还见不着。他们也没出去，张作霖先到了他住的那个店里，给他清了账，问他还有什么东西没。哎呀，任战魁是净破烂，一文不值二文的那都不要了。雇了辆车回到荷花大街张公馆，张香葛一看，呀呀，又领来仨，连小孩都领来了。张作霖就说：“这是我好朋友，街头巧遇，给您添麻烦了。”“
1: 没说的，没说的，住在我家，你再领100口也住得下，我供得起。”
0: 任战魁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这公馆金碧辉煌啊，那可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铺着波斯地毯，挂着壁画。所有的使用的东西不是银的就是镀金的。怎么张作霖还交了这样的朋友呢？偷着一问，张作霖跟他说了是怎么回事啊。好吧，兄弟，你别看我瘦身体不好，但是我还可以给你打打下手，出个主意。不用不着你，德国大夫治病治得特别好，你呀也在这治治病。好嘛，任战魁可享福了。这德国人听完了之后，给他检查了身体，然后对症下药。没3天，任战魁恢复了健康，眼睛也冒了亮光了。本来这人长得就挺俏皮，刮过胡子，再收拾收拾，那跟街头那是截然不同啊，你都认不出来了。张作霖把自己一把6轮子枪给了他，你带。我那几个弟兄现在还不能好，利用这机会咱去一趟甘泉铺，先解决这翟歪脖子。张作霖为了有把握起见，当天晚上跟张香葛说：“董事长，还得给您找麻烦，您得借我枪一用，就是我跟您提过的那德国出产的大肚盒子枪。”“行，用多少？”“5把。”“另外呢，您再给准备1000发子弹。”“
1: 行，一句话。”
0: 张香葛一句话，有人把枪给送来，
1: 崭新崭新的，瓦蓝倍儿亮，
0: 连子弹都有。

0: 张香葛理由是，我家里头怕出事儿，哎，借用几颗枪保护我们家。谁能怀疑这事儿？那枪都是他的，乖乖给送来的。所以张香葛把枪给了张作霖。张作霖熟悉了熟悉这种枪怎么样射击，怎么样上子弹，怎么样插梭子。你看这帮人净摆弄枪了，这帮都通路，时间不大就会掌握的。张作霖自己憋着两颗，给丁喜春、郑翠萍、刘小春每人一颗，任战魁有六轮子就可以了，其他人都有家伙事，带了足够的子弹呢。张作霖带着邓翠萍、丁喜春、刘小春、任战魁五个人起了身了。临走把家里面的事委托给胡老嘎，胡老嘎说你放心，他们大见功效，再过几天就可以恢复健康。好吧，我出去办点事儿，回来晚了您别着急。五个人起身奔甘泉铺，走着路上啊，任战魁就说，我队长，咱可有备无患啊，把丑话说在前边，这翟新甫也并非等闲之辈啊，这也得狠呐，果儿也挺直，手下柳子能有150-160人呢、啊。甘泉铺那也是铜墙铁壁，就咱这几个人去能行吗？咱们得测量一点。说的对，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就介绍我那个崔大叔崔喜九，他们家我认的，离着甘泉铺5里地崔屯，是不是先找他摸摸底，只要他给帮忙，这事就好办了。那人是个好人。行，到了甘泉铺的当天晚上，他们偷偷摸摸到了崔屯，越墙而过，等一叫门呢，老太太把门开开了，吓了一跳，一瞅外头来了5个，照着任战魁跟他们家说，大婶儿，是我呀，战魁呀，是我，快进屋吧，看看你大叔吧。把门关上，进了屋，把灯点上，窗帘都挂上。任战魁一看呢，崔喜九在炕上躺着呢，旁边还有拐棍，大手还认得我吗？哎呦我的孩子，你还活着？我活的还挺好的。俩孩子怎么样？俩孩子也平安无事。哎呦孩子，别提了，自从我把你偷着放了之后，这翟歪脖子气得直蹦，就怀疑是我干的，把我吊起来是飞心拷打，死去活来呀、你大叔嘴硬是紧咬牙关，我没承认啊。后来他也半信半疑，大伙在求情，他才饶了我。饶我是饶我呀，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给我送到家来，不用我了，而且还命令我，让我打听你的消息，只要有你的消息，马上及时禀报，他才能彻底饶我，如若不然，还要杀我个二罪归一啊。孩子，快走吧，这地方可来不得，崔歪脖子正撒下人马找你呢。大叔，我谢谢您的好心，不过您放心吧，我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认得这位吗？不认得。这就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字雨婷，张雨婷。哎呀，久闻大名，久闻大名。这位是张队长手下过命的好朋友，他们来给我报仇来了。是啊。 拉来多少人？张作霖一笑，老人家，就我们几个对付他足够，还用大队的人马吗？
1: 不行不行，
0: 自从这翟歪脖子知道战魁跑了，他怕报复，加强了戒备啊。那院墙修的又高又大，每天晚上住在哪儿老换地方，身边老带着十几个保镖，你们这几个人恐怕难以下手。老人家，别忘了这两句话：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有历史力，无历史智吗？刚才您说什么？翟歪脖子告诉您了，如果发现任战魁的踪迹，及时报告，对不？
1: 对。
0: 咱们来个将计就计，您马上找翟歪脖子去，你就对他说，任战魁到了你家了，你把他稳住了，让他马上派人来抓任战魁，他是非来不可，他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他还回得去吗？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对对对对。可是
0: 万一他来的人多，您放心，手巧不敌加士庙，您看我们带的什么家伙，这崔喜九还从来没见过这种枪呢。
1: 不知道，
0: 有这买卖，他百八十人来了，我们也不怕。请您老人家麻烦一趟。
1: 行，行啊！
0: 苍天真睁眼了，这个混世魔王啊，早就该死，他缺德透了。他那柳子里的人恨他的不在少数。只是敢怒不敢言呐、啊！我现在就去。
1: 你们可都准备好啊！一会儿可就回来，
0: 几里地时间用不了多长。
1: 好吧。
0: 张作霖率领这几个人全安排好了。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那镇东阳、镇战魁，那是一员干将，论胆子、论能耐，不次于张作霖。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那都是青马坎八大砥柱，都是杜老盼眼前的红人，身经百战，不用告诉，自个儿选地方，自己怎么办都能独当一面。这都安排好了，崔喜九仗着胆子架着拐，骑头毛驴到甘泉铺送信儿。等到那一说呀，翟新普乐得一蹦多高，真的，那还假得了吗？不过瓢娃子，我希望你说话算数，你把他铲除之后，就把我解脱了吧。
2: 放心，我九爷，你对我也够意思，没你这柳子我也拉不起来。我这人不忘本，可是我呢以往就怀疑你放了任战魁，可今儿你这一报告证明你不是这么回事，我屈望你了，把他铲除了，去掉我的心病，我还把你老请回来，你接替任战魁做我的大炮头，兼任军师。
1: 要弄的我多谢横八了，
0: 快点去呀、啊，不然的话任战魁这小子就跑了。
2: 来，集合队伍。别介，
0: 你带的人太多了，兴师动众，打草惊蛇呀，对付他还用得着吗？再说他身上就个六轮子，几颗子弹。
2: 好，
0: 这翟歪脖子就坚信不疑了，带了十二个人，全骑的快马赶奔崔屯。等离这崔屯 还有半里地左右。
2: 越
0: 他们从马上跳下，这翟新普也不白给呀，瞪着两只狼眼观察了好一会儿，用手拉着崔喜九的膀子，我说老前辈，咱水贼过河可甭使狗刨，你这里头没圈套，
2: 你怎么弄？你看你要这么怀疑，那你就别去了。
0: 我告诉你，姓崔的，咱俩共事多年，你要打歪点子，倒霉的可是你。
2: 怎么能呢，横把？你看，你对我还不相信吗？任战魁就在我家呢，我把他安顿好了，我老伴儿还给他烫了四两酒，可能这阵喝得迷迷糊糊的，您到那儿就能把他抓住。
0: 嗯，到那儿再说吧，走。说话之间，这十几个人就来到崔喜九他们家大院的外边。这崔喜九就喊了一声，老伴儿，我回来了。其实是给张作霖打招呼的。老太太把门也开开了，啊，快来吧，我就等你回来呢。就在这刹那之间，翟歪脖子歪着个脖往里一探头，张作霖呢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在房山这手腕子一翻，对准他的脑壳，啪，就是一枪啊。那张作霖枪头子太准，指哪打哪，这一下打了个脑袋开花，扑通，死尸栽倒。后边跟来那十来个保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刚要拉家伙，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任战魁等人全都开了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没剩，全给包圆了。把崔喜九吓得也趴地上了，他恐怕呢把自己伤着，其实不能，这帮人管都直啊。为什么都消灭？恐怕留个带气儿的惹出麻烦来，不得已而为之。任战魁大步流星来到院门这儿，一看果然是仇敌呀、啊，咬牙切齿，用手点指，翟新普啊，翟歪脖子，你小子狠透了，害得我是家破人亡，我岂能饶你呀、啊？其实人已经都死了，任战魁不解气，掏出匕首刀来，噗噗噗噗，还捅了十几刀，张作霖把他拦住了。一分析，这儿离着翟歪脖子那匪巢不远呐、啊，他们听见枪声，肯定来人，那岂不麻烦呢、啊？为今之计，大仇报了，赶紧撤，用不着节外生枝。因此呢，他跟崔喜九说，大伯，您是个好人，没您帮忙啊，我大哥这个仇不能报得这么快当和利索，但是呢，为了避免遭到他人的毒手，您跟大婶赶紧转移吧，套车拉东西，赶紧赶奔赵家庙。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师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5: 幼儿家长杨明佳：
6: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的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4: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辽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5: 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7: 吴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吴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4: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5: 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8: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 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

0: 守卫，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中共双聊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推动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县委马上召开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县委继续坚持贯彻以贫雇农、中农为骨干的原则，划正阶级成分，争取改造二溜子，督促富农、管制地主、补偿中农的损失等地方政策，还规划全县播种12万垧，要求男女老少闹春耕，做到家。

0: 无闲人，外无荒地，熟地在春耕时节完全种上。土地少的村屯要大量开荒，扩大土地面积。广大翻身农民在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重新获得了土地、牲畜、粮食、住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截止到1947年11月，全县斗争地主556户，有14261户65338人分到青苗地8.27万多公顷，房子11874间，牲畜2534头，大车964辆，粮食369.5吨，衣服9.4万余件，布39.1万余尺，首饰有金9.2万余钱，银12.5万余两，银元10000万元，分服务1000万余元，缴枪410支，各种子弹1.1万余发，征粮26000担，提拔脱产干部60人，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农民参军1700人。在土改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共分得土地72873垧，平均每个农民约分得土地5.53亩，耕畜全县6374匹头，散畜2342匹头，平均每农户分得牲畜0.17匹，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土地改革，加强了党的建设。中共双辽县委认真贯彻省地委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分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党的组织对当时建党建政、参军参战、土地改革运动有积极的贡献。仅仅几个月，全县已发展党员225人，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1948年是双辽县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了有240余人参加的全县表彰大会。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截止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全县11个区扩大耕地面积38933.5垧，全县耕种面积为139286垧，粮食总产量为61350吨，比1947年增产133.3%，农民分到土地72873垧，占土地面积的65.5%，北部有的区村屯已达到每人1垧4亩地，全县分耕畜6374头，散畜2342头，平均每人分地0.37公顷，分牲畜0.35头。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

0: 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两部分的主要内容。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18个月之内啊，是4次结婚4次离婚，法院建议呢将结婚黄牛列入严重失信名单。那么在这个事情说完了之后呢，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案件哈，顺风车司机呢是记错了地点导致乘客误机，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这是我们今天在警法在线节目当中主要为大家安排的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18个月之内4次结婚4次离婚的案件。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原告方啊是王女士，她呢是和案外人李先生啊在2002年的3月24号呢登记结婚了。后来呢在2020年的5月份，经福建省一个市的一个区的人民法院调解离婚。但是呢，这位王女士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了获得南京的购房资格，她谎称自己呢没有结婚。和丁先生在2017年的10月11号登记结婚了啊，您看看这个时间哈。那王女士和李先生离婚的时间是2020年。

0: 和丁先生结婚的时间是2017年，那么可想而知，当时王女士在和丁先生结婚的时候，她跟李先生的婚姻还处于存续的状态。那当这个王女士和丁先生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之后，当天就以家庭名义向南京市的房地产部门申请开具购房证明。在2017年的10月14号，就是登记结婚之后的第四天，王女士就和南京市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限售合同，购买了南京市江宁区的一个小区的房子。随后呢，王女士凭借这个购房证明和其他的相关资料，向当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了这个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结果后来，那么在不久之后，哎，王女士呢，后来啊，就是在这个2017年的10月13号啊，就和这个丁先生登记离了婚。而这个丁先生，我们看一下哈，丁先生呢，从2017年的10月一直到2019年的4月期间，曾先后与包括王女士在内的一共4位女性办理了结婚、离婚、结婚、离婚这样的登记手续。那么这四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是2到7天不等，最短的只有2天，最长的也不过是1个星期左右。丁先生说呀，自己虽然与包括王女士在内的一共4个女性先后登记结婚又离婚，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共同组建家庭，也没有共同生活的目的，仅仅是将结婚登记作为帮助对方取得购房资格的方式，并且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以家庭名义为这四个女性向相关部门申请了购房证明。那么在取得购房证明之后，马上就离了婚。由于王女士的行为啊构成了重婚，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法院依法判决王女士与丁先生的婚姻关系是无效的。但是呢，王女士故意隐瞒已婚的重大事实的行为，以及丁先生并无与他人组建家庭共同生活的目的，将这个结婚作为帮助别人，当然这个帮助是加引号的哈，并不是真正的帮助，将结婚作为帮助他人规避房产限购政策取得购房资格的方式和手段，这样的行为都是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也损害了购房等等社会公平秩序，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对于上述的为了上述行为做出这个惩戒，法院呢就依法向南京市秦淮区民政局以及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就将这个王女士丁先生啊列入严重失信名单，并就规范婚姻登记及购房证明开具的管理工作提出了司法建议。那么这里面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黄丽玲律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哎，黄律师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黄律师，这里啊有些法律问题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熟悉，咱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首先您就说说，那到底什么叫做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名单？这个婚姻登记又怎么来的严重失信啊？您跟大家讲一讲。
1: 是这样的，这个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名单呢，它的依据是我们2021年2月24日由民政部联合我们发改委、最高人民法院、工信部、公安部等31个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为什么会出具这样的一个合作备忘录呢？其实就是为了加强我们婚姻登记信用体系的建设，加大对婚姻登记领域当中严重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由各个部门之间通过信息共享，然后对于严重失信的这种当事人，在婚姻登记领域当中严重失信的当事人给予联合惩戒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新闻当中呢，他们当事人在短短的18个月之内四结四离，那他发生的时间呢是在2017年10月至2019年4月之间，这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合作备忘录这个生效之前的。那之所以能够在，特别是这个王女士啊，她在能够在这个自己已经有婚姻登记的情况下，然后和他人完成这样的一个结婚登记，而这个另外一位当事人呢，为了帮助别人，这种别有用。

0: 众失信名单当中去了呢？
1: 根据我们刚才说的备忘录中的规定，有四种行为属于婚姻登记领域当中的严重失信行为。第一种呢是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户口本、无配偶证明等其他证明材料或者证件材料的。第二种是做无配偶、无直系亲属关系、无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等虚假声明的。第三种是故意隐瞒对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状况，严重损害对方合法权益的。第四种呢是其他违反了我们婚姻法现在的民法典当中啊，还有我们的婚姻登记条例当中的这样的行为。你像咱们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个当事人王女士，她肯定是做出一个关于无配偶的这样的一个虚假成名、虚假声明，她自己是一个有效婚姻的人。另外呢，像这个那位男当事人，
0: 丁先生，
1: 他肯定是对丁先生，他与他人这个订立这个去进行这个婚姻登记，并不是以共同生活为目的，这也是违反我们关于婚姻法当中的相关的这个规定的。所以呢，他们这些行为就是属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在婚姻登记领域当中的严重失信行为。
0: 嗯，好，哎，那如果说哈，就是他这个行为已经被纳入到这个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名单当中去了，那么这些人将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1: 根据我们这个备忘录的规定，对于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呢，将受到14项联合惩戒。
0: 哦，这么多。
1: 是的，刚才我们提到的31个部门，那么这31个部门呢是各司其职的。对于这样的信息共享之后，对于这样的失信、严重失信当事人呢，在限制招录为国家公职人员，限制招录为这个事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对于这个任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等这样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这些领域当中呢，都是会予以限制的。除此以外呢，还会在限制参评我们道德模范等荣誉的这样的评选，以及参与自己相关行业的评优评选活动，还有限制申请补贴性资金等等。还有呢，在有一些行业当中的我们的资格认证的这个许可和认定的条件的时候呢，要从严审核，比如说申请律师啊、教师啊、医生、社会工作者、会计师、税务师等等这些资格证书当中，如果是这种严重的失信当事人，相关行业是可以给予他严重从严审核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0: 嗯，好的，可以说啊，婚姻呢是庄严的法律承诺哈，绝非儿戏。那么这种不诚信的行为，那么一切通过这种所谓的钻政策空子啊，这样的希望通过这样的行为来获得自己不当利益的啊，都将受到相应的法律的制裁。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黄丽玲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黄律师。
1: 不客气。
0: 嗯，好，黄律师再会。
1: 听众朋友再见。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解民情。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哈，因为这个顺风车的司机师傅记错了接这个乘客的地点，导致了张女士呢错过了航班。于是啊，张女士就将这个网约车平台啊，还有顺风车司机邵先生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呢这个连带赔偿各项损失，包括机票损失啊、机场建设费啊、误工损失啊等等。那么这起案件到底谁应该为张女士错过航班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来承担责任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张玉法官向各位听众来介绍一下。哎，张法官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嗯，张法官，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哪天？当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我们这位这个顺风车司机邵师傅怎么搞的，就居然把这个地点给记错了？哎，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3: 哎，好的，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情啊。2019年9月26号呢，这个张女士预定了当天呀上午7:15从这个大兴机场飞往上海浦东机场的飞机。然后当天凌晨呢3:40，张女士通过这个某顺风车平台预定了当日的5:00到5:15，从这个苹果派社区去大兴机场的顺风车。
0: 嗯，
3: 之后呢，平台发单，然后4:00左右的时候，司机邵师傅接单，但是邵师傅。

0: 就是误将这个苹果派社区在长营理解为了这个苹果社区，这个苹果社
1: 哦，
0: 区呢在双井，
1: 在双井，
0: 就两个名字非常近，
1: 就差一
0: 导
1: 个字
0: 致
1: 儿是吧？差一个字儿，
0: 对，
1: 但是距离差了10公里左右。
0: 大
1: 后来呢？
0: 概。大概这个距离啊，大概得有半个多小时，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导致当天呢，这个5:50左右才抵达了正确的这个出发的地点。实际呢，这个师傅开了大概47分钟，也就是说这个6:37左右抵达了机场，而飞机呢，这个7:15起飞，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最晚的登机时间呢是起飞前的40分钟，也就是说，张女士得在6:35登机才可以，所以航班肯定是延误了。
1: 肯定延误了。哦，
0: 对，
1: 那后来张女士因为她要出门嘛，她后来是没有走成呢，还是说又换了什么别的交通工具呢？还是改签了别的航班呢？
0: 他退票了。他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没有成型，然后就直接退票。退票之后，紧急呢又换成了这个高铁去往上海。
1: 哦，张女士去上海，哎，那么张女士啊，因为换高铁又退票，可能有相应的损失哈。那么张
0: 对。
1: 女士本人啊，她是做什么工作的一个人？她当时有没有说她去上海到底是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
0: 这个张女士呢是一个视频博主，她去上海呀，主要是因为这个客户要求她拍摄从北京起飞到上海降落以及一些游玩的视频，以此呢给这个客户开发的 APP 做推广，然后公费就是或者说叫推广费2500块钱。
1: 但是他不是说要从北京起飞，上海降落吗？但他后来
0: 对，
1: 转乘的是高铁呀，那么起
0: 对。
1: 飞降落这一段拍不了了呀。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客户那边就说这个你这个不符合我们的约定，所以说这2500块钱就没给这个张女士，所以张女士就开始跟这个平台和邵师傅共同要求这个赔偿。但是呢，这个平台公司跟邵师傅都拒绝赔偿，然后呢，这个就没商量到一块儿去，所以呢，这个张女士提起了本案的诉讼，要求这个平台公司邵师傅共同赔偿机票款438。机场建设费50，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推广费或者是误工费2500。
1: 哎，那这个平台以及这个网约车司机邵师傅哈，他们为什么就不同意赔啊？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哈，的确这个网约车司机记错了呀，那他不同意赔的理由是什么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哎，好嘞，先说这个平台公司啊，这个平台公司说这个我们不是责任主体，这个顺风车呢也不是这个营运车辆。而是这个要求这个张女士向这个司机邵师傅去主张责任去，并且呢还说这个司机迟到的时候啊，张女士就应该预计到说这个车辆可能延误了，应该及时打其他的车，但是呢张女士没打，所以说损失应该自己承担。然后这个邵师傅说呢，这个我确实是记错了，但是呢顺风车本来就包含着可能抵达不了这个不能按时抵达约定地点的这个风险。然后着急，如果着急，如果确实着急，可以打这个快车或者专车。第二个呢，他还说这个当时啊有雾，也开不太快，所以这个是这个邵师傅跟平台公司的一个答辩意见。
1: 一般情况之下，不管是打顺风车呀，还是这些快车的话，张女士不是通常还要这个支付费用嘛，是吧？因为
0: 对。
1: 那一天的确，邵师傅也把张女士送到了大兴机场了。
0: 对。
1: 那么打车的这笔钱是退了呢，还是说要赔呀，还是怎么样呢？
0: 这个事发之后啊，平台公司把这个打车一共80多块钱，其中呢，这个平台收了大概10多块钱，车费呢大概是这个60多，将近70块钱，这一共80来块钱就都退了，张女士也都收到了这80块钱。
1: 是这样哈。哎，那
0: 对，
1: 么
0: 但
1: 这，
0: 是
1: 您说，
0: 对，但是张女士主要是要求她这个误机的这个费用，就是说这个机票和这个误工费加一块儿大概3000多块钱。
1: 对，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哈，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苹果派呢是在长营那边，张女士又是去大兴机场，实际这个路途是比较遥远的。就如果说我们不打顺风车，比如就打一般的这种快车呀、专车的话，80块钱是肯定到不了的，至少也得是这个200多块钱啊。就是顺风车可能会便宜一些哈。好，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到底啊，这个网约车司机邵师傅还有这个平台，是不是需要为张女士的损失承担责任？您呢，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好的，好的。 这就说到这个网约快车专车啊和这个网约顺风车的这个性质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0: 首先我们说这个性质确实不一样，网约快车跟这个网约专车都属于营运车辆啊。主要是说呢，这个网约快车和专车呢，首先是从目的角度来看，它是以盈利为目的，司机呢一般也都是专职的司机。然后我们常说的这个从事网约快车专车呢，也需要具备这个许可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证，包括这个平台要有这个网约出租汽车的经营许可证，驾驶员要有这个网约出租汽车的驾驶员证，车辆呢也属于营运车辆。但是这个网约顺风车呀，是这个车主自有非营运车辆。
1: 嗯，
0: 并且呢，在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一个深化这个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呢，也明确的把这个网约顺风车界定为一种城市共享的出行方式。所以呢，这个网约顺风车跟网约快车专车性质并不一样。
1: 嗯，那么这种性质的不同会导致在这起案件当中责任承担的不同吗？
0: 嗯，会的。首先我们说，那这个网约顺风车的这个平台车主跟乘客之间，它到底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1: 嗯，
0: 经过我们分析呢，我们认为这个三者之间形成了平台公司收取这个居间费用，提供居间服务，车主呢依约平安将乘客送往指定地点，然后这个乘客呢分担部分车费的这种无名双务法律合同关系。那这个法律合同关系确定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责任承担。首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3条明确规定了，这个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呢，应当赔偿。在这起案件之中啊，这个平台公司啊提供了这个预约平台，也成功撮合了张女士和邵先生之间的这个订单成立，已经履行了居间义务，不承担赔偿责任。
1: 嗯，
0: 按照这个机票退改的规则呢，这个张女士的实际损失为票价的90%。
1: 嗯，
0: 至于机场建设费50块钱和这个票价的10%，应该由这个航空公司啊予以退还。这个呢，张女士也去跟航空公司去沟通去了，航空公司也表示啊会退还这笔钱。然后这个邵先生啊，这个记错了地址，导致迟延40分钟才抵达指定地点，这个行为是造成张女士误机的直接原因。
1: 嗯，对，
0: 这个损失呢，都应该由这个邵先生来赔偿。
1: 哦，
0: 至于张女士主张的这个推广费啊，因为这个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她没有提供跟客户之间的合同，也没有订单，也没有脚本。然后这个只有一段这个跟客户之间的这个联络的这个微信，
1: 嗯，
0: 然后呢对方的身份情况也没有办法说明，所以这部分费用呢这个证据不足，没有支持。
1: 哦，那平台就不承担责任了是吧？您刚才也分析了哈。
0: 嗯，是的。
1: 哎，那至于这个张女士，这个我们这位张女士要求的什么误工费啊，就是她那个推广费用2500块钱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比如换乘高铁啊等等等等，换乘其他交通工具，像这些我们是如何考虑的呢？
0: 这个首先说这个推广费啊，刚刚那个我们谈到了，因为张女士的这个证据不足，我们就没有支持。
1: 嗯，
0: 然后呢，那个至于她换乘高铁的其他费用，首先张女士在本案之中呢也没有主张。另外呢，张女士说这个她虽然换乘了高铁去往上海，因为她去往上海呢，她不止这一单啊，她还有其他单，所以说她去上海的这个费用呢并没有计算在本案之中。
1: 是这样哈。哎，那最后啊，您跟大家说一说，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给我们大家这么多的朋友啊，因为现在大家因为现在的确有些地域呢，这个我们的网约车啊出租车是不能去的啊，但绝大部分啊网约车出租车还是可以到达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通过这个事儿带来什么样的教训，您简单跟大家说说。嗯，
0: 好的。那个首先听众朋友们，如果打的是这个网约快车专车啊，或者是网约出租车啊，这种营运车辆呢，它的责任主体都是平台啊。如果打的是这个网约顺风车的这种共享出行方式呢，那么它的责任承担的主体应该是车主，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确的这个责任主体。
1: 嗯，
0: 第二个呢，这起案件发生之后啊，这个邵师傅说，这个顺风车本来就具有时间的不确定性啊，这个抵达时间只是个大概时间， 对此呢，我们也向这个广大的车主朋友那个说一下我们的观点。
1: 嗯，
0: 这种说法呢，我们并不赞成。
1: 哦，
0: 就我们认为啊，这个合同代表着互相的信任和对对方的承诺。
1: 嗯，
0: 对合同的尊重和履行是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其中之一。合同约定了这个抵达的时间是5点到5点15，那么邵师傅呢就应当这个依约抵达指定地点，除非不可抗力。否则呢，都应当承担这个违约责任。
1: 好的，那么有关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的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张玉法官，谢谢张法官。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嗯，好，张法官，再会。
0: 好，哎。
2: 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请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 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手。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呢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气温呢在逐渐的高起来，然后湿气比较大，雨水比较多。那这个时节的养生呢，也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
0: 过了小满呢，盛夏就要来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天气闷热潮湿，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有一点食欲不振。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像苦瓜或者是苦苣菜这样的苦味的蔬菜。中医认为的苦味能够泻能燥，具有这个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而且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也可以促进消化。

那么苦味的蔬菜呢，我们可以凉拌来食用，像脾胃稍弱一点的人群呢，也可以采取温拌的这样的吃法，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菜呢焯一下，焯过了之后我们不过凉水，然后直接给它调味食用，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温拌的这个吃法。另外我们也可以把苦味蔬菜和面条一起来煮，或者是把它炒来当炒菜来食用。

另外，小满的节气一到呢，人体水分的消耗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着我们出汗而一块排出。那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不足，这个靠喝水呢不足以这个弥补机体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像黄瓜或者是樱桃，通过这样的果蔬呢来这个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的这个果蔬来补充水分，还有我们人体所需的那些微量元素。

另外，小满节气这个时候呢，也是湿的开始，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呢，湿气呢开始进入到我们这个身体内部。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暑湿内外呼应，也容易引发各种这个疾病，比如说水肿或者脚气。那么脾主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就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像红小豆，或者是丝瓜，或者是白扁豆等等，减轻肠胃的负担。

另外，这个小满时节的养生呢，还要防心火、防暑气。怎么防心火呢？中医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天气非常热，容易心火上炎，让我们出现心情烦躁啊，或者是口干舌燥，也会影响了睡眠质量。那么原本体质偏热，平时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人呢，更容易在夏天的时候出现这个心火上炎这样的症状。那么对于像我们所说的心火上炎也好，口舌生疮也好，或者是湿热体质这样的人群，那么在这个小满节气呢，都可以食用一些薏米。生薏米呢，它是有清热利湿的作用的。那么炒熟的薏米呢，就是说炒一下，这个薏米炒一下，它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也更好，对脾胃虚弱的人呢，应该说更加的适用。

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防暑器呢，是说天儿现在越来越热了，像我们平时外出或者是挤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有高温作业的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可能会出现头晕头昏或者是疲惫乏力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当这个太阳暴晒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减少户外活动，并且做好防暑降温。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小满节气一到呢，就觉得天的逐渐的热起来了。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呢，确切的说，有的时候它这个温度也是忽冷忽热的，所以说我们穿衣服呢应该随着气温的变化来增减衣服，这样呢可以保持体温的相对恒定，也使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另外这个时候热呢，饮食是不能够贪凉的，假如说我们经常喝冰镇的这个饮料啊，或者是啤酒，或者吃一些冰镇的水果，那么轻可能会出现腹胀或者是嗳气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重呢也可能会引起胃部的剧烈疼痛甚至还会造成更加危险的情况出现。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太贪凉。

干满之后呢，雨水也逐渐的多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淋雨，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的像湿疹啊、脚气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要选择透气性好的浅色的棉质的衣服，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能够避免这个湿气呢不好消散。

因为夏天这个时候呢，昼长夜短，从小满节气的时候开始，就要及时的调整作息，早睡早起，而且每天午饭之后这个半个小时，我们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午睡休息一下。等到酷夏真正到来的时候，就能养成合理的作息了。

另外夏天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是不太喜欢锻炼的，因为天儿本来就热，那么一锻炼呢又非常容易出汗，所以说就在夏天这个不太喜欢锻炼身体了。那么其实这个季节呢，适当的锻炼也是有利于汗液的排出，可以帮助我们去除体内湿气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锻炼呢，是要选择比较合适的或者说比较适合自己的运动，可以早起或者是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呢，到公园绿地这样的一些地方散散步，做做操，跳跳舞，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锻炼方式。当然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说夏天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太早，因为日出之前呢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太早的话，那么晨练呢容易感冒，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疼痛或者是胃疼这样的一些不适的出现，所以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太早。

相反节气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这个蔬菜，那比如说苦瓜很常见的，它就是很不错的选择，爽口开胃，而且还可以消暑清心除烦。冬瓜呢也是很值得推荐的，夏天这会儿特别热啊，有的时候容易上火，大便燥结，但是我们又没有到这个觉得到了这个吃降火药的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呢，冬瓜呢就能派上用场了。吃点冬瓜可以清热化痰、除烦止渴，还可以利尿消肿。另外丝瓜呢也有很好的清热泻火的功效，它还有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植物粘液这样的物质，应该说全身都可入药，也是一个不错的夏天的。

那么至于水果的推荐呢，像西瓜、杨梅和樱桃都是值得推荐的。那么西瓜呢，它生在夏天，性寒多汁儿，在炎热的夏天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这个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那么像杨梅呢，夏天这会儿出汗比较多，推荐大家可以吃一点，因为它有生津敛汗的作用，尤其是觉得最近有一点食欲不振的时候，也可以吃一点杨梅来缓解一下。酸酸甜甜的味道很开胃，当然我们要注意一次不能吃太多，大约10到15颗左右就可以了。还有除了就是说樱桃呢，它除了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的这样的一些多种营养元素，那么樱桃呢还含有褪黑素，那么这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能够有效的调节人体的睡眠节律的。

在这儿呢推荐大家一款适合这个季节来吃的荷叶粥，有清热这个清暑利湿和生发阳气的功效。只需要取一张新鲜的荷叶放到水中煎煮出汤，然后把这个荷叶捞出来，再把大米倒入已经煎好的这个荷叶汤里熬煮成粥就可以了。当然我们需要注意，就是不建议长期的持续的来食用，尤其是像经期的女性或者是孕妇还有体弱的人群要谨慎食用。

0: 时，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其实提到这个夏天的水果，我想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这个非常清爽水润的香甜的西瓜。的确是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吃西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这样的顾虑，就觉得这西瓜有点太甜了，是不是这么甜为啥会这么甜呢？那么现在的西瓜之所以比以前的甜，是因为育种专家们经过多年的努力那么把这个西瓜的甜度呢培育到了中心糖度可以达到13%那么有一些呢可以达到14%到15%那么就是从科学上讲，就是说想给这个西瓜就是打什么针呢让它增加甜度，这个是不现实的。那么针孔呢会破坏了西瓜的内部结构，反而会让这个瓜瓤呢迅速的腐烂变质，还没等这个摆上果摊的时候，那么西瓜自己就可能就先已经这个腐坏了。所以说这个西瓜甜呢，是因为这个育种专家们经过多年的努力以后这个一个精心培育的成果。其实这个挑西瓜呢也是一门学问，我们怎么样才能从一堆的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呢？我们学会这几个这个办法可以试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拍一下，这个是最普遍使用的办法。那么成熟的西瓜呢，敲起来它这个声音像鼓一样是

蓬的，低沉有震感。那么假如说声音非常清脆啊，那八成就是还没有熟。另外就是我们光听这个拍出来的声音还不够，还要看，我们要找那种纹路很清晰的，颜色很深的，而且纹路之间很拉得开的啊，这种西瓜。那么这种呢，一般品质都是不错的。还有就是这个藤蔓如果是弯弯曲曲的，说明瓜熟的比较好。

么还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买一个西瓜，一天是吃不完的，那么肯定是要剩的。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隔夜的西瓜是不是能吃呢？那么答案是可以的。切开的这个西瓜在夏天的室温下最好不要放超过2个小时。如果我们马上封好这个保鲜膜，给它放到冰箱冷藏，那么隔夜的西瓜其实是完全没问题的。那么唯一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假如说放了一夜再拿出来吃的时候，可以把西瓜表面给它切掉，差不多1厘米厚这样子，那么这样再食用应该说是更安心。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会养生会健康。大家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个吃得好睡得香还得排得通畅，这就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谢的系统，一旦代谢出

0: 像问题的话，那可问题就多了。比如说有一类代谢类的疾病就是糖尿病，而糖尿病眼病呢又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并发症。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糖尿病眼病的防御治，如何通过膳食同源、中药调理、中医中药的一些方子来这个防止眼病的发生。同样呢，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调、怎么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候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药膳食疗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长春市中医院眼科平阳部负责人，我们的韩光主任。韩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我们这个糖尿病眼病，是不是很多的糖尿病的病患就是基本上都会出现这个眼病的一些问题呢？它的这个出现率或者说发生率能达到多少啊？
1: 糖尿病病人一般病程超过5年以上的，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眼科的这种病变，有的比较轻一点的，它可能就表现在了一个结膜或者是一个眼肌的问题，再稍微严重一点，可能它就累积到眼底了，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0: 为什么呢？为什么3到5年就会直接累积到我们的这个眼部，而它的这个发病率又如此之高？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是因为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病程比较长了，就是长期的这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这种状态，对这个眼部的这个血管它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了。所以说眼部的病变呢，实质上是一个血管的一种病变。
0: 所以您看啊，表面上说我们是我们这个心灵之窗，但是一旦我们的血管发生了问题，那直接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眼睛的一些健康的问题。那么血管呢，正好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代谢类疾病，它是表现在我们的眼部的微循环这些小血管当中更为严重了。希望我们能呵护好我们的眼睛，从我们调理好我们自身的代谢系统开始。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阳生的惠宇。那么糖尿病眼病，我们说它有没有一些征兆呢？是不是只要这个过了3年5年没有控制好血糖，它就一定会出现呢？那么出现的初期，比如说2到3年左右，这个眼睛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一些细小的变化呢？主任。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见到了一些患者，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他一般都是因为看东西视力下降了，或者是没有以前清晰的，他来看病来了。所以说在我们诊治的过程当中，差不多吧，就是说因为我们没做一个具体的这个统计调查，就在我临床当中看病，差不多得有1/5的病人，就是5个人里面可能会有1个人，就是眼科病人，他来看病的时候，我们给他查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与糖尿病相关的这种眼底的这种改变。所以说我们就会提醒患者，你应该去那个内分泌科啊，或者是相关的科室去查一下，看看你是不是有这个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这样的改变。再一个呢，可能有的患者就像您刚才说，他有没有什么症状，可能你看东西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是呢你会反复出现这种炎症的改变，就是结膜炎反复的不好，眼睛红红的，然后你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我所有的眼药水我都用了一遍，但是他仍然不好，可能这个就是你血糖不稳定了，或者是血糖这个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了，造成你这个炎症的这种反复的发作了。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就是观察了一下，看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只要您把血糖控制好了，就是要健康的饮食啊、锻炼身体啊、合理用药啊，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眼科的并发症，您是自己可以预防的。
0: 其实它不是说不能够防的，只要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其实完全可以可防可控。但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竟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这个让我们觉得很费解。难道是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征兆吗？是这样吗，主任？
1: 不是这样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可能这个患者他连糖尿病他都没有很重视。
0: 他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糖尿病，会这样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说的，因为在我接触的这个患者来都说了，人家用什么什么什么药治糖尿病，我就跟着用了。
0: 嗯嗯，
1: 其实就是无论您是从降糖这方面，还是从咱们中医角度讲，您看病的时候，它不是说咱们大家千篇一律都是一种的治疗。尤其您在中医这方面，它是根据你全身的这种情况，我们要四诊合参去辩证的去给你用一些药。所以说，有的患者他是盲目的治疗，就是可能是他对这个疾病的这种认知程度是不够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治疗疾病或者防治疾病最重要的是一个理念，一个认知，你要对这个疾病有认识，然后你才能很好的去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不然的话，你光关注了，可能你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起码我们就有这个意识了。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会员。那和我们连线的是咱们长春市中医院眼病科我们的评养部负责人韩光主任，那同样呢也是我们吉林省这个中医药学会药食同源的哈，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所以很多老铁们是说了，说我们要想防糖尿病或者治疗或者干预这个代谢类的疾病糖尿病，最好的方式他还是想通过膳食同源或者药食调理，有没有这样的药食方呢？片花之后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既然说到我们是这个药膳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哈，韩主任，那么通过药食同疗的这种方式，那防护我们的眼睛，防止代谢类的这个疾病的发生，一般得怎么个吃法呢？
1: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饮食当中，就不管您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这些代谢性疾病，首先呢就是说油的摄入量您一定要就是说的不要就是大鱼大肉大油这样来那个做我们平时的这种常规饮食。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说盐和糖同样都是你要少量的摄入。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我们改变的这种饮食习惯，首先可能您就离健康更近了。然后呢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其实最忌讳的是您喝粥，就是说的虽然粥非常的美味也非常的养身体，但是对糖尿病病人来说它是很不合适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咱们东北人特别喜欢那种大碴子粥，你确实是它非常好喝也非常开胃，但作为对我们糖尿病病人来说它就不合适。
0: 可是主任，我要打断一下，这大碴子粥它也算是粗粮不是吗？那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说得是少吃多餐，而且是要多动多吃一些粗粮，这难道不好吗？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的饮食不要太精细了。
0: 对，
1: 大碴子本身玉米是个好东西，但是我倒是建议您粥插好了以后，您拿这个开水过一过，就一定要把这个糖你把它洗出来，然后你再去喝这个东西，可能口味上会差一点，但营养是不丢失的。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举这个大碴粥的这个例子，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喝它。但如果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没有糖尿病，那肯定是熬出来以后了，就是非常稠、非常黏、香香的，就是糯糯的，这肯定是特别好。但是作为您要是糖尿病病人的话，这种粥就不适合您喝了。所以说您一定要拿开水把它滤一下，然后呢再去吃这个大碴粥，可能就是的味道上差一点，但是营养上对咱们糖尿病病人这种健康是有好处的。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吃粥还得讲究，尤其是糖尿病的这个病患哈，一定要注意饮食的调理，因为我们说糖尿病真的是吃出来的。那么有人会说了，说糖尿病是不是就是吃糖太多了呢？其实听刚才我们主任这么一说，不光是糖的这个摄入，过咸的、过油腻的摄入，可能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代谢类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什么事啊，都是过犹不及，那也不能够过量，适度才是健康的，是这样吗，韩主任？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吃的这方面呢，就是说的，一定要讲究科学。就是说的，比如说像我们正常的这种蛋白质，然后和维生素，您一定要合理的搭配。就是你过素对身体也是有害处的。您要是不讲究，就像咱们说这个大鱼大肉，它一样也是有损害的。
0: 不管东西再好哈、可能过多了都不适合。最重要的是要根据你的体质，因为我们中医也说到了，这个要千人千方，每个人体质不同，其实我们说去滋补、去养生的方法、调理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继续有请韩光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眼病的防与治，有没有一些小方法哈、这个平常我们可以喝一喝茶饮啊，能够防止我们这个眼病的一个进展，或者能防止它的发生呢？韩主任，
1: 是这样的，就根据你我是建议吧，糖尿病病人您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就是在我们血糖控制好的情况下，首先呢就是说的你的血糖很稳定的，但是您得了已经诊断成糖尿病了，我建议您是这样，是一年你至少要查一次眼底，如果说您的病程已经超过了5年，那我就建议你半年看一次眼底，但是就是说你这个眼病已经出现了，就是自己认为都已经非常的那个症状非常多了，那我就建议您可以3个月或者说1个月来看一下、这个呢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再一个呢，平时呢就是说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出现干眼呢眼睛不适的这种情况要比其他人会多，所以说呢就在平时呢我就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您比如说就是说有喝茶的习惯，您就把这个茶泡的时候，您烫嘴还没喝的时候，可以先搁到眼前熏一熏，然后呢让这个蒸汽呢滋润一下眼睛。如果说您说我不喝茶，因为我胃不好，那我也给您一个小方子，这个方子呢就是比较适合咱们大众的，就是说比如说像山楂干、玫瑰花，然后呢您再可以加点陈皮，然后你把它呢泡上水，就是山楂干呢以12克到15克为准嘛，它的剂量您怎么算呢？您就把这个山楂干搁到手心里面，这个手心您搁小指一推平，这些的分量大概差不多就是一个12克到15克的这个分量、然后玫瑰花呢你可以搁个6、7朵、7、8朵这样，完然后呢那个就是那个陈皮它不是3瓣的嘛，我建议你一次您就搁掰下的1瓣就可以了，完了每一次呢您搁150毫升左右的水你泡一下，这些东西你可以泡3次，然后呢每一次呢泡之前热的时候您可以也是熏熏眼睛，然后温度适宜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水平时就多喝一点，它这个对身体就是可以达到就是咱们说疏肝理气、通络明目的作用，这个小茶饮还是不错的。
0: 疏肝理气、通路明络，就是我们说进入这个春天之后，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哈、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肝郁气滞，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疏肝理气是特别重要的。而且我们很多老铁们知道一点，就是衍生的问题可能从肝上找，因为肝主目，当你这个平常脾气比较暴躁啊、急呀、或者这个肝郁气滞，那这样的一些人呢，经常会出现一些眼部的一些不适。是，那么再加上你这些不科学的、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那你说这糖尿病或者代谢类疾病，那可不就离我们不远吗？所以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肝呢更加的通达，也就是让我们的心态更好，心情更加的愉悦，这个也是一个调达我们这个眼部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方式和方法。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保护好眼睛特别的重要，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大家遇到的这个眼病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如何来呵护我们的眼睛呢？尤其是有糖尿病病史的这样的老铁们、听众朋友们，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眼部的一些并发症发展的更缓慢一些，这个更为重要。有的时候要根治可能很难，但是我们说减缓它的一个变化，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儿呢？韩主任，
1: 是这样的，其实作为一个医生，我觉得您要是预防做好了的话，它会优于您的治疗的。所以说，任何疾病它都是可以预防的，包括我们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您只要重视了，一定会起到预防作用的。所以这样的话，对您的眼睛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0: 这个预防为先哈，我们经常说说这个中医，以防为主，而且呢防大于治，中医嘛，所以希望大家伙呢都是按照我们平常的这个健康养生的心得，以及健康的这个食疗的方式和方法，更好的做好我们的这个健康有质量的生活。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在平台当中有人问了，他说主任好，慧宇好，眼睛现在有一只出现了症状了，糖代谢不是特别的好，糖尿病已经有10年的病史了，控制的一般，经常也会是使用胰岛素，现在有一只眼睛视力模糊，另一只还好，这种情况下用药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这个朋友吧，他应该请那个糖尿病的医生，首先先要把他这个胰岛素的用量给他一个做一个科学的管理，然后把血糖控制好。他有一只眼睛视力不好，首先排除一下他是不是因为你这个代谢不好引起的白内障，那只就是说不好的那只眼睛可能视力会差一点，所以如果要是个白内障的话，我倒是建议他血糖稳定的时候做一个白内障的手术，这样的话你可能就解决了这个视力的问题。如果不是白内障，是眼底的问题引起来的话，那就应该按照咱们就是说血糖控制好了，然后眼科进行一个规律性科学性的治疗，比如说看看您是出血了呀，有没有新生血管啊，需不需要打激光啊，所以就要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有条不紊的去进行治疗。
0: 这个很重要。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来看一下，这是42岁的青年人啊，他说男性，糖尿病刚发现，血糖值偏高，餐后特别高，达到10点多，以前没有这个糖尿病的病史，刚发现的话，院长是不是更好的这个去干预呢？应该怎么用药呢？他说我不想用胰岛素，请问一下应该怎么调？
1: 是这样的啊。对糖尿病的治疗呢，我作为一个眼科医生，我只能给他提一点建议。首先呢，您要是把你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这个血糖空腹的餐后的，就每一餐的三餐的这个血糖您都要规律的查一下，然后如果您要能做到，就说的我可以锻炼身体，就是我每天可以达到运动量，这样的话对您也是有好处的。再一个一定要管住嘴，就是说你这个饮食在你整个饮食结构上它也是需要调整的，所以说您要是不想暂时不想用药的话，那您就得是管住嘴迈开腿，有一个好的心态，
0: 管住嘴迈开腿，所以他肯定在生活和饮食方面有自己的一个不太科学的地方，是这样吗？
1: 对，是这样的。
0: 那么我们说这个他既然是男性啊，在男性的这个一些群体当中有喝酒啊吸烟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么这个喝酒吸烟的这个患者对于糖尿病的一个眼病的发展，它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
1: 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糖尿病眼病就是说的我们分三期，就是你有一点点的时候，比如说小的出血点，我们把它定成是一期，因为眼底改变主要是以出血改变为主的，所以您喝酒抽烟对这个出血的危害性是最大的，
0: 所以要把这个戒掉是吧？
1: 对，眼科的这个就最后您得了糖网以后的你这个治疗，实质上是跟我们心脑血管，就像您得了心梗脑梗以后这个治疗是一样的，它是一个血管性的改变，所以说这个烟酒对这个血管的损害是最大的。
0: 所以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同样呢呵护好我们的代谢啊系统。这个代谢系统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一旦说要是真的在体检啊或者各方面指标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已经积累到一个一定的这个程度了，甚至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质的变化了。比如说我们说代谢类疾病有我身边就有不少的这个中年人青年人，像痛风啊，这就是代谢类的疾病，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糖尿病的问题，而且它就累积到一个全身的，希望我们能够加以重视。慧养生慧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药膳食疗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市中医院眼科平阳部负责人韩光主任。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能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有本身有这个眼疾了哈，已经有这个并发症的患者来说，他们的运动方式和方法是不是更应该引起注意呢？韩主任，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尤其是就是说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我的建议是您运动的时候不要做那种大汗淋漓的那种，就是你做完以后的这个运动大汗淋漓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您会消耗掉很多的阳气。另外呢，如果您要出现了眼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改变的话，我也不建议您做剧烈的运动，比如说像游泳、那个打羽毛球或者是跑步，就是这些剧烈的运动，因为可能是你这个眼底出现了一些改变，像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分六期的，就是前三期一二三期就是老百姓常说是比较轻的，如果您要到了四五六期，它就是重的，属于增值期的。如果说您要是不注意的话，您在一个剧烈的运动，或者是就是说，您不保护它，很可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就是您起床的时候一个突然的爆发力，就是当你这个网膜它有牵拉的话，它可能会形成了网吐合。所以说，运动一定要适当，而且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体质，您锻炼身体的时候，您如果达到了微微汗出，就是哎，我就感觉到后背有点要出汗了，还挺热乎的了，您就可以减少运动量，完然后放松自己，就让自己恢复到这种休息的状态，就是不要说我使劲的出汗，然后呢我可以喝水补充，其实那个汗液也是我们体内的精液，是非常宝贵的。
0: 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尤其是后背的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要是大汗淋漓的话，会伤到我们的阳气。刚才您说到的更重要的是一些大的动作，这个动作比较大的这种肢体的运动，甚至会导致这个视网膜的脱落，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眼部的这个并发症占的比重比较大，而眼部的这个伤害可能对于外来的一些刺激要比别人更容易出现，所以我们要呵护好我们的这个眼部的问题。包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多长时间一进行复查，这个也更加的重要，有的可能三个月就要复查了，有的是这个半年或者是一年。一旦有了糖尿病，我们说复诊和专家的这个及时的沟通可能会比其他人更为的密切一些。那么沟通主要沟通什么呢？糖尿病的这个眼部的并发症患者，如果跟您去沟通，您更关注他哪些方面的变化呢？
1: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您曾经在哪个医院就诊过，我都建议您把您这个看病的这些资料你要保存完整，因为病情好与不好你得有一个比较，对不对？
0: 对，
1: 就像说您第一次看病他出血的位置在哪儿，面积有多大，当您在找下一个医生看病的时候，如果你资料是完整的话，他会根据您的这个资料来判定您治疗有没有效，您原发病控制的好不好。所以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我建议我的患者每一次看病的东西你都做一个积累，我也会把患者这些东西我也给他做一个积累，所以说这叫是跟踪随访。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患者这个病情你医生可以掌握了，你也可以随时的提醒他，比如到了一个什么季节，或者是他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0: 保留好相关的证据，这个所谓的证据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一次体检啊、复查呀、相关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我们说报告单啊，这些很重要。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他在体检当中是不是也要给自己做一个 DIY 式的有针对性的体检呢？而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也是跟着的这个随大溜走。那么糖尿病的病患体检更应该注重哪几方面的一个这个指标呢？
1: 应该是首

0: 找眼科医生看，您就把您这些所有的这个跟您糖尿病相关的这些不适的症状找你专科的医生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有的东西你都要保留好，然后呢，刚才您说到有一个这个血液的一个筛查，这个代表着什么呢？

0: 糖化血红蛋白是看我们2到3个月的这个你血糖的平均水平是什么样的，可能有的时候你觉得我这段时间可能吃的控制的比较好，可能我这个血糖会没问题。你的空腹血糖只是看你前一天的情况，但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可以科学的判定您到2到3个月的这个血糖的这种波动情况。
1: 糖化血糖蛋白，
0: 糖化血红蛋白，
1: 糖化血红蛋白，老铁们一定要记住了，能判断我们2到3个月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情况，这个太棒了。所以你看，你平常去量量我们的这个血糖，只是当天的一个值，是吧，主任？就是啊，早上的、中午的，但它并不是说一个你这个一个趋势，而通过2到3个月，我们的专家就能看到你这2到3个月你控糖控得好不好，你到底怎么样了？你不用说，其实人看的这个趋势就已经一目了然了。因为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其实就在于你的这个嘴控制的如何。所以要想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我们的老师经常说一句话，想吃的东西你少吃点，不太喜欢的东西呢你摄入一点，有的时候要找一种平衡，你的身体才会更加的健康。好，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感谢我们的韩光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学到了这么多的知识，只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做一题。
2: 广播剧联播
1: 第16集。
3: 上回说到，瑞轩从外边轻轻地走进来，直奔了三弟屋中去。老三轻手蹑脚地紧跟来，他问：“怎样，大哥？明天早上走。”瑞轩好像已经筋疲力尽了似的，一下子坐在床沿上。明儿，老三的心跳得很快，说不上话来。以前瑞轩不许他走，他非常的着急，现在他又觉得事情来得太奇突了似的。用手摸了摸他的胳膊，他觉得东西都没有预备，自己只穿着件背心儿，实在不像将有远行的样子。半天他才问出来：“带什么东西呢？”啊，瑞轩仿佛把刚才的一切都忘记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弟弟，答不出话来。
4: 我说带什么东西。
3: 哦，瑞轩听明白了，想了一想，就拿着点钱吧，还带着你的纯净的心，永远带着。他还有千言万语要嘱告弟弟，可是他已经不能再说出什么来。摸出钱袋，他的手微颤着，拿出30块钱的票子来，轻轻地放在床上。然后他立起来，把手搭在老三的肩膀上，细细地看着他。明天早上我叫你，别等祖父起来，咱们就溜出去。老三，他还要往下说，可是闭上了嘴，一扭头，他轻快地走出去。老三跟到门外，也没说出什么来。兄弟俩谁也睡不着，在北平陷落的那一天，他们也一夜未曾合眼，但是那一夜他们只觉得渺茫，并抓不住一点什么切身的东西去思索或谈论。现在他们才真感到国家战争与自己的关系，他们需把一切父子兄弟朋友的亲热与感情都放在一旁，而且只有摆脱了这些最难割难舍的关系，他们才能肩起更大的责任。他们既不准知道明天是怎样，把过去的一切都想起来，因为他们是要分离，也许还是永久的分离。瑞轩等太太熟睡，又穿上衣服找了老三去，他们直谈到天明。

听到齐老人咳嗽，他们溜了出去。李四爷是惯于早起的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们。把弟弟交给了李四爷，瑞轩的头因为一夜未眠和心中难过，疼得似乎要裂开。他说不出什么来，只紧跟在弟弟的身后东转西转。大哥，你回去吧。老三低着头说，见哥哥不动，他又补了一句，大哥，你在这里我心慌。老三，瑞轩握住弟弟的手，到处留神呐。说完他极快地跑回家去。到屋中他想睡一会儿，可是他睡不着，他极疲乏，但是刚一闭眼他就忽然惊醒，好像听见什么对老三不利的消息。他爱老三，因为爱他所以才放他走，他并不后悔叫老三走，只是不能放心老三究竟走的拖走不拖。一会儿他想到老三的参加抗战的光荣，一会儿又想到老三被敌人擒住，与王排长一同去受最惨的刑罚。他的脸上和身上一阵阵的出着讨厌的凉汗，同时他得想出言辞去敷衍家里的人。他不能马上痛痛快快的告诉大家实话，那会引起全家的不安，或者还会使老人们因关切而闹点病。他得等合适的机会再说，而且有证据使大家放心老三的安全。多么长的天哪，太阳影仿佛随时的停止前进，钟上的针儿也像不会再动。好容易好容易到了四点钟，他在枣树下听见四大妈高声向李四爷说话，他急忙跑出去。李四爷低声地说，他们出了城。

0: 瑞全走后，齐老人问了瑞轩好几次，小三儿哪里去了？瑞轩编了个谎，硬说日本兵要用瑞全的学校做营房，所以学生都搬到学校里去住，好叫日本兵去另找地方。其实呢，瑞轩很明白，假若日本兵真要占用学校，一个电话便够了，谁也不敢反抗。他知道自己的谎言编制的并不高明，可是老人经子相信了，也就不必再改编。瑞峰看出点棱缝来，心中很不高兴，向大哥提出质问。瑞轩虽然平日不大喜欢老二，可是他觉得在这种危患中，兄弟的情谊必然的增高加厚，似乎不应当欺哄老二，所以他说了实话。
1: 怎么，大哥，你叫他走的？
0: 瑞峰的小干脸绷得像骨皮似的，他决心要走，我不好阻止。一个热血的青年，理当出去走走。
1: 大哥，你可说得好，哎，你就不想想，他不久就毕业，毕业后抓俩钱也好帮着家里过日子呀。这，你怎么把这快要下蛋的鸡放走了呢？再说，赶明儿一调查户口，我们有人在外边抗战，还不是蘑菇？
0: 假若老二是因为不放心老三的安全而责备老大，瑞轩一定不会生气，因为人的胆量是不会一样大的，胆量小而情感厚是可以原谅的。现在老二的挑剔是完全把手足之情抛开，而专从

0: 当忍气。况且在成王国威之际，家庭里还闹什么饥荒呢？他极勉强地笑了一笑，老二，你想得对，我没想到。现在最要紧的是千万别声张出去。老二相当骄傲地嘱告哥哥，一传说出去，咱们全家都没命。我早就说过，大哥，你不要太宠着老三，你老不听。我看呢，咱们还是分居的好。好嘛，这玩意儿，老三闯着祸来，把咱老二的头耍下去，才糟糕一骂死。瑞轩不能再忍，他的眼只剩了一条缝，胖脸上的肉都缩紧，还是低声的，可是每个字儿都像小石子儿落在冤剑里，声小而结实。他说：“老二，你滚出去。”老二没想到老大能有这么一招，他的小干脸完全红了，像个用手绢擦亮了的小山里红似的。他要发作，可是一看大哥的眼神和脸色，他忍住了气。好，我滚就是了。老大拦住了他，等等，我还有话说呢。他的脸白得可怕。平日我老敷衍你，因为这里既有我当家，我就不好意思跟你吵嘴。这可是个错误，你以为我不跟你驳辩就是你说对了？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你的坏毛病。你总以为搂住便宜就好，牺牲一点就坏。我很抱歉，我没能早早的矫正你。今天我告诉你点实话吧，老三走得对，走得好。假若你也还自居为青年，你也应当走，做点比吃喝打扮更大一点的事儿去。两重老人都在这里，我自己没法子走开，但是我也并不一次就原谅自己。你想想看，日本人的刀已放在咱们的脖子上，你还能单看家中的芝麻粒大的事儿，而不往更大点的事儿上多瞧一眼吗？我并不逼着你走，我是叫你先去多想一想，往远处大处想一想。他的气消了一点，脸上渐渐有了红色。请你原谅我的发脾气，老二，但是你也应当知道，好话都是不得收听的。好，你去吧。他拿出老大哥的气派来，命令弟弟出去，省得再继续争吵。老二吃了这个钉子，心中不平，暗中把老三偷走的事儿去报告祖父与母亲，为了讨点好。妈妈得到消息，并没抱怨老大，也没敢吵嚷，只含着泪一天没有吃什么。齐老人表示出对老大不满意。
1: 哼，单单快到我的生日，你叫老三走，你等他给我磕完头再走也好啊。
0: 小顺的妈听到这话，眼珠一转，对丈夫说，
2: 这就更非给他老人家做寿不可了，将功折罪，别叫二罪归一呀。
0: 瑞轩决定给老人庆寿，只是酒菜要比往年减省一点儿。

这时候学校当局们看上海的战事既打得很好，而日本人又没派出教育负责人来，都想马上开学，好使教员与学生们都不至于精神涣散。瑞宣得到通知到学校去开会，教员们没有到齐，因为已经有几位逃出北平。谈到别人的逃亡，大家的脸上都带出愧色，谁都有不能逃走的理由，但是越说到那些理由，

0: 越觉得惭愧。校长来到，他是个50多岁、极忠诚、极谨慎的一位办中等教育的老手。大家坐好，开会。校长立起来，眼看着对面的墙壁，足有3分钟没有说出话来。瑞轩低着头说了声：“校长，请坐吧。”校长像犯过了错的小学生似的，慢慢的坐下。一位年纪最轻的教员说出大家都要问而不好意思问的话来：“校长，我们还在这儿做事儿，算不算汉奸呢？”大家都用眼盯住校长。校长又僵着身子立起来，用手摆弄着一管铅笔，他轻嗽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
1: 诸位老师们，据兄弟看，战事不会在短期间里结束。按理说，我们都应当离开北平。可是中学和大学不同，大学会直接向教育部请示，我们呢，只能听教育局的命令。呈现之后，教育局没人负责，我们需自打主张。大学若接到命令迁开北平，大学的学生以年龄说有跋涉长途的能力，以籍贯说各省的人都有，可以听到消息便到指定的地方集合。咱们的学生年纪既小，又他又嗽了两下，可以说90%是在城里住家。我们带着他们走，走大道有日本兵堵截，走小道学生们的能力不够。再说学生的家长们许他们走吗？也是问题。因此，我明知道留在这里是自找麻烦、自讨无趣，可怎么办呢？日本人占定了北平，必须先注意到学生们，也许大肆屠杀青年，也许收容他们做亡国奴，这两个办法。

0: 他也一定知道咱们逃不出去的困难。他又嗽了两声，手扶住桌子：“兄弟还有许多的话，但是说不上来了。诸位同意呢，咱们下星期一开学。”他眼中含着点泪，极慢极慢的坐下去。 沉静了好久，有人低声的说：“赞成开学。”有没有异议？校长想忙起立，而没能立起来。没有人出声。他等了一会儿，说：“好吧，我们开学看一看吧。以后的变化还大得很，我们能尽心且尽心吧。” 由学校出来，瑞轩像要害热病似的那么憋闷。他想安下心去，清清楚楚的看出一条道路来，可是他心中极乱，抓不住任何一件事儿作为思索的起点。他嘴中开始嘟囔，听见自己的嘟囔，心中更加烦闷。 平日他总可怜那些有点神经不健全而一边走路一边自己嘟囔的人，今天他自己也这样了，莫非自己要发疯？他想起来屈原的披发行吟，但是他有什么可比屈原的呢？屈原至少有自杀的勇气，你有吗？ 他质问自己：“他不敢回答。他想到北海或中山公园，公园是给享受太平的人们预备着的，你没有资格去。”他往家中走，打败了的狗只有夹着尾巴往家中跑，别无办法。他低声的告诉自己，走到胡同口，巡警把他截住：“啊！”
1: 我在这里住，他很客气的说。等一会儿吧，巡警也很客气。里边拿人呐，
0: 拿人？瑞轩吃了一惊。谁？什么案子？我也不知道。巡警抱歉的回答。我只知道来把守这儿，不准行人来往。日本宪兵？瑞轩低声的问。巡警点了点头。 然后看左右没有人，他低声的说：“这月的饷还没信儿呢，先帮着他们拿咱们的人，这真狡猾呢！谁知道咱们北平要变成什么样子呢？先生，你绕个圈再回来吧，这里站不住。”瑞轩本打算在巷口等一会儿，听巡警一说，他只好走开。 他猜想得到，日本人捉人必定搜检一切，功夫一定小不了。他决定去走一两个钟头再回来。拿谁呢？他一边走一边猜测。第一个，他想到钱默吟。
1: 假若真是钱先生，他对自己说：“那……”
0: 他想不出来别的话了，而只觉得腿有点发软。第二个，他想到自己的家，是不是老三被敌人捉住了呢？他身上出了汗，他站住想马上回去，但是回去又有什么用呢？巡警是不会准他进巷口的。 再说，即使他眼看着逮捕前十人或他自己家里的人，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这就叫做亡国惨。没了任何的保障，没有任何的安全，亡国的人是生活在生与死的细缝间的。愣了半天，他才看出来，他是立在护国寺街上的一家 鲜花厂的门口。
2: 广播剧。

上回说到，瑞宣一边走一边胡思乱想，愣了半天他才看出来，他是立在护国寺街上的一家鲜花厂的门口。次日便是庙会，在往常这正是一挑子一挑子由城外往厂子里运花的时候，到下午厂子的门洞便已堆满了不带盆子的花棵，预备在明日开庙出售。今天厂子里外都没有一点动静，门洞里冷清清的，只有一些败叶残花。在平日，瑞宣不喜欢逛庙，而爱到花场里看看，买花不买的，看到那些水灵的花草，他便感到一点生意。现在他呆呆地看着那些败叶残花，觉得仿佛丢失了一点什么重要的东西。亡了国就没有了美，他对自己说。说完他马上矫正自己，为什么老拿太平时候的标准来看战时的事儿呢？在战时，血就是花，壮烈的牺牲便是美。这时候日本宪兵在抓捕前诗人，那除了懒散别无任何罪名的诗人，胡同两头都临时设了岗，断绝交通。冠晓荷领路，他本不愿出头露面，但是日本人一定叫他领路，似乎含有既是由他报告的，若拿不住人就拿他试问的意思。事前他并没想到能有这么一招，现在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他的心跳得很快，脸上还勉强地显出镇定，而眼睛像被猎犬包围了的狐狸似的往四外看，唯恐叫邻居们看出他来。他把帽子用力往前扯，好使别人不易认出他来。胡同里的人家全闭了大门，除了槐树上悬着的绿虫而外，没有其他的生物。他心中稍微平静了些，以为人们都已藏起去。其实彭将刘师傅还有几个别的人都扒着门缝往外看呢，而且很清楚地认出他来。白巡长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像失了魂似的，跟在冠晓荷的身后。全胡同的人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假若他平日不肯把任何人带到区署去，他就更不能不动感情地看着朋友们被日本人捕去。对于钱默吟先生他不甚熟识，因为钱先生不大出来，而且永远无求于巡警。但是白巡长准知道钱先生是120成的老好人，假若人们都像钱先生，巡警们必可以无为而治。到了钱家门口，他才晓得是捉捕钱先生，他恨不能一口将冠晓荷咬死，可是身后还有四个铁棒子似的哨兵，他只好把怒气压抑住。自从程颐陷落，他就预想到他需给敌人做爪牙，去欺辱自己的人，除非他马上脱去制服，他便没法躲避这种最难堪的差事。他没法脱去制服，自己的本领、资格与全家大小的衣食都替他决定下，他需做那些没有人味的事儿。今天果然他是带着哨兵来捉捕最老实的连个苍蝇都不肯得罪的钱先生。

0: 门，没有人应声。一个铁棒子刚要用脚踹门，门轻轻地开了。开门的是钱先生，像刚睡醒的样子，他的脸上有些红的褶皱，脚上拖着布鞋，左手在扣着大衫的纽子。头一眼他看见了冠晓荷，他忙把眼皮垂下去。第二眼他看到白巡长，白巡长把头扭过去。第三眼他看到冠晓荷向身后的哨兵轻轻点了点头，像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那样。极快的他想到两件事儿，不是王排长出了毛病，便是重石的事儿泄露了。极快的他看清楚是后者，因为眼前是冠晓荷。他想起高地儿姑娘的警告，很高傲自然的他问了句，干什么？这三个字像是烧红了的铁似的。冠晓荷一低头，仿佛是闪躲那红热的火花，向后退了一步。白巡长也跟着躲开。两个哨兵像迎战似的要往前冲，钱先生的手扶在门框上挡住他们俩，又问了声，干什么？一个哨兵的手掌打在钱先生的手腕上，一翻给老诗人一个反嘴巴，诗人的口中流出血来。哨兵往里走，诗人愣了一会儿，用手扯住那个敌兵的领子，高声的喊喝，你干什么？敌兵用全身的力量挣扭，钱先生的手像快溺死的人抓住一条木棍似的还了扣。白巡长怕老人再吃亏，急忙的过来用手一拖老先生的肘，钱先生的手放开，白巡长的身子挤进了一点，隔开了老先生与敌兵。敌兵一脚正踹在白巡长的腿上，白巡长忍着疼把钱先生拉住，假意威吓着。钱先生没再出声，一个兵守住大门，其余的全进入院中。白巡长拉着钱先生也走进来，白巡长低声地说，不必故意的赌气，老先生，好汉不吃眼前亏。冠晓荷的野心大而胆量小，不敢进来，也不敢在门外立着。他走进了门洞，掏出闽西香银的香烟盒，想吸支烟。打开烟盒，他想起门外的那个兵，赶紧把盒子递过去，卖个和气。敌兵看了看他，看了看烟盒，把盒子接过去，关上，放在了一袋里。冠先生惨笑了一下，学着日本人说中国话的腔调，
1: 好的，好的，大大的好。

钱大少爷孟石这两天正闹痢疾，本来就瘦弱，病了两天他就更不像样子了，长头发蓬散着，脸色发青，他正双手提着裤子往屋中走，一边走一边哼哼，看见父亲被白巡长拉着，口中流着血，又看三个敌兵像三条武装的狗熊似的在院中晃，他忘了急痛，摇摇晃晃地扑过父亲来。白巡长极快地想到，假若敌人本来只要抓钱老人，就犯不上再白饶上一个，假若钱少爷和日本人冲突，那就非也被捕不可。想到这儿，他咬一咬牙，狠了心，一手他还拉着钱先生，一手他握好了拳，等钱少爷走近了，他迎面给了孟石一个满脸花，孟石倒在地上。白巡长大声地呼喝着，大烟鬼，大烟鬼，说完他指了指孟石，又把大指与小指翘起放在嘴上，嘴中吱吱的响，做给日本人看。他知道日本人对烟鬼是向来优待的。敌兵没管孟石，都进了北屋去检查。白巡长趁这个机会解释给钱先生听，老先生，你年纪也不小了，跟他们拼就拼吧，大少爷可不能也叫他们抓了去。钱先生点了点头，孟石倒在地上半天没动。

0: 他已昏了过去。钱先生低头看着儿子，心中虽然难过，可是难过得很痛快。二儿子的死现在已完全证实，长子的委屈与自己的苦难，他以为都是世所必至，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与死亡，他很满意自己的遭遇。他看清他的前面是监牢、独行与死亡，而毫无恐惧与不安。他只盼着长子不被捕，那么他的老妻与儿媳妇便有了依靠，不至于马上受最大的耻辱与困苦。他不想和老妻诀别，他想他应该了解他。他受苦一世并无怨言，他殉难想必他也能明白他的死的价值。对冠晓荷，他不愿去怨恨，他觉得每个人在世界上都像庙中的五百罗汉似的，各有各的一定的地位，他自己的应当死，正如冠晓荷的应当卖人求荣。这样的一一想罢，他的心中很平静坦然。在平日他有什么感触便想吟诗，现在他似乎与诗告别了，因为他觉得二子仲实的牺牲、王排长的宁自杀不投降和自己的命运都是亡国篇中的美好的阶段。这些事实即使用散文记录下来依然是诗的，他不必再向音节词律中找诗了。这时候钱太太被寿兵从屋里推了出来，几乎跌倒。他不想和他说什么，可是他慌忙地走过来：“
1: 他们拿咱们的东西呢，你去看看。”
0: 钱先生哈哈地笑起来。白巡长拉了钱先生好几下，低声地劝告：“
2: 别笑，别笑。”
0: 钱太太这才看清丈夫的口外有血，她开始用袖子给他擦。
1: 怎么了？
0: 老七的袖口擦在他的口旁，他像忽然要发痧似的，心中疼了一阵儿，身上都出了汗。手扶着他，眼闭上，他镇定了一会儿，睁开眼，他低声地对他说：“
2: 我还没告诉你，咱们的老二已经不在了，现在他们又来抓我。”
0: 不用伤心，不用伤心。他还有许多话要嘱咐他，可是再也说不出来。钱太太觉得他是做梦呢，他看到的、听到的全接不上损子来。自从卢沟桥开火起，他没有一天不念叨小儿子的。可是丈夫和大儿子总告诉他，仲实就快回来了。那天夜里忽然来了位客人，像是种地的庄稼汉，又像个军人。他不敢多嘴，他们也不告诉他那是谁。忽然那个人又不见了，他盘问丈夫，他只那么笑一笑，什么也不说。还有一晚上，他分明听见院中有动静，又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嘁嘁叉叉的。第二天他问，也没得到回答。这些都是什么事儿呢？今天丈夫口中流着血，日本兵在家中乱搜乱抢，而且丈夫说二儿子已经不在了。他想哭，可是惊异与惶惑截住了他的眼泪。他拉住丈夫的臂，想一样一样的细问。他还没开口，敌兵已由屋中出来，把一根皮带子扔给了白巡长。钱先生说了话：“
3: 不必绑，我跟着你们走。”
0: 白巡长拿起皮绳，低声地说：“松拢上一点，省得他们又被打。”老太太急了，喊了声：“
1: 你们干什么？要把老头弄到哪儿去？放开！”
0: 她紧紧地握住丈夫的臂，白巡长很着急，唯恐敌兵打她。正在这时候，孟石苏醒过来，叫了声妈。钱先生在老七的耳边说，看老大去，我去去就来，放心。一扭身，他睁开了他的手，眼中含着两颗怒、愤、傲、烈种种感情混合成的泪，挺着胸往外走。走了两步，他回头看了看他手执的花草，一株秋葵正放着大朵的鹅黄色的花儿。瑞宣从护国寺街出来，正碰上钱先生被四个敌兵压着往南走，他们没有预备车子，大概为是故意的叫大家看看。钱先生光着头，左脚拖着布鞋，右脚光着，眼睛平视，似笑非笑的抿着嘴，他的手是被捆在身后。瑞宣要哭出来，钱先生并没有看见他。瑞宣呆呆地立在那里，看着，看着，渐渐的，他只能看到几个黑影还在马路边上慢慢的动。在清美的阳光下，钱先生的头上闪动着一些白光。

0: 噔噔的，他走进小羊圈，除了李四爷的门开着办事儿，各院的门还全闭着。他想到钱家看看，安慰安慰孟石和老太太。刚在钱家的门口一愣，李四爷在门内坐着往外偷看呢，叫了他一声。他找了四大爷去，
1: 先别到钱家去。
0: 李四爷把瑞轩拉到门里说，
1: 这年月亲不能顾亲，友不能顾友，小心点儿。
0: 瑞轩没有回答出什么来，愣了一会儿走出来。到家中他的头痛得要裂，谁也没招呼他，躺在床上，有时候有声，有时候无声的自己嘟囔着。全胡同里的人在北平沦陷的时候都感到惶惑与苦闷，即使听到上海作战的消息又都感到兴奋与欣悦。到现在为止，他们始终没有看见敌人是什么样的面貌，也想不出到底他们自己要受什么样的苦处。今天他们才嗅到了血腥，看见了随时可以加在他们身上的损害。他们都跟钱先生不大熟识，可是都知道他是连条野狗都不得罪的人。钱先生的被打与被捕使他们知道了敌人的厉害，他们心中的小日本已改了样子。小日本们不仅是来占领一座城，而是来要大家的命。同时他们斜眼扫着冠家的街门，知道了他们需要极小心，连小日本也不可再多说。他们的邻居里有了甘心做日本狗的人，他们恨冠小河比恨日本人还更深。可是他们不会组织起来与他为难，既没有团体的保障，他们个人也就只好敢怒而不敢言。冠小河把门闭得紧紧的，心中七上八下的不安。太阳落下去以后，他更怕了，唯恐西院里有人来报仇。不敢明言，他暗示出夜间需有人守夜，

0: 大赤包可是非常的得意，对大家宣布：
1: 得了，这总算是立了头一功，咱们想退也退不出来了，就卖着力气往前干吧。
0: 交代清楚了这个，他每五分钟里至少下几十条命令，把三个仆人指使得脚不挨地的乱转。一会儿他主张喝点酒给丈夫庆功，一会儿他要请干姊妹们来打牌，一会儿他要换衣裳出去打听打听钱先生的消息，一会儿他把刚换好的衣服又脱下来，而叫厨子赶快熬点西米粥。即使他看清冠晓荷有点害怕，他不免动了气：
1: 你这小子简直不知好歹，要吃又怕烫，你算哪道玩意儿呢？这不是好容易找着条道路，立了点功，哎，你怎反倒害了怕呢？哎，姓钱的是你的老子，你怕叫人家把他一嘴巴打死？
0: 小何勉强的打着精神说：大丈夫敢做敢当，我才不怕。
1: 这不结了，大赤包的语气温柔了些，你是愿意打八圈还是喝两盅？
0: 没等他回答，他决定了：
1: 打八圈吧，今儿个晚上我的精神很好。高弟儿，你来不来？童芳，你呢？
0: 高弟儿说要去睡觉，童芳拒绝了。大赤包发了脾气，想大吵一阵儿，可是招弟儿说了话：
2: 妈，你听。
0: 西院里钱太太放声哭起来，连大赤包也不再出声了。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聊天威电话将项目建设作为发展根基，以转型升级激活内生动力，为双聊发展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硬核动能。我市太平谷皮影戏两大非遗项目亮相长春都市圈非遗巡回展演活动，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传统文化盛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一直以来，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深度依托本地资源禀赋，将项目建设作为发展根基，以转型升级激活内生动力。从规模扩容到质效跃升，从工艺革新到产业进阶，企业步步深耕，久久为功，在自身蓬勃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为双辽全域产业提质、经济提速、发展提级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硬核动力。
1: 在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30万吨电池生产基地，处处呈现出干劲十足的繁忙奋进氛围。作为区域重点企业之一，该项目总投资10.5亿元，占地面积25.5万平方米。项目在原有设备基础上进行提质升级，配套建设220千伏变电站工程，形成4条生产线，年产30万吨电池的生产能力。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鑫：
2: 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作为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目前已经完成了2条生产线的建设。项目全部达成后，预期可达到年收入约10亿元，可上缴利税约2.8亿元，并且可提供稳工就业330余人。
1: 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实业初心，锚定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方向，持续加大项目投入与技术改造力度。目前已完成2条生产线的建设，并已试运行。试运行期间，生产线运行稳定，工艺参数精准达标，充分验证了新技术、新设备的可靠性与先进性。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鑫：
2: 站在全新的起点，天威电话将坚守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发展理念，持续加大技术创新，优化生产工艺，提升智能化水平与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绿色转型，也将进一步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以实干赋能地方经济，奋力谱写可持续发展新篇章，为区域产业振兴、工业升级注入强劲持久动力。
1: 下一步，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将持续深耕主业，勇毅前行，持续推进项目建设、技术创新与产能提升，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主动担当社会责任，以实干实际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为双辽加快建设产业兴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城市贡献更大力量。
3: 为深入落实长春都市圈文旅合作框架协议，深化区域文化交流协同，5月22号，由四平市文广旅局选派的《我市太平鼓》皮影戏两大非遗项目亮相长春都市圈非遗巡回展演活动，为市民们带来一场沉浸式传统文化盛宴。
4: 在长春市南关区上部地历史文化街区广场上，围满了前来观看的市民。作为吉林省首批非遗项目的双辽太平鼓率先登场，羊皮鼓面搭配鼓边九连环，传承人敲响鼓点时，鼓声雄浑厚重，铁环清脆悦耳，搭配舒展刚健的舞蹈动作，既彰显劳动人民的豪迈气概，又饱含对太平生活的美好向往，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随后拥有百年传承时

0: 的四平市集非遗项目双辽皮影戏精彩亮相，这一承载老辈人集体记忆的文化瑰宝，曾是20世纪80年代前百姓最期盼的节庆娱乐。展演中，传承人展示了薄牛皮精雕细琢的皮影人偶，灵巧操控下，人物动植物在方寸屏幕上灵动鲜活。《西游记之大战蝎子精》《武松打虎》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互动问答点燃全场热情。而取材于双辽大哈拉巴山传说的金马驹的故事，更让市民领略到地方特色文化魅力。长春市民徐女士：
1: 还是第一次看皮影戏，也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幕后的那些表演工作人员，他那个手指灵活度特别好。这个皮影戏吧，应该多看，因为有好多孩子现在都不明白这个皮影是什么东西，他们光在学校里通过学校的视频呢，或者老师讲述，但是没实地体验过。因为现在咱孩子本来这种传统教育就少，就包括我也没看过，我一个90后我也没看过，你说00后跟10后不更没看过吗？所以这种文化传播形式希望越多越好。
0: 长春市小朋友：
2: 我今年是第一次看皮影戏，我最喜欢里边的《西游记》，里边的角色我最喜欢孙悟空，很好玩。以后我要推荐我的朋友。
0: 非遗项目走出四平，亮相长春，既展现了双辽非遗的独特魅力，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光影艺术与传统歌舞的魅力，更推动了区域文化资源共享，为长春都市圈文旅协同发展注入鲜活动力。接下来，我市非遗项目还将陆续深入到吉林市、辽源市、四平市开展演出活动。四平市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鼓第六代传承人丁惠帝：
3: 下一步我们将把更多元的非遗项目带进乡村、社区、军营和校园，全面展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成果，

0: 强调潜水插秧、插稳插直、密度均匀、布漂布导的核心要求，为水稻丰产打牢基础。截至目前，农广教农技服务小分队分片下乡累计36次，教师直接下沉到白菜村柳条村等30多个村屯，精准指导农户150户，真正打通了农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切实守护辖区生态耕地环境，今年以来，东明镇严格按照上级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规范化回收、登记转运处置各项工作，建立健全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各项工作有序落地见效。农药包装废弃物乱堆乱弃，易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直接影响农业生态环境。 对此，东明镇设立标准化回收暂存点，同时整合镇村人力力量，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集中开展农药瓶、农药袋等废弃物清理收集工作。暂存点严格落实防晒、防雨、防渗漏存储要求，坚持及时收集、短期存放、快速转运、全程杜绝堆放、渗漏造成二次污染。在回收工作中，当地严格执行称重登记制度，详实建立管理台账。 依规做好资料存档留存，确保各项数据清晰明了，全流程管理有据可查。各村完成收集汇总后，由镇级统一统筹转运，集中进行压缩处理与无害化处置，不断提升农业废弃物规范化处置能力。与此同时，该镇统筹用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足额保障回收清运、转运处置等各项开支。 不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推动此项工作常态化开展。东明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向春青：
2: 今年以来，我们东明镇全力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各村及时收集转运，严防二次污染。各村收集完毕，统一转运至镇暂存点，暂存点满足存储废弃物。

0: 感悟革命精神。活动过程中，随行党员教师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主动结合展品史实，为学生和家长普及红色知识，解读红色内涵，同时积极引导亲子互动交流，鼓励孩子分享研学感悟，家长讲述初心故事，以亲子携手共学、沉浸式感悟传承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增进亲子情感，涵养优良红色家风，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融入生活。此次政府开放日红色研学活动，既是我市教育局深化政务公开、主动倾听民生、展示教育育人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深化家校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本台通选报道。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度学生资助组。

0: 查，确保全面覆盖，不留死角。生活小常识：鸡蛋中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美容养颜和延缓衰老。每天吃一个鸡蛋，能够有利于帮助提高皮肤的新陈代谢速率，让皮肤更加的光滑有弹性。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伊丽莎白当上了英格兰的女王，但是英国已经被她的姐姐玛丽一世以及玛丽一世的丈夫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给掏空了。国家太穷，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大臣格雷沙姆建议伊丽莎白进行币值改革。格雷沙姆的建议让伊丽莎白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这个格雷沙姆简直就是一个经商的奇才。就在这个时候，法国人鼓动罗马教皇宣布伊丽莎白的统治非法，甚至派出秘密杀手要将伊丽莎白给除掉。法国人的用心很明显，就是要将英国变成法国的一个省。菲利二世的英国女人刚死，法国人就盯上了英国。菲利二世绝不容许法国人吞并英国，因为这样一来，法国人就有了更大的筹码来对抗西班牙。赖账的菲利二世很快就得到一笔巨额的财富，美洲大陆跟墨西哥两支运送财宝的船队抵达了西班牙。菲利二世的体内的雄性激素再次激活了起来。这个时候，西班牙跟法国刚刚停战，正在举行和平谈判。法国人借助谈判的机会向伊丽莎白发难，提出了谁是英格兰王位合法

现在西班牙需要积蓄力量，而带兵直接攻打法国，胜败则难以预料。再说了，打了很久的仗，现在的西班牙已经在依靠从美洲搜刮来的金银来过日子了。玛丽一世死后，伊丽莎白掌权英国，这个女人一上台就冻结了一切财产，调动一切兵力，就是要让英格兰的财产跟军队完全属于伊丽莎白个人，她是在跟西班牙保持距离。现在法国人既然跳出来，正是西班牙人控制英格兰的绝佳机会。菲利二世来了一招一箭双雕，他给伊丽莎白写信求婚，极尽挑逗之能事，说女王，我是你姐夫，暗恋你已经很久了，你姐姐现在已经死了，你反正也还是单身，现在法国人欺负你，你干脆呀，卷着铺盖卷到我这儿来，我们一块儿凑合过，姐夫会给你百般的呵护，无尽的温柔。菲利二世可真可以说是老奸巨猾，老婆死了，现在法国人刁难自己的小姨子，菲利二世居然舔着脸皮让小姨子嫁给自己。其实在玛丽一世未死之前，菲利二世就对伊丽莎白这个美艳绝伦的小姨子垂涎三尺了。为了西班牙人的利益，为了将英国掌控在自己手上，菲利二世一直佯装着对玛丽一世爱情的忠诚。现在玛丽一世死了，小姨子当上了英国国王，能将这个小姨子搞到手，法国人的算盘就只能见鬼去了，英国人还会继续成为西班牙一统欧洲的工具。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年大汉帝国的一代雄主刘邦死后，匈奴的冒顿单于给吕后写信，说自己是身处碧山绿水的孤独君王，刚刚死了老婆，倍感寂寞，现在呢，你的男人刘邦已经死了，你也一定感到很孤独寂寞，你我二人都是执掌国家的无上君王，我们的结合将是旷古婚姻，这样也可以解深宫寂寞。冒顿单于使用的语言不同，但表达的内容堪称菲利二世那个版本的鼻祖。这两个人呢，情书写的都不怎么样，都是那种恃强凌弱的主，没有一点男子汉的风度跟豪情，骨子里都是野蛮粗俗和不堪入目那一类的。一千多年过去了，菲利二世没有一点进步，伊丽莎白面对菲利二世的无耻感到非常的尴尬，英格兰的国库空虚，根本没有实力跟法国人以及西班牙人对抗，西班牙人与法国人他们的和谈在没有签约之前，王位继承人问题就像是一把利剑悬在伊丽莎白的头上。拒绝菲利二世吗？菲利二世这个花花公子在玛丽一世死后娶的第二个老婆很快就莫名其妙的死了，别看这小伙子整天蹦得欢，到现在都没有一儿半女，没有继承人。菲利二世其实也很着急，娶了两个老婆都相继短命死了，这个问题就麻烦了，身为一个国王没有继承人，这怎么可以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何况菲利二世要雄霸欧洲，现在很多王公贵族都排队要将娇妻美女贡献给这位雄主。伊丽莎白很快就掌握了一个信息，她很有可能迎娶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法国跟西班牙争夺意大利的统治权，不断打仗，现在两家坐在一起谈判，一旦这两家联姻，英格兰恐怕真的要消失。

0: 是在西班牙跟法国这两只老虎的婚姻之中，拒绝还是同意呢？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

伊丽莎白不想跟祸害英格兰的菲利二世走得太近。这个时候拒绝这个无赖的话，菲利二世跟法国人联姻，法国皇帝弗朗索瓦二世的老婆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将取代自己成为英格兰女王，英格兰也就完蛋了。如果答应菲利二世，这个利用姐姐玛丽一世掏空英格兰国库的主，迟早也要将英格兰给吞并掉。菲利二世不仅自己写情书，还不断派出公使找到伊丽莎白的外交大臣提亲。提亲的人非常厚颜无耻，肉麻至极地告诉伊丽莎白说，菲利二世国王在娶玛丽一世之前就对伊丽莎白心仪已久，为了更好地保护英格兰，菲利二世无奈地放弃了自己的感情，迎娶了玛丽一世。菲利二世的话虽然无耻，但是也算心里话。玛丽一世长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跟菲利二世相处的时间又少，两个人基本就没什么感情。伊丽莎白美艳绝伦又沉稳老练，现在又掌握了英格兰的王权，菲利二世能够娶伊丽莎白，西班牙联手自己的老婆灭了法国人，那只是时间的问题。西班牙跟法国的和谈还在进行当中，伊丽莎白整天守在皇宫等待合约最后敲定的消息。对于菲利二世这个无赖，伊丽莎白打起了太极，你派来的公使说破嘴皮子，我伊丽莎白就是不拒绝也不同意。用句古龙书上的话讲，剑客的剑不出鞘，对手就永远不知道剑客的厉害。现在伊丽莎白的太极战术让菲利二世有点迷糊了，这女人到底是同意呀，还是不同意呢？菲利二世也不好武力相逼，毕竟人家是黄花大闺女，还是自己的小姨子，又身为一国皇帝，总得有个时间考虑考虑吗？伊丽莎白正是利用菲利二世对自己永远抱有希望的心态，将自己高高的给吊了起来，吊足菲利二世的胃口。现在欧洲的王公贵族中有一大帮帅小伙排着队跟自己提亲，不吊起来卖，很难让菲利二世产生竞争的危机感。西班牙虽然经历了通货膨胀的困扰，虽然打仗到政府破产的地步，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国际上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自己吊着菲利二世的胃口，菲利二世才会在国际事务中站在英格兰一边。只有自己成为合法的英格兰国王，西班牙将来才能得到更多，菲利二世才会卖力地敦促其他国家认可伊丽莎白作为英格兰女王的合法身份。英国人跟法国人交恶，都怪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当年他不夺走法国皇帝的小老婆，法国人就不会在教皇面前使坏，不承认亨利二世的婚姻合法，也就不会引发英格兰国教的风波。英格兰特使很快就给伊丽莎白带来了好消息，

卡托·堪布雷奇合约已经签字，西班牙占有绝大部分意大利土地，法国不得不承认伊丽莎白作为继承人的合法地位。伊丽莎白将西班牙的公使召到宫廷，和颜悦色地说：“你回去告诉你们菲利皇帝，我伊丽莎白不能跟他联姻，不是我担心他客气，关键是我们两家宗教信仰不一样。”菲利二世大呼上当，大骂伊丽莎白，发誓要教训一下自己这个小姨子。现在成了合法皇帝，伊丽莎白解决的是西班牙的通货膨胀带给英国的物价上涨问题。伊丽莎白总结了西班牙通货膨胀的教训，大肆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抑制物价上涨，稳定国内经济。他接受了格雷沙姆的建议，发行新货币，不过是以金币取代银币。这样一来，就有效地抑制了物价上涨的势头，恢复了货币信用。为了拉动内需，政府还限制羊毛原料和粮食的出口，同时限制成品进口，以此保护和发展本国毛纺织业和其他新兴工厂手工业，为国家来积聚财富。伊丽莎白知道，现在西班牙控制着海外的黄金白银，这个市场英国一时半会儿还抢占不了。菲利二世禁止黄金白银外流，如果英国不能开采金银，那么推行的金币改革迟早会失败，那样就会出现黄金飞涨的态势。为了有效地平衡货币市场的供应量，伊丽莎白特许成立皇家矿业公司和金属开采与冶炼公司，主要开采金银铜铁矿和磷锌矿。伊丽莎白还授予商人生产硫磺和硝石的专利权。开采金属矿是为了平衡市场对黄金白银的需求，而开采铜铁矿和磷锌矿就有点玩火了。伊丽莎白这是要自己来制造枪支弹药、军械补给。西班牙人殖民美洲都还是那种老式的火绳枪，英国的枪械炮弹就是从安特卫普第三方购买，这些枪炮其实都是西班牙人的淘汰品。要想跟菲利二世争夺海上霸权，成为欧洲真正的雄主，首先就是要改革军械。伊丽莎白督促海军给自己提供一份详细的报告，只有掌握自己的家底儿，才能真正的跟菲利二世对着干。海军的官员们非常紧张地整理统计资料，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海军的资产和负债登记造册，并形成了海洋事业报告。报告非常详细，包括所有战舰的名称、吨位和官兵的数目，每一艘战舰的维修状况、大炮的类型、数量以及粮食储量。报告中还提出，要使舰队恢复到适宜的战备状态，需要多少武器装备和弹药？现在海军的仓库里还有多少库存？要想完全达到战争状态，这一切的一切需要多少投入？伊丽莎白看完了海洋事业报告之后，就陷入了沉思。西班牙的小股部队能够运行千里攻打美洲百年帝国，足见其战舰的先进。从西班牙、葡萄牙的冒险家哥伦布·达伽马开始，西班牙的战舰就拥有欧洲举世无双的技术。菲利二世的政府一次次破产，却一次次地投入到更大的战争之中。而插手别国内政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战舰能将海外的金银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国。

英国要想武装海军获取更大的财富，出路在哪里呢？英国海军提供的海洋事业报告中有一个信息，让伊丽莎白欣喜万分。英格兰的任何一个地方，距海洋都不超过120公里。西班牙人通过暴力搜刮财富，如果英格兰照猫画虎，也可能陷入西班牙那样的经济危机之中。要想让英格兰真正强大，一定要盘活经济，扩大海上贸易。伊丽莎白很快就收到大臣们的报告，西班牙人的强盗行为已经搞得天怒人怨，没有活路的人纷纷落草为寇当海盗。这些海盗肆无忌惮地掠夺英国的进口物资，骚扰英格兰的海岸线。海盗们猖獗的背后是大量的英格兰走私商的勾结，这些走私商从海盗手上廉价地拿到货物，再到英格兰市场去倒卖，价格相当的便宜。除了英格兰，爱尔

0: 白承诺的巨额期权分配。伊丽莎白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正在向遥远而又神奇的东方延伸。菲利二世在豪华的宫殿里进行着单相思，皇家护卫气喘吁吁地跑到菲利二世的跟前。菲利二世正陷入对伊丽莎白的遐想之中，满脑子都是自己正搂着笑意盈盈的伊丽莎白，在翠绿的皇家草坪上深情的对视，眼里流淌着柔情蜜意。皇家护卫的莽撞让菲利二世大为光火，真想把那个不懂规矩的家伙拉出殿外给砍头。
1: 陛下，大事不好了！
0: 皇家护卫将一封信递到菲利二世的面前，信是巴拿马市政议会写的。菲利二世迅速地扫了一眼，日期是1573年2月24日，两三天就送到自己手上，看来巴拿马发生大事了，不然皇家护卫不会那么不知死活地直闯皇宫。菲利二世看着这封巴拿马市政议会的来信，脖子上青筋暴涨，原来白皙的颜色也转为了紫色。菲利二世万万没有想到，英格兰国内的海盗撒野撒到了西班牙的头上来了。
2: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是。

0: 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今年一至四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1: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卡马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父母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

0: 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

0: 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4: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

0: 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2: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3: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4: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

0: 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 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珍珠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少平和小霞只在塔下立了一会儿，两个人便不言不语向山后的树林中走去了。一前一后，他们只管向树林深处走，似乎他们已经约好了一个明确的去处，实际上是两颗心不约而同把他们导向一个更为静谧的地方。他们穿过大片低矮的杏树林，来到古塔后边的一个小山湾里，嘈杂喧闹的市声马上被隔在了另一个世界了。四周围静悄悄，毫无声息，只听见一两声小鸟的叫声。这是一个三面被地楞围起来的小土阁楼，长满了茂密的青草，草间点缀着许多无名的小花，红黄蓝紫，一片五彩缤纷。雪白的蝴蝶在花间草丛安心地翩翩起舞。这地方只长着一棵独立的杜梨树，碗口般粗，浓密的枝叶像伞似的投下很大的一片阴凉。

0: 少平和小霞走过去，先后坐在了树荫下。两个青年的心在狂跳着，脸都红腾腾的。他们大概意识到，此时此刻他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仍然都没有说话，太安静了，静得叫人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一阵凉爽的清风吹来，杜梨树的枝叶在他们头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由于这里的地势较高，透过密密的杏树林，可以隐约地料见九级古塔塔尖上的金属避雷针在炽热的阳光下闪烁着炫目的光芒。小霞顺手在草丛中摘下一朵粉红的打碗兰花，举在眼前，微笑着细细地瞅着，似乎那上面有什么景致，有什么十分逗人的情趣。少平两只手拘促地抱着膝头，一动不动地望着东川空荡荡的飞机场。小霞终于开口说话了，
1: 啊，终于毕业了。
2: 他正坐在教室里，突然有个女同学在门口叫他出来一下。
0: 女同学叫他，谁呀？少平敏感而惊奇地转过头，对小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感到莫名其妙。田小霞仍然微笑着不看他，只是瞅着那朵粉红色的打碗兰花，继续
2: 说：是的，有一位女同学叫她出来一下，她出来了。那女同学在教室外面的走廊里对她说：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说，十年以后咱们再见一次面吧。
0: 少平的脸涨得通红，他插嘴说：我敢肯定你要给我说你的事儿了。那个女的就叫田小霞吧。可是田小霞仍然不理他，只管自己说自己的。
2: 那女的说完后，男的问她为什么要见面。女的说：因为我想知道那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喜欢你。
0: 少平忍不住又打断了他的话：哦，你原来要在今天告诉我这么一件事儿啊。
2: 男的问那女的：为什么你以前一直不说呢？女的说：说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你那么喜欢妮娜。
0: 我不愿听你们的三角恋爱故事。
2: 那男的怅然若失地问道：那咱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见面呢？十年以后5月29晚上8点，在大剧院那排圆柱正中间的通道里。
0: 不过荒原剧院那排柱子是方的，十年以后大概才能变成圆的吧。少平的话里含着一种酸味的讽刺，他接着又沉默了下来，任凭小霞去说他的罗曼蒂克故事。
2: 要是那儿的圆柱成单数怎么办？男的问。那有8根圆柱，女的说。如果我的外貌变化很大，你就凭着我那时候的照片来辨认我吧。好吧，到那时候我肯定也是个知名人士了，反正我是准乘着我的小轿车来的。哼，那才好呢，到那时候你就带着我在全城里兜风。就这样他们分别了。岁月流逝，后来发生了战争。
0: 战争？孙少平看着如痴如醉的田小霞很是惊讶，他越来越被小霞说得糊涂了。
2: 是的，战争。战争开始了，他从大学辍学进了航校，以后他牺牲了。当年他所爱的那位男同学在军医院里住院期间，用无线电里广播听到了授予空军上校路面猜瓦以苏联英雄的称号。
0: 你这家伙，你原来说的是一个苏联故事。
2: 可是

0: 这个故事并没有完。
1: 小霞仍然瞅着手里的打碗碗花，脸上的微笑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消失了。
0: 生活不断向前，作者这样写道。有时我会蓦然想起我们俩约会，快到约会期限那几天，我觉得有一种强烈不安的感觉，仿佛过去这些年我一心一意在为这次会面做准备。
1: 哎，后来呢？
0: 后来他在那年约定的那一天终于如期来到那个大剧院门前。他向卖花姑娘买了一束铃兰，朝大剧院圆柱正中央的通道走去。圆柱确实是八根，他在那里伫立了片刻，然后把那束铃兰送给了一个脚穿球鞋、身材纤瘦的灰眼睛姑娘，就驱车回去了。作者后来这样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刹那间，我真想令时光停住，好让我回顾自己，回顾失去的年华，缅怀那个穿一身短小的连衣裙和瘦窄的短衫的小女孩，让我追回少年时光我心灵的愚钝无知。她轻易地错过了我一生中本来可以获得的欢乐和幸福。
1: 听到这儿，少平从草地上跳起身。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在哪里？让我看看。小霞也站了起来，用手绢把眼角的两颗泪珠擦掉，从尼龙布挎包里摸出了一本去年出版的苏联文艺。
0: 就在这上面。
1: 少平走过去，先没有接书，他立在小霞的面前，浑身微微地抖着。田小霞抬起头来，用热切而鼓励的目光望着孙少平。少平终于张开懒工汉有力的双臂，把田小霞紧紧地抱住了。小霞的头埋在少平的胸前，她深情地说：
0: 两年以后，就在今天，在同一个时刻，不管我们那时在何地，也不管我们各自干些什么，我们一定要来到这个地方，再一次相见。
1: 一定的。接近傍晚的时候，孙少平和田小霞才从古塔山上走了下来。他们在小南河边约好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就有点依依不舍地分手了。小霞回了地委自己的家，少平看时间还早，想到东关金波那儿坐一坐。现在，孙少平沿着小南河边的马路，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东关大桥那边走着。一时三刻，城市的四面八方就成了灯火的世界，不知又来了什么重要人物，九级古塔上的彩色灯串也亮了。

并且亲吻了他，他饱饮了爱的甘露啊，他的青春出现了云霞般绚丽的光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幸福，从此以后，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在这人世间枉活一场啊。孙少平时而急匆匆地走着，时而又放慢脚步，让那颗欢蹦乱跳的心稍许平静一些。前边不远处就是大街了，那里人声沸腾，一片纷扰。人们，你们知道吗？知道这城市有个懒工汉和地委书记的女儿恋爱吗？你们也许没有人会相信有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事儿只能出现在童话里，可这是真的呀。此刻为什么要去找金波呢？是要告诉他这件事吗？是啊，多么想跟朋友说一说，好让他来分享我的幸福。分享这个字眼用得不恰当，这扯到哪儿去了？是的，当然会把这事儿告诉金波的，但不应该是现在。正如他和那位藏族姑娘恋爱一样，秘密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给朋友倾吐。爱情啊，无论是橄榄还是黄连，得先自己一个人嚼一嚼啊。既然不是去给金波说这事儿，现在就不应该去他那里。此刻最好一个人慢慢地回味刚刚发生过的那一切。现在孙少平发现他已经走到东关大桥的人群里了，他猛地停住了脚步，不由向人行道旁边那个低矮的砖墙瞥了一眼，一股冰凉从后脑勺沿着脊背传遍了全身，他顿时像重感冒刚退过烧似的清醒而软弱无力了。刚刚发生的事儿一下子就似乎遥远了，而现实却又这么近地出现在了眼前。少平的两条腿自动走到那个砖墙下，他出来黄原时就是在这个地方落下的脚，开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的力气，以后他又不止一次地来到这个地方。他弯下腰，不由用粗糙的像石板一样的手掌在那砖墙上面摸了摸，这是他经常割那卷破行李的地方。一种无限忧伤的情绪即刻便涌上了孙少平的心间。你有什么可高兴的呢？你难道现在就比以前好些了吗？你只不过和地委书记的女儿亲热了片刻，有什么可以忘乎所以的乐个没完呢？瞧啊，你在实际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丝毫的改变，你仍然像一丛飘蓬流落在人间，到处奔波着出卖自己的体力，用无尽的汗水赚几个钱来养家糊口。你未来的一切都没有着落，可岁月却日复一日的流逝了。孙少平立在砖墙边上，眼里旋转着两团泪水，街道上的人群和灯火都已经模糊不清了。爱情的温柔使少平感到自己变得脆弱起来，他现在痛心地认识到，就是他和小霞已经到了这一步，但他们仍然还在两个世界里，而且随着小霞的远走高飞，这两个世界只能是越来越远。他强迫自己立刻回到现实中来。他，农民孙玉厚的儿子，一个漂泊的懒工汉，岂敢一味地沉醉在一种罗曼蒂克的情调中呢？是的，他和地委书记的女儿拥抱了，亲吻了，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就能够和人家在一块生活呢？他们如此悬殊的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怎么可能仅凭着相爱就能结合呢？更重要的是，小霞的行为是出于爱情，还是一种青春的冲动？她马上就是。

0: 省报的记者能一直对自己保持爱情吗？可是啊，少平感到小霞确实是一片真心呐。这时候，少平不由又想起他哥和润叶姐的关系了。不幸的是，命运是否也要他重蹈他哥的覆辙呢？不，他绝不会像哥哥一样，为了逃避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就匆忙地给自己找个农村姑娘。无论命运会怎样的无情，他孙少平绝不准备屈服，他要去争取自己的未来。当然了，这不是说他以后就一定能和小霞一块生活，即使没有田小霞，他也要去走自己的道路。生活包含着更广阔的意义，而不在于我们实际得到了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灵是否充实。对于生活理想，应该像宗教徒对待宗教一样，充满虔诚与热情。立在砖墙边的孙少平闭住了眼睛，他看见遥远的撒哈拉大沙漠里，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步一跪的教徒们，眼睛里闪烁着超凡脱俗的光芒，艰难地攀爬着走向圣地麦加。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他熟悉的世俗生活中的黄园东关。现在，夜色之中，灯火通明，人群熙熙攘攘，摊点小贩杂乱地散布在街道两旁，各色人等南腔北调，吆喝声不绝于耳。在他的周围，最后一些等待包工头招工的工匠们正失望地收拾自己的行李，准备找个地方去过夜呢。少平知道，这些人多半不会去找旅社，现在是伏天，野外随便一个小土阁楼就能够安息了。突然，他在对面电影院的门口似乎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仔细辨认了一下，没错，这是上次他用自己的100元钱打发回家的小翠儿姑娘。哎，这女孩子怎么又出现在这里呢？孙少平赶忙穿过马路，径直走到了小翠的面前，急切地问道：小翠儿，你怎么又来了？这孩子一边磕着葵花籽儿，一边瞪着眼看着他，大概因为少平穿了一身新衣服，他几乎都认不出他是谁了。过了好半天，他才哦了一声，他显然已经记不起少平的名字了，他大概只记得几个月前正是这个人给了他近100元钱，才把他从黑包工胡永洲那里领出来，就在前边不远处的汽车站打发他回了家。小翠看来不知如何是好，天真的从衣袋里掏出一把葵花籽儿，硬塞在了少平的手里。
1: 哥，你吃。
0: 少平哪里有这个兴致啊，你什么时间又来了？
1: 快一个月了。
0: 你为什么又要来呢？
1: 家里又没钱了，我爸又打又骂，叫我出来做工。
0: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干活啊？
1: 在北关里。
0: 啊，提泥包还是做饭呢？
1: 还是做饭。
0: 那工头叫什么名字？
1: 还是胡永洲。
0: 少平一下子僵住了，他万万想不到这孩子又重新跳入了火坑里。他难受的咽了一口唾沫。他在欺负没欺负你啊？
1: 我已经习惯了。
0: 小翠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少平这才发现，这小姑娘的脸上已经带着某种堕落的迹象了。你为什么还要到这儿来呀？
1: 没办法嘛。
0: 是啊，没办法。少平再不能把自己的血汗钱给了这女孩子了，这钱用完了，姑娘那无能而残忍的父亲仍然会把她赶回到这儿来。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也仍然不能全部避免这些不幸啊。少平匆匆跟着孩子打了个招呼，就两眼含着悲愤的泪水，转过脸向马路上走去了。他几乎是横冲直闯地穿过人群，又顺着原路拐回到了小南河边。 此刻，他早已把自己的幸福忘得一干二净，连鞋也没脱，就趟过了哗哗喧响的小南河。他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疯疯魔魔爬上了河对岸，扑倒在一片草丛里，出声地痛哭了起来。他把手中小翠给他的葵花籽撒在一片黑暗之中，一边哭一边用拳头疯狂地捶打着草地。他现在完全又回到了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一颗心不久前还沉浸在温暖的幸福之中，现在却又被生活中的不幸和苦难所淹没了。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3: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在这短短的一天之中，孙少平再一次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许啊，命运就注定让他不断在泪水和碱水里泡上一次又一次。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想想看吧，当沙漠和荒原用它严酷的自然条件淘汰了大部分植物的时候，少女般秀丽的红柳和勇士般强壮的牛蒡却顽强地生长起来，因此满怀激情的诗人们才不厌其烦地高歌低吟赞美他们。孙少平很晚才从小南河的岸边回到他干活的南关柴油机厂。两天以后，他的心情已稍许平静下来，这里很快就要结工，他重新发愁着过几天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他真的没勇气再到东关的劳力市场去等待包工头把他买走。生活的沉重感有时大大冲淡了他对田小霞的那种感情的渴望。人处在幸福与不幸交织的矛盾之中，反而使内心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痛苦。看来近在眼前的幸福，而实际上又远得相当的渺茫。海市蜃楼啊，放不得，抓不住，一腔难言的滋味。人呐，有时候还不如生活在纯粹的清苦与孤独之中呢。两天来，少平无论是干活还是晚上躺在那个没门没窗的房子里，都在思索着他和小霞的关系，连做梦也想的是这件事儿。他越想越感到悲观，热情如同炉火中拉出来的铁块，慢慢的冷却了下来。按原先约定的时间，这天下午晚饭之后，他应该到地委他父亲的办公室去找小霞。当然了，在那个老地方的这次新的会面将会不同于以往，他们现在已经越过了那条界限，完全是另一种关系了。少平并不因为两天来悲观的思考就打算失约，不，他实际上又在内心激动地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和小霞见面。刚和一群赤膊裸体的同伙吃完饭，他就十分匆忙地在楼道的水管上冲洗了身子，返回宿舍，从枕头底下抽出那身洗得干干净净压得平平整整的衣服换在身上，仍然用五个手指头

0: 剃梳子，把洗净的头发拨弄蓬松，再梳理整齐。他赤脚片，穿起那双新买的凉鞋，就急切地下了楼。出柴油机厂的门房时，他在那扇破玻璃窗户上，看来无意，实际有意地照了照自己的身姿。他对自己的印象还不错，真的，除过脸和两条胳膊被太阳晒得黝黑之外，他现在看来又不像个懒工汉了。孙少平怀着欢欣而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地委常委办公院里。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在进入那个窑洞时，他的心中充满了恐惧。他看见那扇窗户亮着灯光，他在，那灯光是如此的炽烈，像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不由颤栗了一下。现在已经到了门口，心跳得像擂鼓一般，少平困难地咽下去一口唾沫，终于举起了僵硬的右手，像有规矩的城里人一样，用指关节轻轻地叩响了门。叩门声如同爆炸一般在耳边，在心中荡起巨大的回声。门立即就打开了，同他期望的那样，出现的是那张灿烂的笑脸。进了门以后，少平才发现润叶姐也在这儿，她的脸立刻像被腾起的蒸汽扑过一般的烫热了。难道她和小霞的事儿润叶姐已经知道了？她拘谨地开口说：姐。润叶亲切地看着她：
1: 呀，你长这么高了，快坐下。
0: 小霞在一边倒着茶，一边对她说：
1: 润叶姐要和你说件事呢。
0: 少平的心里不免有点惊讶，润叶姐要跟他说什么事儿呢？他两天前才从小霞那边知道，李向前的两条腿被他自己的汽车压坏了，润叶姐已经担当起了一个妻子的责任。他当时既为向前而难过，又为润叶姐而感动。润叶姐的行为他并不惊奇啊，这正是他心目中的润叶姐呀。可是他现在有什么事儿要对自己说呢？要是把他和向前的事儿托自己转告少安哥吗？可是少平又一想，不会是这件事儿，这没有必要啊。少平看见润叶姐已经不像过去的模样，她看上去完全成了少妇，脸上带着一种修女式的平静与和善。少平只好先问道：
2: 我向前哥他什么时候能出院呢？
1: 还得一段时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上班了，想多少做点工作。团委领导就让我在社会上找个人，把地委行署机关的中小学生组织起来，搞个暑期夏令营，免得孩子们在暑假里呀无事生非。据说这也是地委秘书长的意思，要找个有文化的又懂点文艺的人才。我正愁着找不着人呢，小霞就向我推荐了你，我也想起你是最合适的人了。听小霞说呀，你在柴油机厂干活已经要结束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这事儿？可能工资没你干活拿得多，按规定一天1.48元。
0: 原来是这样，少平一口就把这事儿给答应了下来。去带地委行署的子女搞夏令营，这件事儿太吸引人了，赚钱多少就算不了什么，总比在东莞白蹲着强吧。再说了，这是一件多么体面的工作呀，就是一分钱不赚，他也愿意干个半月20天的。少平的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他正发愁过上几天就没活干了呢，想不到有这么个好营生在等着他。润叶姐说妥这事儿之后，就急急忙忙到医院顶替婆婆照看丈夫去了。于是少平和小霞又单独在一块儿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一直到机关要关闭大门的时候，他才怀着甜蜜和愉快的心情回到了柴油机厂他那个乱糟糟的住处。几天以后， 柴油机厂一完工，孙少平衣袋里揣着一摞硬铮铮的票子，把自己的破烂被褥用小霞送他的花床单一包，就来地委上班了。润叶姐已经给他收拾好一个空窑洞，并且还给他抱来一床公用的铺盖，因此他不必把那卷见不得人的烂脏被褥在这样一个地方打开了。地委行署各级干部的几十名子弟集中起来之后，润叶姐就把他介绍给了大家。孙少平穿戴得齐齐整整，谁也看不出这几天前呢，他还是个满身黑汗的懒工小伙子。像以前在中学演戏一样，少平在生活中也有一种立刻进入角色的才能，他很快就把自己的一切方面都复原成了孙老师了。孙少平的确很胜任这个夏令营的辅导员，他教过书，演过戏，识简谱，会讲故事，还打了一手好乒乓球。另外呀，他又不辞劳苦，这比起扛石头，这点劳累算什么呀？少平风度翩翩地给同学们教唱歌、排小戏，带着孩子们在地委对面的二中操场上打篮球、做游戏。他内心感慨万端，时不时想起他光着脊背在烈日下背石头拉水泥板的情景。几天以后，孩子们就把孙老师领他们搞的一切活动都反映到了家长的耳朵里，家长们呢又反映到了地委和团委领导的耳朵里，各方面都对团地委书记武惠良搞这件事儿很满意。武惠良起先呢并没有重视这个工作，听到这些反应之后，他很快让润叶带着来看了一次孙少平，对他大加赞扬，并且感慨地对润叶说：咱们团委啊正缺乏这样的人才呀。润叶就趁机给他提了个建议，看能不能把少平介绍到团地委来工作。武惠良苦笑着摇了摇头：哎，政策不允许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吃官饭的人哪怕是废物也得用，真正有用的人才呢又无法招进来。现在农村的铁饭碗打破了，什么时候把城市的铁饭碗打破了那就好了。孙少平并不指望进公家的门，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证明他并不比某些自以为高人一头的城市青年更逊色。带着几十名娇生惯养的家伙，对一个干部来说也许太吃劲儿了，可是对孙少平来说就像过节假日一般的轻松啊。下班以后，他还有许多的闲暇时间和田小霞待在一块儿呢。晚上要是田福军不在，他们就可以厮守在田福军的办公室里。傍晚常常在天凉以后，他们就去登古塔山、麻雀山和乌桐山，要么就肩并肩顺着黄源河上游或下游漫步，有时候要是有好点的电影，他们就一块儿去看。他们都记得两个人在黄源的第一次相会正是在电影院门口的人群里，那次放映的是《王子复仇记》。润叶姐过一两天就来看望少平一次，询问他有没有困难。他还给了少平一大摞地委大灶上的饭票，少平不要也不行，润叶姐硬往他口袋里头塞。记得少平上高中的时候，好心的润叶姐就给过他钱和粮票呢。当然他现在还不能给润叶姐解释已经有另一个人在关怀他了。总之吧，田家两姐妹让少平深切地感受到一个男人被女人关怀是多么的美好。前不久，金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终于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已经正式顶班招工了。他现在接替父亲开了油车，对于金波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意味着他成了公家人。事到如今，金波看来也很高兴，这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这种年龄，生活和工作没有着落，叫人是又难过又慌乱。当然了，少平比之朋友，也有他自己的高兴事儿，那就是他和小霞的关系。但是啊，他现在还不愿意给朋友说出这件事儿。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件事最后的结局仍然是个疑问。也许他们将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一切，到时候他大概也会像金波讲他和那位藏族姑娘的故事一样，对金波讲述自己和田小霞的悲剧故事。半个月以后，少平征得团地委的同意，决定把孩子们带到野外去玩一玩。他把地点选在离黄原几十里路的一个解放军的驻地，团地委和地委办公室大力的支持，专门调了两辆大轿车运送他们。孙少平带着孩子们搞了一整天的野营活动，还和当地驻军开了联欢会。返回途中，他们又在一个野花盛开的山坡上让孩子们分散开自由玩了一会儿。下午，两辆汽车上插着彩旗，一路歌声就开到了地委门口。所有的家长都跑出来迎接自己兴高采烈的孩子，孩子们纷纷把水壶里的山泉水递到父母亲的嘴边，让他们尝一尝大自然的滋味。从地委行署的一般干部到部局长们，谁也没有留意给孩子和他们带来欢乐的孙少平，这时候已经悄悄地回到了他住的那孔窑洞里。当天晚上，在地委大灶上吃完饭了之后，少平正准备去找田小霞，旁边窑洞的一位干部过来告诉他说，门房打来电话，外边有个人在找他，让他出去一下。少平忍不住心里头一缩，谁呀？是家里的人，出什么事了？谁病了？他一边急忙地向大门口走，一边还在猜测是谁来找他，会不会是家里托人来给他捎话让他回去。除过老人生病，按说这一段不会有什么大事，唯一的大事就是妹妹兰香考大学。不过考上考不上，现在还没有到发榜的时候啊。快到大门口的时候，少平才发现站在大门外的是杨沟大队的曹书记，他悬在半空中的心踏实了下来。不过曹书记这时候来找他有什么事儿呢？没有要紧事儿，他是不会到这个地方来找他的。自从少平在杨沟安下户口之后，由于四处奔波着干活，很少能够抽出时间到那儿去。虽说他成了杨沟人，但实际上只是个名义，除过户口，他在那儿是一无所有。当然了，他仍然很感激曹书记两口子给他办了这么一件大事儿。几个月来呀，他已经拿着礼物去看望过他们好几次了。孙少平一直都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早就把他当作未来的女婿看待了。曹书记两口子早就商量好，如果他们的女儿再一次考不上高中，他们呢就要和少平摊开说这件事儿了。说实话吧，如果不是招女婿，他们也不会帮助少平把户口落在杨沟大队的。不久前，曹书记的女儿考高中又没考上，看来这个孩子的书不能再念下去了。于是啊，书记和他老婆才把少平的事儿提到了女儿的面前。不料，菊英学习不中用、找对象的眼头倒蛮高的。他说呀，他看不上孙少平。话又说回来，这也难怪呀。菊英虽然是农村户口，但一直在黄原城里长大，怎么可能看上一个乡下来的懒工汉呢？他对父母亲表示，他绝不可能和这个叫孙少平的乡巴佬结婚的，他呀要在黄原城找个有工作的对象呢。曹书记两口子四只眼大瞪，他们绝没想到他们各方面都平庸的女儿竟然看不上他们精心挑选的孙少平，这可怎么办呢？这不仅使他们的愿望落了空，也把人家娃娃给闪在了半路上。 如果少平成了他们的上门女婿，那么阳沟大队其他人有什么，少平就得有什么。如果没这个关系，那么少平啊，怕连空头户口也落不长久啊。正在曹书记发愁的时候，这事情突然就有了一个转机。根据市上下达的文件，今年桐城矿务局要在黄原市招收20来名农村户口的煤矿工人。他们公社的领导人呐、是他的酒肉朋友，跑来问他有没有什么亲戚要去。曹书记大喜，马上就要回了一个指标。尽管这是进公家门，但城边上的农民没人愿意去干这种下苦的工作呀。曹书记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于是呢，他就立刻四处打问着寻找孙少平，看他愿不愿意去。当少平在地委大门口听曹书记说了这件事之后啊，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哎呦，这就是说呀，他将有正式的工作了。只要有个正式工作，哪怕让他下地狱他都去呀。不过曹书记对他说，因为他落的是空头户口，怕市上和地区的劳动部门找麻烦。孙少平胸有成竹地说，不怕。他马上就想到了小霞，他要让小霞出面给他帮这个忙。送走曹书记之后，少平几乎是小跑着找到了田小霞。小霞一听说有这事儿，就说呀，他明天就开始活动。末了他又对少平说，
1: 我知道你不怕这工作苦。
0: 哼，苦算得了什么呢？而今呢，揽工干的活也不比这个轻松啊。
1: 是呀，这样你就有了正式工作了。
0: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以走进公家门的途径了。我估计这也不容易，怕人家会在什么关口卡住呢。哎，小霞，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
1: 这你放心，这种后门大敞着，也没多少人愿意进去。只要你到了煤矿，过一两年我再央求我爸爸把你调出来。
0: 这样说你不愿意我一辈子是个煤矿工人？
1: 到时候啊，我才能知道我的真实想法。
0: 那就是说，我如果一辈子当农民，你更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孙少平的脸色一下子严峻了起来，小霞在他的胸脯上倒了一拳。
1: 啊，你扯到哪儿去了？
0: 第二天，田小霞披着一件衫子就风风火火为少平当煤矿工而活动了起来。少平夏令营的事儿还没完呢，一时间脱不开身，每天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田小霞的消息。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那如果朋友们想读书、想看书、想了解书的信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听。今天是跟朋友们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一起来聊一聊幽默类的图书推荐，关于幽默类的图书。启社你好。
2: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呢是引进书啊，来自美国的一本书，最糟糕的旅行，著名作家旅行落难记。
2: 哎，那他这个书的书名我们就可以说跟我们有两个关系啊。第一个就是本身它是一个落难记，但是这个落难记它并不是那种特别糟糕的啊，比如说像在这个休斯顿记录者啊，这个媒体给这本书的这个评价就是说那些接受过不幸经历考验的旅行者们读到这些充满磨难的故事时，肯定会有会心一笑的快乐。首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关于快乐的书啊，虽然说这个人家可能倒霉了啊，但是呢，当然咱也不是说看人家倒霉咱就乐啊，但是它里边确实有一些是挺逗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这个节目它有关系，因为它说的是著名作家旅行落难记。著名作家呢，这个著名不著名与否啊，其实我觉得得看站在哪个角度。那这本书里所谓的这些著名作家可能很多我们并不熟悉啊，他和我们了解的比如说然后美国这些马克吐温啊等等，他真是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是在当地来说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1: 好，来自美国作者的一本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正题当中。
2: 好，
1: 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段落，好不好？
2: 好，那我先给大家来一个短一点的。
1: 行，那咱们就先从短的说起。有短路长嘛。
2: 我先翻到这本书的30页，名字叫做《夜半蚂蚁》啊。这篇文章的作者叫玛丽·麦考林，他写了这个小说啊，《马群来到的那一年》，还有几本诗集，还有一些小品文，还写电视剧本。其中呢，1974年由约翰·柯迪导演的这个获奖电影《沉默》就是他写的。他现在是一个英语和写作方面的教授，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大学教写作和电影课程啊。我们来看一看玛丽·麦考林的《夜半蚂蚁》是怎么一回事。我和妹妹总算挑到了一家好的旅馆，这家小旅馆墙壁是白色的，显得很干净，房顶是茅草做成的，抽水马桶还能用，而且还有热水。相对于这两个星期我们在危地马拉城待过的其他旅馆来说，这简直是够好的了。那儿的屋子没有窗户，尿的味道随处可闻，两个用稻草做成的枕头和褥子就当作床，你还能发现家用的抽水马桶就整齐地设置在院落的中间。在弗雷勒斯，我们住的是像罐头一样的而且还漏水的破屋子，蝙蝠在房顶上叽吱吱吱喳喳地叫，还得用一个破铁锅做晚餐。我曾在高斯特林区度过了6年的快乐时光，在旅行中遇到的艰辛是我自豪的资本，但我的妹妹却是第一次来到热带林区，她可就受苦了。她开始闹肚子，很快就恶化成了阿米巴痢疾，最终由于病情严重不得不进医院进行抢救。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上帝啊，不管付多少钱，让我们找一个马桶盖还没有掉的房间住下吧，妹妹恳求着我。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但是从他眼眶里流露出的眼神中，我看出他快要崩溃了。这和他12岁那年的表情一模一样。那年我邀请他去墨西哥城，我去机场接他以后，开车回来途中经历了一段暴动场面，我只好屈从了。那天下午我们挑了迪卡尔镇上一家最好的旅馆，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到公园里爬那金字塔形的假山，看逗人的猴子，欣赏的蓝色的蝴蝶在空中飞翔时洒下的满天荧光。傍晚时我们甚至还发现了一只害羞的长得像鹿一样的动物从灌林丛中往外偷看呢。那晚我们在那家舒适的旅馆里躺在我们舒适的床上，在邻居的蛙声的陪伴下入睡了。我在半夜时分的漆黑中醒来，当时我有一种很真切的感觉，那就是我不是独自在床上。突然就像罗马奴隶比赛划船的节拍一样，一大群小东西同时叮咬起我来。我惨叫了一声，蹦下床，在屋子里四处乱转，漫无目的的挥着乱打一气。妹妹在熟睡中被我折腾醒来，去开灯，但灯还没有亮，电在10点钟的时候就被切断了。在热带地区发电用的燃料太贵， 因此那么早断电并不是新鲜事。救命啊，救命，我大声地叫喊着，同时我继续在那漆黑的屋子里痛苦地手舞足蹈，跌跌撞撞，不停地拍打，有时还被行李绊倒，就像那些失魂落魄的人表现的一样。好在我妹妹是个头脑还算冷静的人，她找到了一个手电，用手电光照向我。让我们两个都大感恐惧的是，我居然从头到脚都被蚂蚁爬满了。她撕下我的睡衣，用毛巾拍打着我的身体，擦掉我身上这些小生物。当然了，我还在继续地蹦着叫喊着。当我在某种程度上冷静下来以后，妹妹把手电照向我的床。哎呦，那里就像是一个因为被踢到而受到惊扰的正在沸腾的蚂蚁窝，成千上万的蚂蚁爬满了我的枕头和床单。而这好像还不是最糟糕的，更多的蚂蚁正潮水一般沿着房间里的一根柱子爬到房间里来。在热带林区的大多数房屋中，四周的墙壁并不都是和屋顶相连的，蚂蚁们找到了一个通风口，现在它们正以不可思议的数量从那儿冲了下来。我妹妹看着那群光滑的黑色的蚂蚁从墙上涌下来的时候说，哦，它们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瀑布啊，几秒钟之间它们就会爬到我的床上来。哎呦，真要感谢你的报警，我几乎都能想到我们被蚂蚁

0: 蚁吃得精光，只剩下一堆骨头躺在床上的样子。
1: 我捡起我那仅存的一点体面和自尊，把那些打死的蚂蚁从我赤裸的身体上擦掉。
0: 嗯，蚂蚁雄兵不会吃人的，
1: 我说，我的声音明显的苍白无力。
0: 这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1: 嗯，那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些蚂蚁走开呢？
0: 我们没办法，当蚂蚁军团的雄兵们正在行军的时候，当地人能做的就是收拾好食物离开家。
1: 直到蚂蚁们离开，蚂蚁是很好的害虫控制兵器，凡是他们经过的地带，蛇、鼠、臭虫都不能幸存下来。
0: 我总是很欣赏这种生态上的平衡关系。
1: 可是这些可恶的家伙，
0: 妹妹骂道，
1: 你的意思是我们后半夜就只能干陪着这些可恶的东西吗？
0: 到现在，旅馆里所有的客人都被惊醒了，他们都以为我们遭到了谋杀，用力敲着我们的房门。
2: 嘿，你们俩还好吗？
0: 一个声音在外面大喊。我们赶紧穿上了衣服，走出去向其他旅客解释我们的处境。我们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差不多有15个人，分别来自德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还极具旅行经验，但没有一个人以前曾经受到过蚂蚁雄兵的侵略，而且这个旅馆的所有员工又都神秘消失了。我们只好靠自己睡觉，现在成了大问题。我们在大厅的沙发上安顿下来，把脚抬起来，一方蚂蚁从上面爬过，然后就开始等待。有几个人试图以蚂蚁为话题开开玩笑，但是其他的人都没这个心情。
1: 嗯，我得去卫生间，
0: 一个德国妇女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帮她清理出了一条去卫生间的道路，但是现在卫生间的地板上也布满了蚂蚁，很明显他们要横扫这个旅馆的每一个房间。我们等待着，这个旅馆的茅草屋顶开始发出了轻微的沙沙声。突然啪的一声，一个手掌一般大的蝎子从屋顶上掉到地板上跑掉了。我们15个人同时尖叫起来。哦不，应该是14个。有一个家伙，就算你用烧红的锅贴在他的额头上，他也不会尖叫的。
2: 哦，蝎子，他们有毒吗？
0: 那还用说，他们当然有毒。有经验的人坚持说，小蝎子的毒性更大，甚至可能是致命的。这还有一点小小的安慰，这些蝎子都非常大，被他们咬着肯定是要去医院的，但是他们现在却掉了下来，一次几十只成群的被蚂蚁从茅草顶上赶了下来。一个墨西哥人建议道，
2: 快撑开伞啊，快撑开伞。
0: 我们像一个人似的同时站了起来，跑到各自的房间里撑开自己的伞，以便防止那些蝎子再从屋顶上掉到身上。然后我们又都回到了大厅，我们坐在那儿互相拥挤在一起，就像是一群在暴雨中等公共汽车的人一样。不时会有一两个大蝎子掉在我们某个人的伞上，弹回到地面企图爬走，但是他们爬不了多久就被蚂蚁吞噬了。就这样过了大概2个小时，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相当疲惫了，再也无法像刚开始那样端坐在那里了。这时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一个我和我妹妹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男人，慷慨地为我们做出了人与人之间可能提供的最好的建议。他说，
3: 蚂蚁现在还没有入侵到我的房间里，如果你和你妹妹呢愿意到我床上休息，我来为你们撑伞挡蝎子
0: 啊。我们打量着他，他大概也就是28岁的样子，清瘦的脸，黑黑的卷发，面相老实，很容易让人产生信赖感。再次确信他并没有什么疯狂的阴谋，企图趁蚂蚁入侵时引诱我们姐妹以后，我们接受了他的好意。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我和我妹妹肩并着肩躺在了他的床上，而他坐在我们旁边，一个人默默地为我们撑着那把黑色的伞，让我们不用再受从房顶掉下来的蝎子的伤害。尽管情形很古怪，我们还是熟睡过去了。当我们醒来，伞放在那儿叠得整整齐齐，但是椅子空了，那个男人呢已经走了，蚂蚁呢也撤兵了。
4: 好，这是刚才讲的一个关于蚂蚁的故事。最糟糕的旅行，著名作家旅行落难记，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来自于美国的作者。
0: 哎，这个近怎么不是说近代了，最近啊，反正我有几个朋友啊，他们出去旅行都喜欢去巴厘岛。
4: 巴厘岛离得不太远，
0: 不太远，
4: 也不是特别贵。
0: 那这个下边呢，红酒将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关于巴厘岛的一个啊，我们就看看我们都熟的巴厘岛是不是跟我们想象中的一样呢？当然了，这本书里的这篇关于巴厘岛的文章，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写，或者说前很长时间写下来的。那我们现在。

0: 去巴厘岛的时候，我想可能我们遭遇的不会是这些啊，
1: 嗯，
0: 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啊。作者呢叫朱迪斯·格布瑞啊，他写过四本小说集，那这篇《走进天堂》就是他的一个关于在巴厘岛的遭遇。
1: 走进天堂，来自朱迪斯·格布瑞。巴厘岛是我很久以来就梦想要去的地方，那是我理想中的天堂。它拥有美丽而独特的、充满艺术气息的完整文化传统。这一天终于到了，为了庆祝我们结婚30周年，我和丈夫开始向着那个我认为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出发了。比起来现在我们很多的年轻人还没结婚就去了，这结婚30周年才去。出发前我们在爪哇一个叫帕尔马达的9世纪建成的新度纪念堂待了一早上，然后呢怀着激动的心情动身去天堂巴厘岛。那儿有微风，有美景和浪漫的情怀。就在飞机起飞前1个小时，我们发现护照和行李票不见了。这家伙毫无疑问，他们还躺在我们待过的有1100多年历史的新度的楼梯间被忘在那儿了。巴厘岛成了空中楼阁，永远去不了了。我们旅行经过了半个地球，却成了人家餐桌轶事中的主人公。听说有一对夫妇在一个印度尼西亚官员办公室里度过了整个所谓的假期，本来以为是一次浪漫出游的，最后呢却是劳燕分飞。哎，这结果不太好。当你在国外一个小机场宣称你丢了护照的时候，所引起的那份关注真的是令人大为惊奇。话语已经无关紧要，仅靠那份惊慌失措的身体语言就已经超越了交流的障碍。我丈夫坐立不安，不停地做出莫名其妙的动作，看起来像一个接受高血压警告的公职人员。我呢，苦恼而绝望地沉默着，像一个快要失去丈夫而不知如何在草花度过余生的寡妇。这个时候本来没有希望的奇迹出现了。会不会，我和丈夫悄声商量，会不会护照没有丢在帕尔马达，而是丢在了车里。我们只知道向导叫埃达，在拥有几百万人的国家里可不容易找到啊。不过我们的背包里有一张用过的收据，上有那家小旅行社的电话号码。哥如达航空公司立刻组成了一个双语接力队，给那家旅行社打了电话。尽管情形难以想象，哎，旅行社竟然有人，而且埃达呢也还有没有陪别的旅行者离开。我们提心吊胆等了很久，直到飞机起飞前的几分钟，埃达驾车赶到机场。他把身子从车窗中探出来，像放牛娃拿着绳子摇晃着装着我们护照的包。
0: 原来在他这儿呢，
2: 险象环生。
1: 折腾了半天，我终于在飞向田园般美丽的巴厘岛的途中了。运气这么好，怎么可能再碰上倒霉事儿呢？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不像去天堂的旅行者，我觉得更像是一块板油，大汗淋漓的躯体，穿着硬邦邦的衣服，抹着浓妆，卷着头发。但是我相信啊，只要一到旅店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旅行指南上说那是一家又可爱又靠得住的旅店。我们旅店真是可靠，它就坐落在水稻田的旁边，高高的茅草顶，用草编织的墙，别的啥都没有。那实际上只是一个门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睡棚，而且还是一个闷热的露天睡棚，里面没有风扇来驱走来自赤道的热气，也没有蚊帐。可我们还是预先支付了一笔准备长期停留所需的费用。我丈夫看起来像一个做出牺牲的圣徒，而且呢还是一个汗流浃背的瘦骨嶙峋的圣徒。就是这个圣徒的妻子要求了这样一次旅行。我们又累又热，再也没有力气走上1英里左右去镇上了，因为已经预先支付过钱。旅店给我们提供了一辆车，一个看起来好像刚刚离开尿布的小男孩负责为我们开车，以此作为他学习驾驶的机会。我都不知道这么短的一段路程，这个有胆识的小男孩经历了多少次的晃荡跟颠簸才达到目的地，那情形真让我难以置信。等到了镇上，我浑身都散架了，恶心呕吐，简直不敢再坐回程的车了。回到旅店之后，我丈夫是摇摇晃晃走进了那个睡棚，闭上了眼睛，也是想避开我，然后就睡着了。哎，这就是传说中的浪漫吗？我在全身涂满了防虫药之后也上了船，上了床。我尽量不让自己受到房子里其他东西的干扰，蜥蜴在朦胧的灯下爬动，其他生物在我的头顶发出烦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尖叫声，狗叫声，呼噜声，牛叫声，

0: 木的声音，还有鸟叫声，简直就是一部丛林交响乐，室内室外不绝于耳啊。黎明时分，我丈夫的声音传了过来，昨天晚上有14种不同的生物把我吵醒了，他说，我数过了，不过他听起来不像是被动物烦透了，更像是觉得好玩，心里啊再次泛起了希望。忽然我丈夫坐直了身子，很生气地看着我说，可恶可恶，在巴黎，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说可恶。原来啊，是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昆虫爬上了我的身体，我已经在身上喷了防虫剂，可还是成了臭虫袭击的目标。想想什么叫做致命的诱惑吧，那些家伙正在紧紧地吮吸着我的血液呢。我全身都沾满了这些虫的翅膀、头、触角，防虫剂融化在光滑的指甲上，使得虫子的绒毛、触角都粘在了上面。落到这个地步，我们除了自嘲的笑一笑还能说什么呢？看起来倒不是什么坏事，也许这才叫真正的浪漫呢。从这一刻，真正的假期开始了。臭虫的影响也就仅限于那天晚上，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位更好的司机，而且呢天也凉快了下来。后来的事实证明，巴厘岛和我设想的一样美丽，而且充满了快乐和浪漫的情调。巴厘岛最终以它真正的神奇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美妙的印象。我们将永远记住，真正的浪漫和神奇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才能够体验到。来自花灯出版社的《最糟糕的旅行》啊，这是描写著名作家旅行落难记的，来自美国的罗杰·拉波特。
1: 介绍了两篇文章啊，两位作家的这个旅行落难的。那我想问问红酒啊，这个虽然我们不是作家啊，但是我们也写过两本书啊，
0: 也有。
1: 有没有你想过的这个，就是你印象里比较深的，在你旅行的时候曾经有一些遭遇，然后让你觉得不就特别想给它写下来的，有吗？
0: 有。
1: 比如？
0: 肯定是有。比如说我去美国旅行
1: 啊哈，
0: 一上来其实就跟我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我本来是自驾游嘛，我希望能租一个 SUV 大车
1: 啊，大车啊，
0: 结果呢，这个对方的几个黑姑娘
1: 啊，
0: 就一看我们两个人嘛，觉着好像是新婚之旅啊，其实已经不是了啊，还说，哎，要不然你租一个这个小车吧，
1: 还
0: 弄了一个 Mini Cooper，
1: 哦呦，
0: 而且还是一个敞篷版，
1: 哦嚯，那挺帅的嘛，挺浪漫的嘛，
0: 而且我没有想到它的保险的费用其实跟租车的费用是一样的。
1: 那么高，
0: 挺高的
1: 哦
0: 啊，所以呢，就后来发现连我们的行李都装不下，你知道吗？那也不能再退了呀，而且要去大峡谷的途中也开着这辆车，其实不是很方便
1: 啊，
0: 以至于最后在路上
1: 抛锚了，
0: 抛锚了。
1: 哎呦，
0: 其实不是抛锚了，是相当于是一个大石头给托底了，
1: 哦，
0: 因为它底盘太低了，走着走着呢，走到了沙漠里面，
1: 哦，
0: 当然我那个 Tom 的。这个导航确实也不太给力，给我导了一条近道，但是他以为我是越野车，但我实际上不是越野车。后来把那个石头终于给抛出来，还不算啊，抛出来觉得可以走了呀，结果就开始走，你知道它是沙地啊，我就开始它的轮就开始打滑，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你知道后来半个车都陷在沙子里面去了，
1: 那就只能你趴在轱辘里，让你媳妇儿开车，然后才能让他出来呀、啊！我认为
0: 我也不是钢筋铁骨啊。后来就相当于是去求救于当地的美国乡村本地人
1: 啊，给拉出来了。
0: 关键是那本地人真的是太好了，我大概走了得有3里地吧。然后去了之后，那个老太太啊，当时穿的红色的，也不能叫老太太，也很漂亮，
1: 那就跟我岁数差不多呗，40来岁，
0: 比你这要大20岁，正在那洗衣服呢，啊，一看我这蓬头垢面的，首先说什么你的 water 是吧？就是问我需不需要水，还有我已经渴得不行的了，我说不需要，我那车已经陷在里边了，啊 ，wait a minute， 让我等一下，然后下一步呢就去叫她老公去了。她老公身高1米9，
1: 我天，
0: 哇家那胸肌那腹肌，你别看60多岁了，那跟史泰龙似的啊，施瓦辛格似的，然后直接拿一串钥匙，你猜干嘛去了？开拖拉机去了，然后开着拖拉机就跑到我那块，二话没说，然后就拿那个钩子呀，就自己。

0: 一下，因为这人穿的也很好啊，
1: 嗯嗯，
0: 直接就趴在沙子底下，趴到我那车底下，就去勾那个钩子去了，
1: 啊哈，
0: 给我勾出来，勾出来还不算，我觉得已经对我非常好了，是吧？说你认不认识路啊？
1: 嗯嗯，
0: 反正我也大概其能听懂啊，
1: 嗯嗯，
0: 我说我不认识路，
1: 嗯嗯，
0: 说跟我来，就是那个老太太啊，自己开着自己的皮卡，又带着我走了4公里，给我带出了那片沼泽，
1: 嘿。
0: 哎呦！我当时我说怎么感谢人家啊？嗯、我说给点钱，好像别给钱了。他、嗯、说给钱的话，这个是不是不太尊重啊？
1: 嗯嗯。
0: 后来正好
1: 你爱人说的。
0: 对啊。
1: 嗯嗯。
0: 后来正好买了一瓶香水嘛，嗯、就把这个香水给人家了，然后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我说给您留个电话，说以后您来北京的话，我招待您。到现在也没来，
1: 我听着还挺温馨的感觉。
0: 也路过难。好，非常感谢启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会。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

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吉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 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破大地，聚焦

0: 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5: 在加快保障和

0: 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1: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7: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6: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7: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8: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

0: 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 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录像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以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 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纵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
2: 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航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
4: 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5: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下粮抢收、抢烘工作。
6: 做好3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7: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条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比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
5: 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存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8: 利用县里的特点学校，为群众提供粮食采收场地，全力以赴做好3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5: 南阳1100万亩小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
9: 履带式收割机1822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 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0: 我从这小麦，我采收了，主动的很，风干，风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转回家。
5: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9: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
5: 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1: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至了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纵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7%；水陆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3: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0: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5: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7: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 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一各方纷纷加紧外交。

0: 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0: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2: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0: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7: 书接前文，宋文公肉袒前阳，来到楚大营见楚庄王啊。这肉袒前阳啊，就是光着上身前的绵羊啊，来到这儿跟你结盟，就是永远听话，我像绵羊一样听你话。这招谁发明的呢？正是宋国的祖宗啊微子启发明的。想当初武王伐纣，打败了纣王，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啊，就肉袒前阳，光着上身领着绵羊啊，来见周王。周王就封他商丘，你在这儿建国吧，这就是宋国。宋国是大公之国呀，隔了多少代，到了宋文公这一代啊，又肉袒前阳了。来见庄王。庄王一看，哎呀，楚庄王这人特别好啊，能杀能打，人又随和又仁义。他之所以能列位春秋五霸之一，他有他的长处。赶紧把衣服穿上啊！别凉着，别凉着，来来，喝酒喝酒。 两下就签了盟约了。这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愚。啊，就这么八个字，什么意思呢？这在《左传》上写了呢。那意思就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哎，两下结了盟了。后来尔虞我诈，哎，这个成语就这么来的啊。他是我无尔诈，尔无我愚，后来演变成尔虞我诈。总而言之吧，宋国跟楚国结盟了。晋国干嘛呢？晋国没来增兵救宋啊，因为晋国也很忙啊。一个是这个晋景公整顿内部，扫除四边，把周边那些戎族啊、狄族啊，哎，打败了不少。另外最主要的是秦国呀发着兵了，这时秦国的国君谁呢？秦桓公。这秦桓公想报仇啊，几次跟这个晋国打，秦国都败了，到他这儿当了国君了，一定要把这脸找回来。就这样派大兵是袭击晋国呀，晋国这晋景公立刻派兵迎之，亲率大兵来着，两下对阵呢、啊、哎呦，这晋国呀是连败两次。怎么败的？他是兵对兵，将对将。那么晋国这边有第一勇士，这人叫魏科。这魏科呀，他爹最有名，乃是晋国第一勇士魏抽啊。这魏抽想当初跟着晋文公重耳流浪了呢啊。那么魏抽死了，他儿子哎得了将军之位，那是能杀能打呀，在这战车之上挥舞长矛大戟，那真有万夫不当之勇。可偏偏呢，这个秦军呢有一个部将，这人叫杜回，身高马大，两膀一较劲有千斤之力啊。他有算兵刃，他手里拿一对兵刃叫轮，什么玩意儿？就是一个车轱辘给劈开半打，铁的，哎，半打车轱辘安个把，这玩意叫轮。这家是个部将，光大脚丫子就在这阵前来回奔跑，上下翻飞，叮叮当当。这魏科在车上啊，他不灵巧，这杜回在地上来回这么一转，把这个魏科给转懵了，连败两阵。哎呀，再败一阵就完了，再败一阵你这个战将就得自杀了啊。因为这个在春秋时代，这个打仗是非常讲理的，你如果连败三阵你得谢罪，那除非国君特殊批你不死。这魏科急的，明天还一仗啊，怎么办呢？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喝点酒就瞪眼珠睡着了。正睡的时候啊，就有人啪他耳朵根子说青草坡，青草坡，明天打时你往青草坡跑。哦，忽然惊醒之后四下无人，嗯，这魏科就纳闷儿，怎么事啊？啊，青草坡，青草坡在哪儿啊？第二天他就问，一问有人告诉他，你看那就二里多地儿啊，那坡，那大坡，那上边全青草嘛，是吧？绿油油的，那就叫青草坡。哎呀，莫非说神仙指点于我？魏科想到这儿，挥舞长矛大戟，第二天鼓声一响，上阵了。这是杜回呀、啊，这个狂劲儿就甭提了。我连赢了两阵，今天我要把你拿下了啊！他这叫唤，好家伙，这两下就打起来了。杜回往前奔跑啊，这魏科驾战车往前狂奔，来了这么一回合，他兵刃碰兵刃，火星子直冒。紧接着魏科就奔着青草坡跑，哗啦啦啦啦啦，这战车就过去了。奔青草坡后边，这杜回就追，这就上了这草坡了。他四匹马拉了战车呀，哗就过去了。这杜回不是吗？一上青草坡，当就一个跟头，啊，摔桨在地呀、啊。他爬起来又跑两步，咣又栽在那儿，又跑两步，咣，哎呦，紧着摔跟头。哎，这魏科在这车上一看，这怎么事儿？第四次摔倒在地的时候，魏可由车上就蹦起来了，拿着刀对准他的脖子，别动！

0: 这个摁到这儿，动我就宰了你。车上又跳下俩人，是活擒杜回。
1: 哎呀，这魏科就纳闷儿，你看我这车往上跑过去了，他怎么跑两步就一跟头，跑两步就一跟头？
0: 仔细一看呐、哎呦呦呦，整个的青草坡这个草啊，说不上谁把那草哎抓起一绺子来，然后把这系在一起，然后又把那个左手抓出一绺子来，右手抓出一绺子来，把这草啊像绳一样系在一起。这整个一绺子系起，一套一套，就像那套似的，哎，像半把锁一样。整个青草坡全是这个，就是这个一绺子草和这绺子一草系在一起了。他这人往前一跑，就像绊马索一样，一下把你绊倒了。没往前跑两步，又脚插在这个套里头，又把你绊倒了。这谁干的？后来一打听，是一个老头干的，真找到这老头了。哎呀，魏科这个客气呀、啊，老人家，你为啥把那草都结在一起呀、啊？啊，我是为了报恩呐。老头跟这魏科一说，魏科恍然大悟，怎么事呢？这魏科他爹不魏抽吗？那魏抽呢是晋国的大功臣，活的时候啊，这魏抽喜欢自己一个小妾，这小妾才漂亮，还年轻，啊，十八九岁。哎呀，魏抽就跟他儿子魏科说，说我要死了啊，你就把你这庶母啊，哎，给他找个人家，是吧，多拿点钱把他找个人家就完了，就再嫁。哎呦，那个时代呀、啊、你想魏抽这么大一官能说出这话来，那真仁义啊，啊，很慈爱之心。哎呀，魏科点点头说，你放心吧，啊，爹，等你要是没了之后，我就把我这庶母，是吧，他太年轻，我就给他找一个好人家就嫁出去。结果呀，魏抽要死的时候已经半昏迷状态，突然就跟他儿子说，说我死之后你把你那庶母给我殉葬了，就是让这孩子，就让这小妾陪我一起死。啊，行了，爹，你闭上眼睛吧。哎，这魏科把他爹埋了，埋了之后就把他这个庶母，也就是魏抽这小妾，给找了个很好的人家就嫁出去了。这有人就问他呀，说你不孝顺呢，你爹说了是不是，你爹说了他死了让这小妾殉葬跟他一起死，你怎么把他嫁出去？哎，魏科一瞪眼珠子，那哪成呢，我爹是在清醒的时候告诉我把他嫁出去，我爹要死的时候都糊涂了，都迷糊了啊，脑袋都混沌了，所以他那么说，我必须得执行我爹清醒时说的话，他脑袋混沌了都糊涂了，他那话那就不是话了，所以我不能那么办。你看看这魏科真不错呀，这老头啊就说了，我就是那个你爹小妾啊那个女孩子的父亲，我就是为你报恩来了，我观看了你打这个杜回两阵没打过，然后我用一晚上时间，我就把这青草坡这草结在一起啊，系成了各种套，一套一套又一套，一套一套又一套，只要他往前一跑就中我这套，所以晚上我摸进大营偷偷告诉你，哎，往青草坡跑。哎呀，多谢老人家。后来就留了一句成语，结草衔环，哎，这结草之恩必然得报啊，实际结草啊就是一个报恩的举动。魏科那是非常高兴，盛情款待老人，这是留下了春秋这么一段故事，结草衔环。哎，那么这一仗晋军转败为胜，大胜秦军呢、啊、那么秦皇宫呢退兵了，他这儿退兵了之后，你想啊，扫了四边又打赢了秦国，所以这个晋国在邲之战败那个鄢阳就没了，整个晋军呢、啊、是士气大增啊。这晋景公眼珠一转，这回我要跟你楚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长江从青藏高原的雪域高原奔腾而下，穿越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最终呢汇入到了东海之滨。它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处风景，都蕴含着无尽的故事与传奇。今天呢是第四中学的教师周鑫将为大家带来的课程呢，就与这个长江有关。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同和周老师一起去感受我们长江的俊美和祖国锦绣山河的壮阔。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歌曲中唱的这首《从雪山走来，向东海奔去的河流》是谁呢？
1: 长江。
0: 不错，这首歌的名字就是《长江之歌》。长江，一个看似寻常的名字，却孕育了伟大的传奇。同学们，你们了解的长江是什么样子的呢？
2: 长江是一条很长的河流，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长河，也是亚洲第一长河。
3: 从地图上看，它的形状像字母 V 和 W 的组合。
4: 由于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所以大部分的河流都自西向东流淌。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唐古拉山，最终入东海。
5: 我觉得长江的水流速度应该是很快的，因为李白在《早发白帝城》中这样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0: 同学们，你们了解的还真不少。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开始探索长江的源头，人们曾一度认为岷江是长江的正源。直到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实地探索后，才正本清源。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6: 关于长江的源头，先秦时期的第一著作《尚书·禹贡》对此曾有推断：“岷山倒江”。这四个字被解释为岷江是长江的源头。由于尚书的权威性，千百年来成为主流观点，质疑的人并不多，但徐霞客是个例外。

原1938年，徐霞客来到了金沙江畔。通过自己的现场考察和参阅前人笔记，他发现沿长江上行可以到达旧称叙州的四川宜宾，这里是金沙江和岷江的交汇地。从流程来看，金沙江要长于岷江。舍弃流程较远的金沙江，而把较近的岷江看作是长江本源，这种推断肯定是错误的。于是他得出结论。

0: 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从头至尾都只有一个名字，而长江的每一段河面都有自己的名字。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长江流经的地形区比较复杂，沿途流经的湖泊和经过的支流众多，在古时候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每一段河面都被当地人分别命名。后来随着大家的生活和诗词歌赋，被长久地流传了下来。今天我们就从上游开始，沿着长江的足迹去探索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是青藏高原上的唐古拉山，它的主峰是格拉丹东。山脚下这条潇洒自由的变状水系就是长江的正源沱沱河。沱沱河与可可西里山上留下的当曲汇合后就是通天河。关于通天河，你们了解过和它有关的传说吗？
1: 我记得《西游记》中981难的最后一难是通天河预言《诗经》书。
0: 不错，裹挟着高原泥沙的通天河向南扎入了横断山区，此时它更名为金沙江。金沙二字并非谐音，由于流经的川滇地区富含金矿，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沿着江边采金，直至今日。在数千万年前，金沙江曾与怒江、澜沧江比邻并流，向南入海。但是金沙江并不接受这种安排，它找准时机，掉头向北，在云南丽江的十五镇留下了惊世的万里长江第一湾。之后他穿过哈巴玉龙雪山，一路向北离开了横断山脉的最后束缚，这就是虎跳峡。在经过永胜湾、玉龙湾几经周折，他终于稳定了下来，在攀枝花接纳了雅龙江，与他一起向东，经乌蒙山、大凉山的引导，最终在宜宾与岷江相拥，因此宜宾也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城。这里的合江门北边泛黄的是岷江，南边碧绿如带的是金沙江。传说神话中的哪吒就诞生在宜宾的陈塘关，这合江门就是他与龙王三太子大战的地方。过了宜宾是泸州，明朝文学家杨慎在这里看到长江的波澜壮阔，写下了一首词来抒发自己的感慨。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首词来感受一下长江带给诗人的无限感慨。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浮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几度浊酒喜相逢，无间多少时，笑谈东。
0: 离开蜀水来到巴山，在重庆，长江接纳了远道而来的嘉陵江和乌江。山河的交汇让这里成为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从南宋时期的钓鱼城，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始终是我们抵御外侮的坚强堡垒。在和平年代，依靠便捷的水运交通，重庆也成为了我国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济发展引擎。继续往东是三峡，山两岸高山对峙，山高水急。这山高水急让李白畅想到了千里江陵一日还，也是这山高水急让我们实现了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构想。长江流经中国大地，落差6000多米，三峡大坝就建在宜昌西陵湖中段的陡坡上。它的目标很明确，防洪抗旱，水力发电，抬升水位，疏通河道。中国第一长河在这里被这条2309.5

您主大坝拦腰截住，船只想要通过这里，唯一需要克服的困难就是如何走上这道40层楼高的超级台阶。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人们建造了世界上最高的升船机，三峡工程的蓄水量约为300。

0: 奔涌至平原的长江，不再有高山深谷的夹击，多了一股温柔。长江一路走来，接纳了大大小小的支流700多条，而在武汉相遇的汉江，则是这些支流当中最长的一条。新中国的第一座长江大桥也就建在这里。在古代顺水行舟，长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横渡南北，长江也是难以逾越的天堑。1957年，新中国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在武汉建成，完成了天堑变通图。此后，这样的大桥在武汉共建了11座，它们为武汉的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些大桥的雄伟风姿。
1: 欢迎来到武汉长江大桥，
2: 前方即将进入长江大桥，全长1670.4米，你即将进入长江二桥，全长3971.48米，请靠主路行驶。前方进入鹦鹉洲长江大桥，全长约3420米，你已到达扬子港大桥，全长313.4377米。
1: 前方到达二期长江大桥，全长约6000米，请小心驾驶。
2: 这里是武汉白沙洲大桥，全长3589米，前方到达公主，请小心驾驶。
3: 前方进入新春大桥，全长约7548米。
2: 你已到达新春大桥，全长4881.78米。
1: 前方即将进入扬州大桥，全长约2735米。
2: 您已驶入壮阔大桥，全长8599米，请靠主路行驶。前方到达天津洲大桥，全长4657.1米，祝你一路平安。
0: 离开湖北，鄱阳湖把最后一条大型支流赣江送入了长江，它也是长江最大的生态调蓄湖。在丰水期，浪涌波腾，浩瀚万顷。枯水期，水落滩出，野草丰茂。到了南京，正式进入长江三角洲，这段长江也被称为扬子江。早在70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经过了数千年的昼夜奔赴，长江把全部精华汇聚于此。常州、江阴、南通、上海四地露出水面，而它们，这就是长江。从唐古拉山的涓涓细流到东海之滨的波澜壮阔，6300多公里的昼夜奔赴，护佑着华夏文明万世不息。今天我们沿着长江的足迹，欣赏到了壮丽的自然风光，也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现代化建设成就。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像长江一样坚韧不拔，包容并蓄，即使经历百折千回，也不忘东流入海的梦想。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爱护长江，让长江之美永远闪耀在世界的东方。
4: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再到唐宋时期的江南经济繁荣和近现代的工业发展，长江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

长江流域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悠久的历史，让我们在领略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长江与中华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长江的魅力远非诗词所能尽述，藏于奔腾不息的江水，绵延千里，激励我们不断前行。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卧虎镇大力培育本土特色产业，依托酿酒特色产业激活乡土资源，赋能乡村振兴，行稳致远。市住建局抢抓雨季来临前的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主次干道排水管网汛前清涛疏通、道路设施隐患维修以及路灯照明系统管护等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卧虎镇大力培育本土特色产业，使得当地多家老牌企业成为了推动乡村蓬勃发展的强劲力量。其中，鸿盛酒厂依托酿酒特色产业，激活乡土资源，搭建起从田间种养到家门口就业和百姓增收的产业链条，以醇香佳酿厚植民生福祉，凭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行稳致远。走进鸿盛酒厂，率先吸引记者目光的，并非车间轰鸣的机器声响，而是一缕穿透力十足的浓郁醇香，丝丝酒香裹挟着岁月沉淀的底蕴扑面而来，顷刻间便将人带入时光淬炼、匠心坚守的古法酿造天地。据负责人介绍，酒厂现有60余个地缸，年消化本地高粱约10万余斤，成功拓宽当地农产品销路，为村民增添稳定经济收入，还优先吸纳周边村民进厂务工，让大家不必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上岗，依靠踏实劳作实现安稳增收。卧虎镇鸿盛酒厂厂长张民：
1: 在经营发展中，我们常年就地收购农户的粮食，完解决村民农产品销售的问题，同时呢还吸纳当地群众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增加收入，真正做到扎根乡土，回归乡邻。
0: 酒厂的酒香不止萦绕本土，销路更有着广阔天地。酒厂踊跃参与各类展会，积极推介产品，同时还在线上进行直播售卖，全力以赴让好酒走出本土。凭借醇厚地道的口感与实打实的品质，酒厂的多款产品成功收获众多消费者认可与青睐。卧虎镇鸿盛酒厂厂长张民：
1: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守立足乡村，就地取材，依托优质高粱、玉米等粮食原料，用传统酿酒工艺守住老百姓认可的老味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好品质，让我们的本土好酒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持续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最大的力量。
0: 未来，卧虎镇将持续深挖本土特色产业禀赋，立足地域资源优势，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延伸产业链条，依托特色产业发展势能，拉动乡村经济稳步增长，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多措并举，凝聚发展合力，稳步朝着乡村振兴的美好目标笃定前行。为切实保障夏季汛期城市排水畅通，筑牢城市防涝安全屏障，市住建局抢抓雨季来临前的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全市主次干道排水管网汛前清淘疏通、道路设施隐患维修以及路灯照明系统管护等工作，以高效务实的举措推进市政设施精细化维护，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市住建局将城市防涝作为重点民生工作抓实抓细，对全市主次干道排水管网逐一疏通堵塞，清理井内淤泥与杂物，彻底解决管网淤积、排水不畅等问题，确保在雨季来临前全面完成所有主次干道排水管网清淘疏通工作，全面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针对城区道路出现的地面塌陷、路灯损坏等问题，市住建局同步开展道路设施隐患维修及路灯照明系统管护工作。在迎春街与东春路交汇处，记者看到大型施工机械轰鸣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工期，对塌陷破损路面进行切割、回填、夯实、铺设，全力加快修缮进度，尽快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道路平整安全。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加大市政设施常态化巡查管护力度，建立健全长效维护机制，紧盯城市防涝、道路安全等民生重点，及时排查整治各类隐患问题，不断提升市政基础设施运维水平，以扎实的民生工程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切实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安全感与获得感。双辽市政设施维护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少良：
2: 城市排水管网已经全面启动清淤疏通作业，城市道路排涝隐患共5处已经完成1处，正在施工1处，其余3处逐步推进。城市照明我们采用是日常巡查和集中维修相结合的运管模式，现在已经对全市所有的路灯维修50%了吧，其余的逐步完成，确保百姓夜间出行安全。
3: 近日，市妇幼保健院分批次、分区域开展乡村两级妇幼健康专题培训，全市乡镇相关工作人员及村医共255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坚持业务提质与暖心会医并重，免费为参训基层医务人员开展传染病4项筛查，贴心关爱一线医务工作者，凝聚基层妇幼工作合力。培训紧贴基层履职实际，聚焦孕产妇健康管理、新生儿访视、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等核心业务，系统讲解项目实施细则、标准规范和实操要点，统一诠释基层妇幼服务标尺，扎实筑牢乡村两级妇幼健康服务根基。培训有效提升了乡村妇幼队伍规范化、专业化服务能力，为推动全市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增进妇女儿童民生福祉提供坚实保障。本台通选报道。近日，吉林省体育总会第4届安华集团杯羽毛球联赛开幕式暨2026年球王争霸赛4平双辽市站正式启动报名。作为全省12站赛事的第10站，我市正紧锣密鼓推进各项筹备工作，静待省内外羽球爱好者挥拍竞技。本届联赛由吉林省体育总会、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是省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的群众性羽毛球品牌赛事之一。双辽分站赛为市州组别，涵盖8项单项赛与5项职工组混合团体赛，不设报名上限，省内外爱好者均可免费参赛。各组别前3名将获得组委会授予的荣誉称号、奖品及证书，前2名更将晋级总决赛，角逐荣誉。为保障赛事顺利举办，我市聚焦赛事品质，已完成规范竞赛场地的验收与布置，同步协调医疗保障、后勤服务等配套资源，由专业团队提供裁判执裁与赛事组织服务，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安心便捷的竞赛环境。目前报名通道持续开放，截止时间为5月28日中午12点。这场集竞技性、公益性、群众性于一体的羽球盛会，正成为展现健康吉林建设成果的生动载体，诚邀各地羽球爱好者齐聚双辽，共赴羽球之约。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省体育总会方可报名，报名电话王老师13214408222，邱老师13844455877。
0: 近日，市公安局柳条派出所民警走进柳条中学新立中学，为200余名师生带来了2场生动实用的反诈知识专题讲座。民警结合近期学生群体中高发的诈骗类型，重点讲解了刷单返利、游戏交易等常见骗局，通过真实案例详细拆解了诈骗分子如何以高额佣金、低价装备等为诱饵，诱导学生落入陷阱的全过程。活动通过案例剖析、情景模拟和互动问答等形式，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送进校园，筑牢学生群体的安全防线。民警强调，防范电信诈骗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希望师生们将学到的反诈知识传递给家人和朋友，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共同筑牢全民反诈防线。据了解，市公安局将组织民警持续深入辖区学校、社区，通过多样化形式普及反诈知识，为构建平安辖区贡献力量。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今年1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61613亿元，同比增长2.4%，增幅较前2个月提升1.7个百分点，增速高于近3年同期均值。数据彰显了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开局平稳，起步有力。新华网，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宣传活动，帮助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全面了解、精准享受就业优惠政策，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生活小常识，电动车骑行结束后切勿立即充电，尤其长途骑车后电池温度偏高，需静置一段时间，待电池自然冷却至常温再充电，这样能有效保护电池，延长使用寿命。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

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8，72995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东明镇整治农业面的污染。整治农业面源污染，守护乡村生态良田。那为持续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切实守护辖区生态耕地的环境，今年以来呢，东明镇严格地按照上级的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规范化的回收、登记、转运、处置各项工作，建立健全全流程闭环的管理机制，各项工作呢有序落地见效。
1: 那农药包装废弃物呢，乱堆乱弃呀，或者是极易容易造成土壤或者是水源的污染，直接影响的农业生态环境。对此呢，东明镇设立了标准化的回收的暂存点儿。那同时呢，整合呢镇村的人力力量，那组织人员呢深入田间地头，集中开展呢农药瓶啊，还有农药袋等废弃物的清理收集工作。暂存点儿呢，严格落实防晒、防雨、防渗透、防渗漏等等呢，这个存储的要求，要求呢及时收集、短期存放、快速转运，全程杜绝堆放，还有呢渗透造成的二次污染。
0: 在回收工作当中，当地呢也是严格的执行称重登记的制度，详实的建立管理的台账，依规做好资料的存档留存，确保各项数据呢清晰明了，全流程的管理有据可查。各村完成收集汇总之后，由镇里统一统筹转运，集中进行压缩处理与无害化的处置，不断提升农业废弃物规范化的处置能力。与此同时，该镇统筹用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专项资金，足额保障回收清运、转运处置等各项的开支，不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推动此项工作常态化开展。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红旗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民法典主题的宣传活动。
1: 嗯，
0: 那法治润民心，普法正当时，正值民法典的宣传月。近日呢，红旗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七彩志愿者，走进了辖区的集市以及学校周边的商铺，以流动宣讲的方式开展民法典主题的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送到了群众的身边。
1: 热闹的集市上，志愿者们呢穿梭于摊位和人群之间，那么向过往的行人啊和商贩呢发放民法典宣传资料，围绕邻里纠纷、合同签订、婚姻家庭、侵权责任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例进行讲解，引导群众学会呢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与此同时呢，另一组的志愿者也是走进了辖区的街边商铺，向经营者重点普及了民法典当中关于买卖合同、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内容，提醒商户要依法经营，诚信为本，从源头减少矛盾的纠纷。
1: 那此次活动呢，以接地气儿和讲实效的方式，将民法典的知识送到群众的身边，有效提升辖区居民的法治意识和商户的合规的经营能力。下一步呢，红旗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呢，将持续依托各类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让民法典真正成为家家户户的社会百科全书。那为建设法治。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那么今年2016年的5月份呢，是我们第6个民法典的宣传月。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哈，我们双料发布的一些关于民法典当中的一些这个知识上的一些普法宣传。那眼下呢，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说长沙的一个网红酒店藏着什么呢？针孔摄像头，情侣遭到了偷拍。那么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案例当中的这个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哈，也是从民法典当中呢都有这个解释可原。那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
1: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不妨呢大家呢身边呢备一个小红本子，上面写着3个字民法典。
0: 对，
1: 其实呢当我们了解很多民法典的这个条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同时呢也能够健全我们的法律意识，知道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谓在法律上啊，其实呢并不是我们不知道你触犯了法律就会呢免责，这不是理由。
0: 对的，
1: 所以还是要先知道。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针孔摄像头的这个事儿啊。那有网友呢发文称呢，入住长沙的一个酒店遭到了针孔摄像头的偷拍，隐私的视频被广泛的传播。那我们都知道这事儿呢是不对的。
0: 对的。
1: 那当事人陈女士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去年呢这个年末12月21号的时候，她和男友呢住长沙的这个某酒店的时候，然而呢近日呢有朋友告诉他们，她与男友当时在酒店内的隐私的画面正在网上传播，得知可能遭遇偷拍后，她选择报警。
0: 陈女士称呢，从警方处获知，当时酒店房间内确实是有针孔的摄像头藏于中央空调对着床的角落里面。那由于这个摄像头的位置是十分隐蔽的，他们在入住的时候呢并没有发现。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该酒店有相同遭遇的另一个住客同样也报了警。经过警方的调查呢，该案件系由4个人组成的团伙作案，酒店房间内的针孔摄像头呢已经被拆除了，那犯罪嫌疑人呢目前已经被刑拘。
1: 那么就案件的情况呢，中国新闻周刊呢以住客身份联系了长沙市的天心区城南路派出所，警方表示已经要求涉事酒店全面排查相关情况，具体案情呢不便透露。那长沙市的天心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中国新闻周刊，已经收到了相关反馈，将配合公安机关的督促酒店进行相关排查。对于此事，陈女士希望涉事酒店公开道歉并进行赔偿，酒店方面则表示要这个通过法律途径的解决后续的赔偿事宜。截至发稿呢，中国新闻周刊呢多次致电呢该酒店，那电话均未接通。
0: 那么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赵良善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表示说，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酒店等经营性的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消费者履行安全保障的义务，其中呢也包含对于入住宾客的隐私安全的保障。那么本次事件当中呢，针孔摄像头安装在房间空调角落等隐蔽的位置，且酒店呢接连的出现了多起偷拍的事件，却长期未能排查发现，明显是未尽到管理的职责。即便说并非是酒店工作人员安装的设备，那么也无法就此免除相关的责任。
1: 那我们如何用民法典当中的相关条款来保护自己的自身权益呢？那赵良善表示，民法典明确保护公民隐私权，非法偷拍传播他人这个秘密摄像属于侵权行为，涉事偷拍团伙需要承担呢主要侵权及其刑事责任，酒店呢则依法承担民事这个补充赔偿责任。那向当事人公开道歉并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维护相关这个费用。同时呢，酒店疏于管理的行为还违反了相关行业管理规定，或将被监管部门予以这个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

0: 见了，我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
1: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那现在天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
2: 嗯、
1: 那每到下午的时候呢，哎，我就想起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呢我还想猫个冬。
2: 里外里咱们就一直在冬眠的状态，
1: 哎，一直呢就是想要休息，尤其是到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哈，哎呀，这个眼皮呀、啊，上下眼皮，他们就想来个亲密的接触，就想打一架。
2: 哎、从来就没有觉得俩儿子俩眼皮这么接触，
1: 哎，
2: 有温度呢。
1: 你
2: 说，你
1: 说怎么到晚上的时候，这两个眼睛瞪的就那么大呢？哈、
2: 哎，对，我妈妈经常说。这个妈好像不在这个国内生的你，好像有时差哈、啊。白天的时候，你看给我姑娘困的，大鼻泡都淌多长哈、啊，多大。

0: 上的时候哈，
1: 精神的哈，
0: 就跟猫头鹰似的。
1: 哎
0: 哎，从来没觉得猫头鹰跟我关系这么近。
1: 嗯，为什么说提到了这个困呐、疲倦呐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司机朋友哈会比较了解，尤其是在下午开车的时候，或者说阳光直射这个车内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疲劳驾驶，或者说就有哎呀，我就是犯困，尤其是在开长途汽车的时候，哎，这个路途呢，或者说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比较这个困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对孤独，那么可能就会有这种疲劳驾驶，或者说长时间开车会比较累的一个情况。
0: 另外，人疲劳的时候，即便你不孤独，你在一个大车间里，你长时间的工作的话，那你也会呢出现的大脑暂时性的就像断片一样。
1: 哎、对对对。
0: 那其实呢，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有过报道，说我们在骑电瓶车的时候，你走神一秒，它能开出多少米、哎？
1: 对，
0: 因为我们是在移动的状态，我们呢不是完全静止的，所以说呢，这个无论是你走不走路，或者是你手在动的情况下。都不应该呢去疲劳工作。
1: 嗯，
0: 那如今咱也现在看到来自于央视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也就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啥样呢是疲劳的、
1: 哎、
0: 啥样不是疲劳的，
1: 有
0: 这回可有参照了，
1: 有参照了哈、嗯、我们来看一看，说新规呢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
0: 嗯、
1: 原来的规则呢是认定什么呢，说你只要连续开车4个小时，超过4个小时、
0: 嗯、
1: 你没有停车休息，或者说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是认定你是疲劳驾驶的。
0: 嗯，
1: 那现在呢是以驾驶行为和生理状态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去判定这个驾驶员是否是疲劳驾驶了，不再以时长为单一的要求了。
0: 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该认定就是你就是疲劳驾驶了。
1: 嗯，
0: 驾驶行为维度，那咱看一下来下解释啊，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车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呢，在晚上22点到第二天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还有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那么取证方式呢，是交警呢主要通过呢提取呢车载终端和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和这个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还有呢这个询问证人，调取呢视频证据卡口的监控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
1: 嗯，那这个呢是从驾驶行为的维度来去判定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从生理的状态去这个维度去看一看、
0: 哎、
1: 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的这个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那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的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在驾驶车辆的，这样的话都算，这个呢都是在这个生理状态维度去判断的。
0: 除了我们的行为，还有呢我们的生理状态，那生活轨迹上也是有迹可循的。
1: 对，
0: 交警对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的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方面进行调查，那么查证存在下列列举的一项或多项的调查结果的：一、睡眠状况，事情发生前24小时内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睡眠情况存在因为参加了社交娱乐活动或使用电子产品等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的，例如你参加了一些社交活动，你看了电影，你打了麻将，使用手机等。还有就是你的工作情况，事故发生前2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括号的脑力工作情况，存在从事重体力工作或者高强度心理以及脑力工作的。饮食方面，那事发前2小时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等方式证实存在呢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或者打瞌睡的。还有用药情况，那事故发生前机动车驾驶人服用药物情况，存在服用药物说明书中注有服用期间不得驾驶不得驾驶机车，还有呢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类似描述，或有证据表明服用该药品导致精神困倦，如这个血糖异常的。 还有生活情况。事故发生前两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生活情况，存在因开展与身体有关的活动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例如徒步、爬山、郊游、游泳、参加体育赛事等。
1: 那上述的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说在生活轨迹这个维度方面的。那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说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那连续驾驶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个小时没停车，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的，那么这个呢要一次性驾驶证要记9分。其实在疲劳驾驶呢，会给我们的这个驾驶带来很大的风险，而且呢很多案例当中呢也会给我们敲响警钟，当我们驾驶人在疲劳驾驶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就是我们即使不在开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可能在下午的时候就会有目光呆滞啊，
0: 还有呢翻白眼了，或者大脑空白断片儿。
1: 对，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哈，或者说我们在静止的状态下都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想如果在开车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安全呢事故发生。
0: 对，不要忘了，他呢一直是在行动的。你看啊，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眼下有好多的图片都在警示我们疲劳驾驶对于我们的危害。真的有的时候呢是连撞好几辆车，有的是一个车撞得面目全非。
1: 对的。
0: 那出于对我们生命的保护，我们每一个驾驶员和交通参与者呢都应该谨记呢我们的交通规则。那长途行车容易疲劳，困倦开车呢风险真的很高，所以呢疲劳大家要牢记啊，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也就是说咱不能觉得我咬咬牙
1: 我挺一挺，不可以的，
0: 这不是这样的。那出车前务必要睡好，不要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哈。在说消息之前呢，哎，我想跟大家来就是再聊一聊哈，说天热的时候大家想不想喝点小甜水，冰镇小甜水。
1: 我想喝肥仔快乐水。哎，
0: 不管怎么肥，我就是想快乐。
1: 对，我想快乐。
0: 哎，你说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的冰箱啊，或者说是在外出的时候，哎，可能都得备点这种小甜水。
1: 对，你说你让我们一直，我知道喝水很健康，但是我偶尔真的就想释放一下我的多巴胺。
0: 对，我就是想快乐那么一下下。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吧，你说像现在买快乐水，它也很多。
1: 嗯，
0: 无糖的。零添加的、零卡的啊，什么 NFC 的，哎，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哈、
1: 哎、，HPP 的、FC 的，就导致
0: 你就来吧。
1: 我不知道这些，其实有的时候我记不住太多了。
0: 其实可以说，在我买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又学了很多的单词，以及我不认识的标识。
1: 嗯，
0: 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什么 NFC 呀、啊，什么 PP，、
1: 哎、对对对，
0: 我
1: 现在它很火的。
0: 对，
1: 嗯，
0: 尤其是这个 NFC， 大家在看的时候哈，就能看到。很多饮料上，很多尤其是在果汁饮料上哈，它都会标注 NFC，
1: 就整的我就感觉有 NFC 就像好似的。
0: 哎，对、
1: 嗯，
0: 说实话啊，我不知道啥叫 NFC，
1: 但是我就觉得好。
0: 对，但是我就想这玩意儿它写了，它与别的没写的，它俩肯定是有区别的
1: 啊、哦。那 NFC 呢，它是非浓缩还原字样，
0: 哎，
1: 但是你再瞅配料表吧。你就排大个，按大个到小个排，它是水和浓缩的果汁儿。
0: 哎，你一般来说，我们看配料表成分哈，成分最多最多的那个，它肯定是按大小个排第一位。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其次是呢，比例越来越少的，然后依次往下排。
1: 嗯。
0: 但我们当看到这个配料表上显示着第一位是水，哎，这个时候我就有点怀疑了，那 NFC 干啥了呢？在里边儿，它怎么没起到作用呢？
1: 这个非浓缩还原是干啥的哈、
0: 哎？
1: 大家就突然间啊，就是在用我们东北话，它是干啥的呢？
0: 对，
1: 哎，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那电商平台上呢，记者找到了一款标称为100%NFC 苹果汁的产品。那记者上店铺呢核实该产品的属性，客服明确表示产品为 NFC 果汁，就是感觉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啊、
0: 哎，
1: 但这款产品的配料表同样是水和浓缩的苹果汁儿。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就老百姓啊，就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讲的我就有一种想法，那我自己回家兑水不可以吗？
0: 哎，我 NFC 浓缩还原果汁，我自己给这苹果汁榨完之后，我兑点水，我还原一下，是不是也可以呢？
1: 那么根据相关的研究人员表示，其实这 NFC 呢，它是一个英文的缩写，那中文通常译为是非复原果汁儿。
0: 对。
1: 啥玩意儿是非复原果汁？说到这儿的时候，咱老百姓是不是会这么问呢？
0: 对，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解释啊。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也就是说以水果为原料，然后采用机械的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也就是说，它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当中，它就不应该有水的成分了。
1: 啊，这个，那你要是有水，
0: 那你就不应该写 NFC，
1: 你就很违和了。
0: 对的，
1: 不咋太搭配了。
0: 对，
1: 哎，那如果说包装宣传 NFC 原榨果汁，但产品是浓缩还原果汁饮料或是调制饮料，那你就涉及到了虚假宣传。
0: 对，
1: 哎，
0: 你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就不对劲儿了。
1: 对，你这么的就不好了。那除了 NFC 呢，果汁包装上还常见 FC、HPP 等英文字母的缩写的标识。
0: 嗯，
1: 这些专业的标识究竟代表什么？那北京大学第一临床营养科主任呢？表示 FC、NFC、HPP 都属于100%纯果汁，只是工艺不同。
0: 对的
1: ，FC 是浓缩还原果汁，先高温浓缩，然后呢出售前啊，再给你
0: 加点水兑水。
1: 哎，你得还原，要不然你的糖度啊和其他的这个度很高。
0: 哎、对的，
1: 还有高温会损失抗氧化物质维 C 呢，这类最怕这种的营养素。
0: 嗯
1: ，NFC 呢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就是压榨后不再添加水，不加糖，相对更纯正。
0: 对，这也是咱们在市面上常看到的这种，
1: 哎，
0: 一滴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的。
1: 还有 HPP 呢是啥玩意儿呢？是这个 超高压冷压果汁，低温高压杀菌，能最大限度保持保留维生素、植物化学素，和口感也相当的好。
0: 哎，所以说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这个纯果汁也好，果蔬汁也好，你必须要满足两个核心的条件。一呢是100%由水果或者是蔬菜你直接加工制成的，你不能再添加额外的水源了。第二呢，就是你不允许添加糖、香精啊、防腐剂等等的一些食品添加剂，这个是不可以的。此外呢，专家也表示了，有一些果汁产品虽然说标注了所谓的真果汁儿哈，但是这个概念在国家标准当中它并不存在，它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术语。
1: 那你有可能真果汁是它的名字，
0: 哎，
1: 所以说你喝的酸甜口的，或者你喝的感觉哎有点像接近于果汁的，它未必是真果汁儿。
0: 对的，
1: 咱得擦亮双眼，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那欢迎走进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环节。那在生活当中您想要有信息出售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那欢迎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发布一些生活当中的便民消息呢，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将您的信息打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留言。那我们的电话呢是7221234。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呢是红城家园6楼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呢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1: 他们还给我招手了呢。
2: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 颜面委托薛成在擂台上大放厥词，听说圣婴来了，他是一个劲儿的叫号，十分猖獗，叫人接受不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圣婴脾气好，有涵养，有容人之量，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叫号，圣婴实在是忍不住。就这样，三爷还是有容人之量，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哪儿冒出来一个姓薛的薛成颜面委托呀？这属于碌碌之辈，以我的身份沾火就着，跟你登台比试短

0: 常，有伤大雅。按新词儿说，掉价丢份儿。穿新鞋不能踩狗屎。想到这儿，盛三爷又往下压了压气儿，没言语。这一没言语啊，这薛成更来劲儿了。从台口这边走到那边，来回溜着，扑棱着脑袋，一个劲儿叫号。我姓盛的，你究竟来没来呀？我说话你听见没听见呢？你怎么装哑巴呀？看这意思，我得下台揪你去了，非得扯膀子把你拽上来不可了。要那样就不好看了。你是昆仑侠呀？哎，昆仑侠，究竟你来没来？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颜面委托薛成为什么这么猖狂？还用问吗？他有后台，他的后台一共两个人，他的授业老恩师相当了不起，人送绰号独霸江南盖天王，此人姓窦，叫窦战魁。这窦战魁可了不得，在江南跺一脚，大地都颤三颤，抖三抖。窦战魁盛英也知道，江湖上了不起的人物，都管他叫窦大侠。另外他还有个大师兄，此人姓陈，叫陈窦虎，人送绰号吞江霸下，这家也了不起。他还有十来个师兄弟，他就仰仗着这个，所以他十分猖獗。要没有后台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如此猖狂。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可盛英不言语，诙谐老人张平化接受不了。别看张平化比盛英大了那么几岁，这老头争强好胜的心还挺盛。我兄弟，我你我真服了，就这么叫号你无动于衷，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我得登台。老哥哥，你甭管，气也把我气死了。诙谐老人甩开盛英，转身要登擂台。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忽听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呆！”姓薛的，休要猖狂，打擂的来了。张平化平身站住，拔脖顺声音观瞧，人太多呀，光听见声音没看见人，时间不大，就见有一个主分开人群，蹬着梯子上了擂台。他擂台高啊，这回才能瞅见。再一看，上来个大个，可是个大个身高一丈挂零，头似麦斗，宽宽的肩膀，两手一扬，好像蒲扇相似，两只脚好像两只小旱船，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狮子眉飞通两鬓，一对火眼，大秤砣鼻子，火盆嘴，长得是五大三粗。但是你仔细看看，此人是面带忠厚，别看长得挺凶，笑着脸乐着上了台了。单说薛成一看有人登台要比武，身形往后倒退了两步，闪目观瞧，一看这黑的个儿，这薛成就满脸的瞧不起。哎哎，我说朋友， 标明挂号了吗？没用，标什么名挂什么号啊？你不是说不赌博了吗？你不是说以武会友吗？我还花那20两银子干什么？
1: 嚯，
0: 这一说您是早来了，全听见了，我听得倍儿清楚。好啊，不过朋友，你来了你白来。方才我叫的是昆仑侠圣婴，我要跟圣婴比试高低，旁的人恕不奉陪。请您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哎，我说累官，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就凭昆仑侠圣婴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比吗？谁穿新鞋踩狗屎啊？对不对呢？你们俩的身份相差悬殊，对付你，看到没？有我足意，咱俩伸伸手还差不多少。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呢？实不相瞒，我跟昆仑侠圣婴还真就不远，我是他的马童。您昆仑侠能走路吗？骑着马来的，我是那马童。圣婴一听好像没气乐了。三爷心说，我多能骑马来的，我这小伙子说话真风趣啊。张平化也乐了，兄弟听见没？人要有了名了，到处都有打溜须的，到处都有捧场的。你看这位根本素不相识，他愣说是你的马童，其实这个事儿也不奇怪呀。老哥俩在下边议论着，并不认识这个身挺高大的大汉。单说薛成听完了之后又看了看，你是圣婴的马童，然一点都不假，对付你有个马童主意。好嘞，把薛成气得直不了脑袋，看来你皮子有点紧，要叫我给你赎出皮子拿命来。等，叫唤什么？我话还没说完呢。啊，说吧。我说比是比，咱俩怎么个比法得讲清楚。折腾半天出一身臭汗，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意思了。那你说怎么个比法？黑大个就说，方才你不是说历累7749天，还剩下最后的3天了。以前呢都是赌斗输赢的时候拿银子，我说你能不能破个例，咱俩还赌把银子，你看怎么样？因为我跟我主人圣婴来到杭州，我们花钱花的太多了，因为我们昆仑侠是主子，有的是钱，花点不在乎。我不行啊，我是当奴仆的，把所带的银子全花光了，现在手头有点紧，希望在你这擂台上挣俩钱儿。我说能不能破个例？不管怎么的，我这场比完了，我把老侠客请来，让老人家登台，你看行吗？
2: 这个那也行，
0: 那你说赌多少钱的？
2: 赌少了才没意思，
0: 不够浪费时光的。我看咱这么说吧，比方我打你一拳，你输给我多少钱？
2: 一拳我输你50两。
0: 哎，好嘞，这凑个整。我要踢你一腿呢，
2: 我输你100两。
0: 哎，好了，我给你撂个个子呢，300两。各位都听清了吧？打他一拳给我50，踢他一脚给我100，撂个个子给我300，是这么说的吗？那还错得了吗？我红嘴白牙岂能儿戏？那咱就这么地吧，把银子准备好了。
2: 我朋友，银子我有的是，
0: 要说我家有聚宝盆，那我叫吹。要说动个十万八万银子，不费吹灰之力。你不缺钱花吗？你往条案上看看，我那托盘里全是银子，那不行啊，那银子不能都归我呀。最好按着方才你说那个，你把这包全包好，50两的一包，100两的一包，300两的一包。我赢完你之后拿着银子我就走，那多省事。你这一大堆在这搁着，拿多了也不好，拿少了我吃了亏了。薛成一听，就像他有把握能赢似的，说的跟真事儿差不多。好，来人，把银子包起来。台上坐着20多个彪形大汉，过来俩，把银子平好了，包了3包，把其他的银子拿走，往条案上一放。薛成这才说：“看见没？看见没？按着你所说，把银子已经包好了。”赢了我，银子归你。不过朋友，你光顾想赢了，你要输给我你怎么办？嗨，输给你我给你钱呢。你不说你把银子都花光了，你拿什么给我？不是拿我开玩笑吧？银子是花光了，咱还有干货呢。这干货我舍不得出手，要出手它不就是银子吗？你稍后片刻。黑大个说着话，在怀里一伸手，掏了半天，掏出个包来，红布绸子，把它打开，在掌中一托，哎，你上眼，你看这是什么？薛成揉揉眼睛，往那包里一看，哟，一大块宝石，光彩夺目啊，那棱角就射着折光。薛成是大财主，家里的珠宝有的是，这你骗不了他。他一看这块宝石，要说价值连城，那叫过分；要说卖几百两银子，绰绰有余。好东西，他妈这小子是干什么的？他手里的怎么还有这种货呀？哎，管他是哪儿来的，赢到我手再说。行行行行，就以他为赌，行吧？你看，你赢了我，咱脸不红，这宝石归你了，我呢甭在兜揣着，也摆在条案上。我赢了，连宝石再银子我拿走；你赢了，宝石归你了，妥了，一言为定。黑大个把宝石往桌上一放，各位都看见了吧？哎，都在这摆着呢。来来来，咱们说打就打，抓紧时间，请请。两个人各自倒退身形，往下一杀腰，哎！再看颜面委托薛成，他腰上部亮了个大鹏双展翅，黑的个身形倒转，啪啪。亮开门户，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俩人这一拉这个事儿，老百姓就喝彩，好啊！盛英和张平化看着，好，不错，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一招一式就看出两个人的功力来。紧跟着就见这黑的个往下一搓身，噌，往薛成面前一纵，左手一晃他的面门，正手力劈花山，就是一掌。姓薛的，这家伙，咱没说吗？他那大手跟蒲扇差不多少。这样嗨到脸上受得了吗？颜面委托薛成，掌住眼神，一不慌二不忙，一看掌到了近前了，甩脸上步闪身，哎，把这一掌走空。再看薛成往下俯身，双掌往前递， 名字叫老君关门，猛击黑大汉的两胸。这门要真给关上，咔吧一声，肋条骨全得折。黑大汉一看掌落空了，人家的掌到了，赶紧吐气吸胸，屁股往后坠，名叫千斤坠，还撑撤出去八尺多远，薛成双掌落空。紧跟着黑大个俯身往上纵，使了个双峰贯耳，两拳抡圆，猛扣薛成的左右耳门，那叫耳根台子，净打要害部位，叫他这拳子跟皮锤一样，这样给挤上，这人还好得了吗？薛成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左腿一立，右腿一抬，哎，猛扣黑大汉的小肚子。黑大汉以腿为轴，右腿一上，身子一转，滴溜，把薛成这一腿离开。就这样，两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身形转动是四臂齐摇，打得精彩极了，真好有一比。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薛成这个也不小，黑的个更高，别看长得五大三粗，但交上手身体力变快似猿猴，上万人在下头看着是鸦雀无声啊！人们全闭住气，看看究竟谁胜谁负。盛英和张平化全神贯注也在这看着，昆仑侠盛英一边看一边心里的盘算，罢了，难怪这个姓薛的口吐狂言，这一伸伸手这才知道，此人最少得有15年的基本功啊，而且下了一定的苦功，拳脚果然出众，好好样的，的确有独到的功夫。但是那个黑大个也不示弱，你别看长得粗大麻辣滑，招数奇特，身形快捷。盛英心说，这个人也得有10几年的好基本功。两个人基本打了个平平啊，要这要这样下去，谁输谁赢还很难下结论。张平化看着心里头也在盘算，他想的跟盛英差不多少。这时候台上已经打过60个回合了，单说薛成打的又打的心得起急，心说他是盛英的马童，这马童都这么厉害，他那主子得多厉害，我要赢不了他，我怎么赢得了昆仑侠盛英啊？他心里这一起急，招数加紧，心神就散乱了，这叫急欲求成。比武就怕这手，他这一着急心里头烦躁，再看呢，把两臂伸开，使了个双峰贯耳，哎，猛击黑大汉。黑大汉一看招来了，赶紧把双掌往上一立，往左右一分，分他的双掌，叫野马分鬃式，开，用自己的两个膀子把薛成的两个膀子给架开。这时候两个人都叫大场门，都离着挺近，黑大汉就利用这个机会，左腿一立，右腿抬起来了，对准了薛成的前心，接腿吧你，比武就是这样，谁快谁沾光，谁快谁就能赢。

0: 让那黑的汉这一脚正踹到胯骨上，啪！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哭丘，薛成是摔倒在地，摔的这个脆脆，咵嚓这一下，离多远都能听着声。老百姓开了锅了，黑子汉乐了，嘿嘿，对不起，银子归我喽。三步两步来到条案前，把自己那块宝石先揣起来，把三包银子往嘎鸡窝一夹，是转身就走。这会儿这薛成强咬着牙从台板上站起来，一看黑的个把三包银子全拿走了，他可不干了，站住，我你纯属是个无赖呀、啊！咱讲的清楚，摔个个子300两，你拿那大包的就得了呗，那正好300，我说话算数，你怎么把俩小包的也烧着走了？你这是干什么？黑大汉乐了，你要问为什么呢？我解释清楚了，我就缺钱花，我也不至于穷疯了，咱得讲个道理，因为你这跟头摔得太结实了，摔的声太大了，我觉得一包银子有点亏本，还得饶上2包，所以我都拿走。你给我站住！哎，你看，急眼了怎么的？打仗势必分输赢啊，咱俩翻个个，你把我赢了，不也照旧吗？你干嘛跟疯狗似的？哦，你认为我缺钱花？你认为我讹你？我一点都不要，好不好？黑大汉说到这儿，把三包银子全打开，冲着台下乡亲们抢银子来，哗，全撇到台下去。这下看热闹人可肥了，哎呦啊，满天飞银子，这是散财童子啊，大伙这个抢不，胳膊长力气大的抢大块，没劲儿的抢小块，远处的人没抢着，自认倒霉，这银子落了地，眨眼就没了。薛成一看，这拿我的钱，你要买人心呐、啊！我好小子，你要有种的，咱俩再比一场，你看如何？还比呗！我还怕你吗？你画出道来，我就奉陪。好，来吧！哎，等等。来吧，说的轻巧，刚才你看见了，一两银子我也没得着，再比拿银子来，爷爷就是有钱，包银子。手下人一听一咧嘴，心说我们庄主这犯什么病了，这是、哎、你说这点钱花的太不值个了，只有遵命照办。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书接上回，有个没报名的黑汉大战银面韦陀薛成，这黑的个真有两下子。这薛成啊，当着天下的人有点挂不住了，眼珠子都红了。不是赌钱吗？爷爷有钱，你要有命你就挣吧，我都输给你也无所谓，这叫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他又包了500两银子，一个大包往桌上一摆，对黑大汉说，瞧见没，500银子，这回可以比了。这回差不多了，刚才一两都没落着，这回啊发笔小财。说着话，两个人二次交手。

0: 实质上他俩的能耐几乎平平。你别看薛成输了，那是一个没注意，真注上意也不至于栽跟头。这回他注上意了，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眨眼间又打了50个回合。打着打着，那黑的个儿不打了，虚晃一招，噌跳出圈外。哎，等等等等，薛成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合掌平身站住。烟何不战？烟何不战呢？非有原因呢。打着打着，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你想起什么来了？我刚才你说这包多少银子？500两。500两啊！我在想够不够数？你要骗我呢？万一480两呢？450两呢？我上哪儿知道去？打了半天，我不吃亏了吗？嘿，整个财迷呀、啊！哎呀，我说朋友，你过于的小气了。薛某不至于在这上的打算盘，不信你查看查看，是不是500两？
1: 是啊，
0: 我不打了，我就为这，我得过过数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说这话，俩人都到了条案前头了。再看这黑大汉把包皮解开，在这查。薛成撇着嘴，一脸的瞧不起，在这看着，心说你见过钱吗？太小气点了，千人瞅万人瞧，我至于在这里头做手脚吗？黑大汉站起来，蹲下蹲下，站起来，是500，是500啊，还都是十足的纹银，不错不错。说了个不错，把包包上了。薛成闭着眼睛，心说话

0: 怎么样？一个跟头500两，拿走了。
1: 你回来不算，
0: 不算行吗？你摔倒了，就这包银子，再见。夹着银子包，大个跳到台下，乐呵呵分人群，他没影了。哎呦，薛成这个气呀，鼻子都歪了。心说今儿我怎么这么倒霉，遇上个臭无赖。哇呀呀呀，他叫唤开了，那有什么用啊，银子也没了。薛成暴跳如雷，是破口大骂，骂的太难听了。他也不知道黑大汉姓字名谁，这叫骂胡子街。骂着骂着一拐弯，骂给圣婴了。我各位，方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那哪是比武啊，那是个无赖，叫钱憋疯了，跑这讹人来。别看他前后弄走了1000两银子，无所谓，我有的是钱呢，手压缝稍微挤一挤，这点钱算得了什么？但是通过这件事儿，足以看出圣婴的为人。圣婴的马童都这么不讲理，你说老匹夫圣婴还讲得了理吗？就加个甚字，我圣婴啊，你来没来？你在没在台底下？你装什么气迷？你装什么大瓣蒜？你装聋卖哑呀？如果你在台下你不上来，我可骂你八辈祖宗了。这小子跟疯狗一样大放厥词。正这么时候，听台下有人喊了一声，这小声还挺嫩成，吐字还不太清楚，可能这个人多少啊有点吐舌尖。
1: 呀呆，打擂的来呀。
0: 人们闪目观瞧，称有一人抖身上了擂台。薛成不知道是谁呀，这回得加强防范了，刚才吃了个爆亏，倒退几步，扎着背往闪目观瞧。哎呀，一看这个泄气，上来一个小孩，怪不娇声娇气的。一看这个小孩不是太小的，也能有15、16、16、17那个样，个儿不高，长得搓骨伦敦亚骨伦敦的，小黑脸蛋，脸蛋上一边一个小酒坑，弯弯的眉毛，一对小圆眼睛，小鼻子小眼儿，长得挺有意思，虎头虎脑的，穿青挂皂，辫儿在头顶上盘着，长衣服闪掉了，斜搓麻花扣背在身后。再看这个小孩笑眯眯来到台上，薛成心说今儿怎么竟上这货呀，哎，这小孩还能蹦到台上来，足见这小子胆子不小，也会两下五八抄。薛成满脸的瞧不起，把嘴一撇，完了，你要打擂，戏呀、啊，不打擂相见干嘛呀，这又不戏放管家，要放管家我就不相见来了。废话，

0: 你可知道打擂的规矩？方才我都听见了，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不去赌钱的地方吗？非也，不是那么回事。以前是赌钱，现在不赌了。我要斗的是昆仑峡圣婴。我你这人说话怎么胡说八道呢？不赌了，刚才那黑大个家怎么跟你赌了呢？方才扔银子的时候，我还捡了块银子，不信你看，就不在我怀里呢。怎么我来了就变了呢？娃娃，大概你爷爷是缺钱花吧？哦，冲着银子来的，一点不假呀。那银子谁不喜欢呢？那玩意真好喜欢呢，拿出去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呢。我这期登台就是为银子来的，为银子也好，我方才说的清楚，我斗的是圣婴。你斗圣婴，我跟圣婴也不远呢，你跟他什么关系？我系他的书童啊。你是什么？我系昆仑峡的书童。哦，你是他书童。嘿，这圣婴出门不是马童就是书童啊。娃娃，你说的是真话，那还假得了吗？我跟你这么说得了，方才那马童哥哥赢了那么多银子，我瞅着得眼红，我这两下比他高多了，我都没赢着，叫他赢去了，你说我有点不忿。我这么办吧，累官，干脆你给我包包银子，我转身就走，你看好不？啊呸，胡说八道，我那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娃娃想比试得拿出点真格的来。喂，你这人家这样，哎呀，方才我把实底全交给你了，真要伸上手，你这两下子不行啊，丢人现眼。你拿方才那谁来说吧，叫你打了摔俩跟头，人家也没了。你要跟我呢，咱们好说好讲，人家给我你不栽跟头，咱们就叫两全其美。胡说八道，我吃饱了撑的，你得露出几手来，信吗？逼得哑巴说话呀，硬拿鸭子上轿。好了好了，要是真比啊，那咱就比一比，不过方才我说的都是实话，没人家我可不能给你比。那你说赌多少的？
1: 赌多少的？
0: 方才啥样咱也啥样呗，不能比他少了，最少也得500两银子。500两，好嘞，包银子。手下这些人一听一咧嘴，心说我们大爷今儿倒霉了。哎呀，包银子包吧，都得叫人讹光了拉倒。要照这样下去，甭用半年，你万贯家财都得破产。可当仆人的就得听主子的，包了500两银子，撑好了，往条案上一放。娃娃，看见没？十足纹银500两，哎，不错不错，还是有钱的人呢，财大了气粗啊。叫我拿这俩钱那费老劲了。等一等，你凭什么呢？如果你输了怎么办？是啊，我输了怎么办？我也没这么多钱，哎，我带点小玩意儿你看看。说着话在兜里一伸手，划拉了半天，拽出个小包来，把包打开在小手上一托，我说你瞧这什么玩意，颜面微托，上眼一看，哟，闹了半天，挺大的一颗东珠，就是珍珠啊，光彩夺目。嗯，薛成心中暗想，方才黑的个跟这小黑小子肯定是圣婴的人，也可能他们说话有水分，不然的话他们身上怎么都带着值钱的家伙？那小子兜里揣着一颗 价值连城的宝石，这小孩手中托着价值连城的珍珠，他们从哪儿弄来的？平心而论，这颗东珠真要是拿到珠宝店，少说得卖千两银子，这玩意儿算归我了。他正盘算着，这小黑小子说话了：怎么样，这拿这碗赌可以不
2: 可以？
0: 好嘞，这个这么办啊，这玩意既然是赌具了，我就不能揣兜里了，我就把它搁在条案下，把这珍珠包好了放条案上，天下的老乡可以作证，我这东西搁借了啊，你把我赢了归你，我赢了珠子拿回来，我把银子也得拿走，那是自然。两个人说完了当场动手，天下老百姓看着都有意思，心说这小孩能有什么能耐，哎呦，这一伸伸手可了不得了。就见这小孩身轻似燕，往上一纵一丈五六，往下一落声息皆无，滴溜溜满台乱转，快似狸猫相似，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大伙乐得肚子疼。什么原因？薛成比他高着一半，跟他伸手还得猫着腰，这玩意儿多别扭，他像扑蚂蚱差不多少，左扑扑不着，右扑扑不着。再看这小孩在他嘎桌底下钻来钻去，有两次从卡巴当底下钻过去，薛成累的是满头大汗，心说倒了霉喽，倒了霉喽，他妈这小子怎么这么快，跟老鼠差不多少，嗖嗖嗖嗖嗖嗖嗖嗖，打着打着小孩不打了，等一等等一等，你挺大个子，说话不算数啊，咱们讲的是不是以武会友？薛成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是以武会友，信不信500两银去赌输赢？对呀，那你干什么叫一大帮人拿刀动枪的，你们想以多为胜是怎么的？岂有此理，什么岂有此理，你回头看看那些是干什么的。薛成信以为真了，心说背不住啊，我手下人急了，替我打抱不平，这可不行，咱们说话不算数哪行，扭回头观看，没那么回事儿，一个人都没有。就在他一回头这功夫，再看这小黑小子冒坏水，撑一声跳到条案前，先把珠子揣起来，夹着500两银的那个银包是转身就走，噌跳到台下。薛成这才知道上当了，我的银子！你说这500两输的倒霉不？娃娃，你把银子给我拿回来，没那些出手的人家泼出的水还能拿得回来吗？再见了，谢个爷，谢谢你喽，你回来我不回来。这小孩耍二皮脸，薛成急了，从兵器架子上一伸手，取下一条花枪来，颤枪撑从台上就跳下来了，乡亲们闪一闪，别伤着你们，扑噜噜噜噜噗噜。他一抖这条枪，谁不害怕？扎在谁身上就一窟窿，没看热闹犯得上吗？哇，老百姓一闪，把那小黑小子给露出来了。再看薛成三窜两纵到了小黑小子近前了，娃娃不把银子给了我，你走不了。小黑小子一看，把小白牙一呲，我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啊跑台下来追我来了，你不就是要银子吗？啊，给你。小黑小子把银子包打开，也不好好给，拿这玩意儿当没把的流行了，给你给你给你。 那银子说500两不是那一块，散碎的银子有大块有小块的。哎呦，奔着薛成他就打开了，薛成是左躲右闪，一个没躲利索，一块挺大的银子能有15两，正嗨脑门子上的，啪！哎呀，顿时脑门子上起个包，跟开花馒头差不多，鲜血就流下来了。小孩把银子也散尽了，是转身就跑了。薛成再想找他，找不着了，没办法，让手下人捡银子，提着花枪二次转身来到台上。那边说他叫唤什么，脑门子疼能不叫唤吗？让人取了药，上完了包扎好了，本来长得就难看，这一回是一天彩儿加了个更字，和这薛成就骂开了。各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方才那小兔崽子是老匹夫圣婴的书童，在他之前那大个是圣婴的马童，这俩人专门哪吒人，可见老匹夫圣婴素日的为人是怎么样了。圣婴啊，你不敢登台，你唆使你手下人前来捣乱，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商鞅，你再不登台，我骂你的祖宗。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这个颜面委托薛成为什么这么恨圣婴，圣婴欠他什么，又为什么摆这座擂台？难道说吃饱了撑的，无缘无故就这么干？为什么点名点姓叫圣婴登台？这有前因后果，这个事儿咱得交代清楚。原来颜面委托薛成后台是俩人，一个是独霸江南斗战魁，一个是大师兄吞江霸下陈斗虎。这个事儿就出在他老师独霸江南斗战魁的身上。这斗战魁啊，跟圣婴有过节。现在往前数，这个事儿大概有10年前了，那时候圣婴还不到60岁。那怎么回事呢？原来窦战魁啊，家住江西南昌府东关外多宝山下，而窦家庄的人。这窦战魁是家趁人直，家资巨富，什么山林呐、矿产呐、买卖呀、有的是，在南昌也堪称是首富。您说这个人怪不怪？越有钱他越想有钱，越挣越挣不够，他这玩意儿有瘾呢。这玩意儿拿他来说，良田万顷，骡马成群，使奴换辈，那钱太多了，但是他还没挣够。这就叫人心无举蛇吞象。这个多宝山呢是个宝山，不仅树木多，水果多，矿产资源相当丰富，就这一带的大山呢，故此得名多宝山。这山有一半属于他个人的，这每一年的出产都归在他的名下，那银子像糖水一样啊，有一半就得了呗。啊不，这窦战魁就想把多宝山整个自己独吞了。原来山南坡另一半属于贺家庄的， 贺家庄有一位老庄主叫金刀无敌贺振奎，这贺振奎也是武林高手，家趁人直，老贺家也是户大人多，弟子徒孙星罗棋布。这北边归老窦家，右边归人家老贺家，但是他们两家都贪心不足，都想把多宝山吞并归己有。日久天长了，这两派就发生矛盾了，什么你多了我少了，你过了界了，你占了我便宜了，经常发生械斗。一开始小规模的，后来大规模的，两头谁也不服谁，要一打群架，在多宝山上就多打五六百人，这一场斗殴过去就得死伤个百八十口子。就这么重大的事件，官府都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地方实力派后头都有后台，都有根儿。后来两家打的实在不可开交，事件越闹越大，官府只好出面调停。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手。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呢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气温呢在逐渐的高起来，然后湿气比较大，雨水比较多。那这个时节的养生呢，也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
0: 过了小满呢，盛夏就要来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天气闷热潮湿。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有一点食欲不振，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像苦瓜或者是苦苣菜这样的苦味的蔬菜。中医认为的苦味能够泻能燥，具有这个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而且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也可以促进消化。

那么苦味的蔬菜呢，我们可以凉拌来食用，像脾胃稍弱一点的人群呢，也可以采取温拌的这样的吃法，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菜呢焯一下，焯过了之后我们不过凉水，然后直接给它调味食用，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温拌的这个吃法。另外我们也可以把苦味蔬菜和面条一起来煮，或者是把它炒来当炒菜来使用。

另外，小满的节气一到呢，人体水分的消耗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着我们出汗而一块排出。那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不足，这个靠喝水呢不足以这个弥补机体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像黄瓜或者是樱桃，通过这样的果蔬呢来这个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的这个果蔬来补充水分，还有我们人体所需的那些微量元素。

另外，小满节气这个时候呢，也是湿的开始，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呢，湿气呢开始进入到我们这个身体内部。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暑湿内外呼应，也容易引发各种这个疾病，比如说水肿或者脚气。那么脾主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就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像红小豆，或者是丝瓜，或者是白扁豆等等，减轻肠胃的负担。

另外，这个小满时节的养生呢，还要防心火、防暑气。怎么防心火呢？中医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天气非常热，容易心火上炎，让我们出现心情烦躁啊，或者是口干舌燥，也会影响了睡眠质量。那么原本体质偏热，平时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人呢，更容易在夏天的时候出现这个心火上炎这样的症状。那么对于像我们所说的心火上炎也好，口舌生疮也好，或者是湿热体质啊，这样的人群，那么在这个小满节气呢，都可以食用一些薏米。生薏米呢，它是有清热利湿的作用的。那么炒熟的薏米呢，就是说炒一下，这个薏米炒一下，它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也更好，对脾胃虚弱的人呢，应该说更加的适用。

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防暑器呢，是说天儿现在越来越热了，像我们平时外出或者是挤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有高温作业的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可能会出现头晕头昏或者是疲惫乏力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当这个太阳暴晒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减少户外活动，并且做好防暑降温。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小满节气一到呢，就觉得天呢逐渐的热起来了。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呢，确切的说，有的时候它这个温度，也是忽冷忽热的。所以说我们穿衣服呢，应该随着气温的变化，来增减衣服，这样呢可以保持体温的相对恒定，也使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另外这个时候热呢，饮食是不能够贪凉的。假如说我们经常喝冰镇的这个饮料啊，或者是啤酒，或者吃一些冰镇的水果，那么轻可能会出现腹胀或者是嗳气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重的也可能会引起胃部的剧烈疼痛啊，甚至还会造成更加危险的情况出现。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太贪凉。

甲板之后呢，雨水也逐渐的多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淋雨，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的像湿疹啊、脚气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要选择透气性好的浅色的棉质的衣服，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能够避免这个湿气呢不好消散。

因为夏天这个时候呢，昼长夜短，从小满节气的时候开始，就要及时的调整作息，早睡早起，而且每天午饭之后这个半个小时，我们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午睡休息一下。等到酷夏真正到来的时候，就能养成合理的作息了。

另外夏天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是不太喜欢锻炼的，因为天儿本来就热，那么一锻炼呢又非常容易出汗，所以说就在夏天这个不太喜欢锻炼身体呢。那么其实这个季节呢，适当的锻炼也是有利于汗液的排出，可以帮助我们去除体内湿气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锻炼呢，是要选择比较合适的或者说比较适合自己的运动，可以早起或者是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呢，到公园儿绿地这样的一些地方散散步，做做操跳跳舞，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锻炼方式。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说夏天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太早，因为日出之前呢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太早的话，那么晨练呢容易感冒，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疼痛，或者是胃疼这样的一些不适的出现，所以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太早。

相反节气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这个蔬菜，那比如说苦瓜很常见的，它就是很不错的选择，爽口开胃，而且还可以消暑清心除烦。冬瓜呢也是很值得推荐的，夏天这会儿特别热啊，有的时候容易上火，大便燥结，但是我们又没有到这个觉得到了这个吃降火药的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呢，冬瓜呢就能派上用场了。吃点冬瓜可以清热化痰、除烦止渴，还可以利尿消肿。另外丝瓜呢也有很好的清热泻火的功效，它还有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植物粘液这样的物质，应该说全身都可入药，也是一个不错的夏天的。

那么至于水果的推荐呢，像西瓜、杨梅和樱桃都是值得推荐的。那么西瓜呢，它生在夏天，性寒多汁儿，在炎热的夏天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这个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那么像杨梅呢，夏天这会儿出汗比较多，推荐大家可以吃一点，因为它有生津敛汗的作用，尤其是觉得最近有一点食欲不振的时候，也可以吃一点杨梅来缓解一下。酸酸甜甜的味道很开胃，当然我们要注意一次不能吃太多，大约10到15颗左右就可以了。还有除了就是说樱桃呢，它除了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这样的一些多种营养元素，那么樱桃呢还含有褪黑素，那么这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能够有效的调节人体的睡眠节律的。

适合这个季节来吃的，荷叶粥，有清热，这个清暑利湿和生发阳气的功效。只需要取一张新鲜的荷叶，放到水中煎煮出汤，然后把这个荷叶捞出来，再把大米倒入已经煎好的这个荷叶汤里，熬煮成粥就可以了。当然，我们需要注意，就是不建议长期的、持续的来食用，尤其是像经期的女性，或者是孕妇，还有体弱的人群，要谨慎食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其实提到这个夏天的水果，我想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这个非常清爽水润的香甜的西瓜。的确是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吃西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这样的顾虑，就觉得这西瓜有点太甜了，是不是这么甜为啥会这么甜呢？那么现在的西瓜之所以比以前的甜，是因为育种专家们经过多年的努力那么把这个西瓜的甜度呢培育到了中心糖度可以达到13%那么有一些呢可以达到14%到15%那么就是从科学上讲，就是说想给这个西瓜就是打什么针呢，让它增加甜度，这个是不现实的。那么针孔呢会破坏了西瓜的内部结构，反而会让这个瓜瓤呢迅速的腐烂变质，还没等这个摆上果摊的时候，那么西瓜自己就可能就先已经这个腐坏了。所以说这个西瓜甜呢，是因为这个育种专家们经过多年的努力以后这个一个精心培育的成果。其实这个挑西瓜呢也是一门学问，我们怎么样才能从一堆的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呢？我们学会这几个这个办法可以试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拍一下，这个是最普遍使用的办法。那么成熟的西瓜呢，敲起来它这个声音像鼓一样，是砰砰的低沉有震感。那么假如说声音非常清脆那八成就是还没有熟。另外就是我们光听这个拍出来的声音还不够，还要看，我们要找那种纹路很清晰的，颜色很深的，而且纹路之间很拉得开的这种西瓜。那么这种呢一般品质都是不错的。还有就是这个藤蔓如果是弯弯曲曲的，说明瓜熟的比较好。

那么还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买一个西瓜一天是吃不完的，那么肯定是要剩的，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隔夜的西瓜是不是能吃呢？那么答案是可以的。切开的这个西瓜在夏天的室温下最好不要放超过2个小时，如果我们马上封好这个保鲜膜给它放到冰箱冷藏，那么隔夜的西瓜其实是完全没问题的。那么唯一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假如说放了一夜再拿出来吃的时候，可以把西瓜表面给它切掉差不多1厘米厚这样子，那么这样再食用应该说是更安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租赁式的旅游真能减负出行吗？那租赁式旅游的兴起呢，助力轻装出行与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存在着定损碰瓷、实物不符、合同藏坑等等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行业的标准和平台的监管呢，是亟待完善的。什么叫做租赁式的旅游呢？可能在我们很多时候出行的时候，哎，其实不想用我们东北话来说哈，不想大包小裹的，这样的话呢，哎，可能会比较啰嗦，或者说是哎行李多的话呢，有可能会忘记。那都想轻装上阵，拿的东西越少越好，而且呢，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出行啊，可能也会带来更高的这种体验感。那么轻装出行，花小钱享受高品质。有的时候呢，我们再出去，比如说看演唱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租一个这种专业的相机，这样的话呢，比我们手机拍出来的可能会更加的清楚。然后当我们去在爬雪山的时候呢，哎，可能说这个地方哈是四季如春的，但是呢雪山上面由于海拔比较高，它又比较冷，那我们又不能额外的再带去一套羽绒服，所以说呢在爬雪山的时候呢也会有租这种冲锋衣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租这种房车去自驾游等等，像现在呢以租代买的形式正在年轻人当中哈成为了出游的新潮流。那么租赁式的旅游能够让人更加的轻装出行，花小钱去享受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在这里面也会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我们租相机，那么可能在定损的时候呢就会有碰瓷儿的情况，或者说我们

收到的东西实物不符，又或者说在合同当中藏有一些隐藏的陷阱。所以说呢，哎，专家认为哈，行业的标准是亟待完成的、完善的，平台的监管呢也需要跟上，以保障租借双方的权益都受到合法的这个保障。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游客说哈，他说这次拍演唱会呢，我用的就是这个大疆的 Pocket 3，边唱边拿在手里面晃都没有问题。这个呢是游客周子莹，他经常租借这种相机啊，去旅游啊，去看演唱会啊，已经租过像大疆、佳能、索尼等不同的品牌的相机，分别呢也是去拍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这个需求。像租相机啊，租补光灯啊等等这种摄影的工具，还有租房车呀去自驾游，在景区租一套特色的服饰去拍照。如今不少人在出游的时候都会像刚才这位游客一样去选择以租代买，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而且呢体验优先。租赁式的旅游呢正在成为备受青睐的这种旅行消费的一种新的模式。那么还有人会这样说，他说轻装出行，机动灵活。在攀登易容雪山之前呢，游客说他在附近的租衣店里租了冲锋衣，还有鞋子，还有墨镜等等的登山五件套，以应对山上的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他说毕竟这些衣服在这里只能穿一次，拿回去呢可能也穿不上，所以说租比买来说会更加的合适。单次穿着的衣服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租。比如说在天津的五大道穿旗袍，在西安的鼓楼里呢穿唐风的汉服，在西江千户的苗寨呢换上苗族的服饰等等。在很多热门的旅游区呢，我们也会看到服装的租赁呐、啊，或者说是这个拍照啊，或者说是这个化妆啊等等，都已经成为了这种标配的服务。租衣加妆造加旅拍，既保证了出片，而且呢又能让我们游客可以告别这种大包小包的烦恼和负担。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都想着轻装上阵，能拿的东西越少越好，恨不得只背一个小包，放一些证件和手机就足够了。所以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在出游的时候去租借相机。那么根据二手平台闲鱼的数据显示呢，四月平台整体租赁的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127%，其中呢以便携式的运动相机为代表，旅游拍照搭子租赁呢非常的突出，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600%。那租车自驾的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呢，不受约束地可以出门，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去玩，机动灵活的可以去调整一天的行程和安排，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一家几口人哈，有老人有小朋友的话，这种其实租车自驾的话可能会方便很多，可以随时随地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呢也是很多旅行者的一个诉求。那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游客安迪和朋友们就花了800块钱租了2天的 SUV， 获得了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旅行体验。那么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呢，租车自驾的需求呢也是全面的爆发，全国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40%，多地的门店呢也是呈现一车难求的场面。除了以单一城市为旅游目的地，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在长假期间，他们会选择这种跨市的旅游。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租车平台呢就有异地还车的服务，比如说哎，我在某地租了一辆车，然后呢我自驾游选择接下来的几站，那么我们会在终点的时候有异地还车，不需要非得把车开回租车的这个始发地，这样的话也会更大程度上去为游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那么租出高品质的体验和商机，很多人会说，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买相机设备，觉得挺贵的，一年呢可能也用不上几次，在家呢就闲置了，所以说一直都下不去手，没有买。那么这个游客就会说，他说租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花最少的钱尝试到更多的设备，比如说这次出行我选择这个型号的，下次出行我选择那个品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获得了同样高的这种品质。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殷杰表示，租赁式的旅游体现了从拥有到能用就好的这种消费上的理念转变，以租代买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聪明的买体验。其实我们大家在出游的时候，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追求高品质的高体验，这种更加优质的服务上的体验，从观光啊到户外再到旅拍呀、啊、等等一些品质的旅游，租赁化更加注重从重资产为轻体验。
此外呢，租赁还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些商机。

比如说不少人就会把自己闲置的物品租出去，哎，回回本儿。这位游客说呢，他说我旅游的频率是比较低的，买了这个 CCD 相机之后呢，用的很少。正在上大学的冯佳瑜，他将自己购置的 CCD 的相机呢，通过闲鱼去出租，哎，已经回本200多块钱了。另一方面呢，这种泛租赁式旅游跳出了物的概念，比如说租一名旅游搭子一起出游，租一只宠物陪伴徒步，租一位摄影师呢陪着拍照拍片儿。情感的陪伴和社交的需求呢，也催生了很多的新的这种创业的商机。那么在威海长期陪拍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哎找我拍照，有的呢会包全天儿，8个小时呢是598元。他说呢，我会给他们一些这个景点上的建议，比如说哪些哎景点值得去呀、啊，哪些景点是高峰啊等等，他会给出这样的相应的建议，算是什么呢？哎，边帮你拍照，还可以边陪玩了。规范市场为消费者减负，租赁式的旅游呢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二手的租赁市场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规范的，可能会存在像权责模糊、实物不符、定损碰瓷、个人信息受到一些威胁啊等等的一些隐患。那么游客廖博帆呢，租房车去云南旅游之前，提前做了很多的攻略，也了解到了房车租赁的知识，但是呢还是出了一些小的问题。他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也找了大平台付了高价，但是呢还是被坑了。他告诉记者说，在试驾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是很难被检查出来的，比如说像这个卫生间的异味就比较严重，热水器呢这个温控呢也失效了，导致这个皮肤都被烫伤了，而且车的密封性也不是很好，晚上特别的冷。他正在与房车租赁公司打官司，起诉对方违约。其实呢，在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房车的问题哈，在我们试车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些比如说车的方面呢，或者说性能的方面呢，以及一些这个常识上的问题。但是确实有很多小的细节会是忽略的，并不是说在一次试驾当中就能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另外呢，像定损碰瓷儿这个情况也会经常的发生。上海的市民呢，这个郭小龙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租赁的这个演唱会的神器 ，vivo 手机与增巨镜头时签署的这个合同。合同里呢有2套的赔付标准，但他只看到了更醒目的赔偿标准，并没有看到藏在合同当中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当中呢哈，另一套的赔偿标准。小的划痕呢一道是200元，大的划痕呢一道是500元，平台呢自动就扣了。最后让我赔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那郭小龙也无奈地告诉记者，他发起申诉之后呢被判失败，将此事分享到社交媒体之后，他发现评论区里很多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大多数呢都是赔偿了100到200元。他认为规则呢应该写在更加显眼的地方，租赁的物品本身就有正常的磨损的空间，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的身上，平台也要加强监管。那么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呢以及售后回购等这些纳入到了绿色消费新模式予以支持。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汽车租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等应得到落实，同时呢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协会啊和企业啊共同制定商品分级、卫生消毒、折旧定损等可操作的标准。租赁的平台呢也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淘汰的机制，推动押金第三方托管，引入保险加租赁等产品，保障我们双方的权益。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节目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在直播时段当中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一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位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她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她聊聊天，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漫过也无法洗。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完鼎鼎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参

一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一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建议，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有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精英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可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小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小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0: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1: 檐下窗里斜影枝桠，与你西里。
0: 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0: 下。
1: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着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情》。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幸运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其实呢，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虚说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所以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那么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都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一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一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位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他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他聊聊天，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有一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满我也无法心。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完顶顶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庆幸，是小小的确幸的时刻。

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参与到这。

一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呢，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都记不上了，原来是在点什么的，甘心苦，希望听到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考虑离你考虑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囝斗阵。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租赁式的旅游真能减负出行吗？那租赁式旅游的兴起呢，助力轻装出行与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存在着定损碰瓷、实物不符、合同藏坑等等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行业的标准和平台的监管呢，是亟待完善的。什么叫做租赁式的旅游呢？可能在我们很多时候出行的时候，哎，其实不想，用我们东北话来说哈，不想大包小裹的，这样的话呢，哎，可能会比较啰嗦，或者说是哎，行李多的话呢，有可能会忘记。那都想轻装上阵，拿的东西越少越好，而且呢，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出行啊，可能也会带来更高的这种体验感。那么轻装出行，花小钱享受高品质。有的时候呢，我们再出去，比如说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租一个这种专业的相机，这样的话呢，比我们手机拍出来的可能会更加的清楚。然后当我们去在爬雪山的时候呢，哎，可能说这个地方哈是四季如春的，但是呢雪山上面由于海拔比较高，它又比较冷，那我们又不能额外的再带去一套羽绒服，所以说呢在爬雪山的时候呢也会有租这种冲锋衣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租这种房车去自驾游等等，像现在呢以租代买的形式正在年轻人当中哈成为了出游的新潮流。那么租赁式的旅游能够让人更加的轻装出行，花小钱去享受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在这里面也会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我们租相机，那么可能在定损的时候呢就会有碰瓷儿的情况，或者说我们租到的东西实物不符，又或者说在合同当中藏有一些隐藏的陷阱。所以说呢，哎，专家认为哈，行业的标准是亟待完成的、完善的，平台的监管呢也需要跟上，以保障租借双方的权益都受到合法的这个保障。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游客说哈，他说这次拍演唱会呢，我用的就是这个大疆的 Pocket 3，边唱边拿在手里面晃都没有问题。这个呢是游客周子莹，他经常租借这种相机啊，去旅游啊，去看演唱会啊，已经租过像大疆、佳能、索尼等不同的品牌的相机，分别呢也是去拍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这个需求，像租相机啊、租补光灯啊等等这种摄影的工具，还有租房车呀去自驾游，在景区租一套特色的服饰去拍照。如今不少人在出游的时候都会像刚才这位游客一样去选择以租代买，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而且呢体验优先。租赁式的旅游呢正在成为备受青睐的这种旅行消费的一种新的模式。那么还有人会这样说，他说轻装出行，机动灵活。在攀登翼龙雪山之前呢，游客说他在附近的租衣店里租了冲锋衣，还有鞋子，还有墨镜等等的登山五件套，以应对山上的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他说毕竟这些衣服在这里只能穿一次，拿回去呢可能也穿不上，所以说租比买来说会更加的合适。单次穿着的衣服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租。比如说在天津的五大道穿旗袍，在西安的鼓楼里呢穿唐风的汉服，在西江千户的苗寨呢换上苗族的服饰等等。在很多热门的旅游区呢，我们也会看到服装的租赁呐、啊，或者说是这个拍照啊，或者说是这个化妆啊等等，都已经成为了这种标配的服务。租衣加妆造加旅拍，既保证了出片，而且呢又能让我们游客可以告别这种大包小包的烦恼和负担。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都想着轻装上阵，能拿的东西越少越好，恨不得只背一个小包，放一些证件和手机就足够了。所以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在出游的时候去租借相机。那么根据二手平台闲鱼的数据显示呢，四月平台整体租赁的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127%，其中呢以便携式的运动相机为代表，旅游拍照搭子租赁呢非常的突出，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600%。那租车自驾的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的，不受约束地可以出门，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去玩，机动灵活的可以去调整一天的行程和安排，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一家几口人哈，有老人有小朋友的话，这种其实租车自驾的话可能会方便很多，可以随时随地我们想去哪儿就去。乌兰察布游客安迪和朋友们就花了800块钱租了2天的 SUV， 获得了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旅行体验。那么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呢，租车自驾的需求呢也是全面的爆发，全国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40%，多地的门店呢也是呈现一车难求的场面。
除了以单一城市为旅游目的地，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在长假期间，他们会选择这种跨市的旅游。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租车平台呢，就有异地还车的服务。比如说，哎，我在某地租了一辆车，然后呢，我自驾游选择接下来的几站，那么我们会在终点的时候有异地还车，不需要非得把车开回租车的这个始发地。这样的话，也会更大程度上去为游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那么，租出高品质的体验和商机。很多人会说，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买相机设备，觉得挺贵的，一年呢可能也用不上几次，在家呢就闲置了，所以说一直都下不去手，没有买。那么这个游客就会说，他说租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花最少的钱尝试到更多的设备，比如说这次出行我选择这个型号的，下次出行我选择那个品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获得了同样高的这种品质。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殷杰表示，租赁式的旅游体现了从拥有到能用就好的这种消费上的理念转变，以租代买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聪明的买体验。其实我们大家在出游的时候，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追求高品质的高体验，这种更加优质的服务上的体验。从观光啊到户外再到旅拍呀、等等一些品质的旅游，租赁化更加注重从重资产为轻体验。此外呢，租赁还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些商机，比如说不少人就会把自己闲置的物品租出去，哎，回回本儿。这位游客说呢，他说我旅游的频率是比较低的，买了这个 CCD 相机之后呢，用的很少。正在上大学的冯佳瑜，他将自己购置的 CCD 的相机呢，通过闲鱼去出租，哎，已经回本200多块钱了。另一方面呢，这种泛租赁式旅游跳出了物的概念，比如说租一名旅游搭子一起出游。

租一只宠物陪伴徒步，租一位摄影师呢陪着拍照拍片儿。情感的陪伴和社交的需求呢，也催生了很多的新的这种创业的商机。那么在威海长期陪拍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找我拍照，有的呢会包全天儿，8个小时呢是598元。他说呢，我会给他们一些这个景点上的建议，比如说哪些景点值得去呀，哪些景点是高峰啊等等，他会给出这样的相应的建议，算是什么呢？边帮你拍照还可以边陪玩了。规范市场为消费者减负。租赁式的旅游呢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二手的租赁市场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规范的，可能会存在像权责模糊、实物不符、定损碰瓷、个人信息受到一些威胁等等的一些隐患。那么游客廖博帆呢，租房车去云南旅游之前提前做了很多的攻略，也了解到了房车租赁的知识，但是呢还是出了一些小的问题。他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也找了大平台付了高价，但是呢还是被坑了。他告诉记者说，在试驾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是很难被检查出来的，比如说像这个卫生间的异味就比较严重，热水器呢这个温控呢也失效了，导致这个皮肤都被烫伤了，而且车的密封性也不是很好，晚上特别的冷。他正在与房车租赁公司打官司，起诉对方违约。其实呢，在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房车的问题哈，在我们试车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些比如说车的方面呢，或者说性能的方面呢，以及一些这个常识上的问题，但是确实有很多小的细节会是忽略的，并不是说在一次试驾当中就能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另外呢，像定损碰瓷儿这个情况也会经常的发生。上海的市民呢，这个郭小龙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租赁的这个演唱会的神器 ，vivo 手机与增巨镜头时签署的这个合同。合同里呢有2套的赔付标准，但他只看到了更醒目的赔偿标准，并没有看到藏在合同当中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当中呢哈另一套的赔偿标准。小的划痕呢一道是200元，大的划痕呢一道是500元，平台呢自动就扣了。最后让我赔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那郭小龙也无奈地告诉记者，他发起申诉之后呢被判失败，将此事分享到社交媒体之后，他发现评论区里很多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大多数呢都是赔偿了100到200元。他认为规则呢应该写在更加显眼的地方，租赁的物品本身就有正常的磨损的空间，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的身上，平台也要加强监管。那么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呢以及售后回购等这些纳入到了绿色消费新模式予以支持。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汽车租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等应得到落实，同时呢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协会啊和企业啊共同制定商品分级、卫生消毒、折旧定损等可操作的标准。租赁的平台呢也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淘汰的机制，推动押金第三方托管，引入保险加租赁等产品，保障我们双方的权益。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0: 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手。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呢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气温呢在逐渐的高起来，然后湿气比较大，雨水比较多。那这个时节的养生呢，也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
0: 过了小满呢，盛夏就要来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天气闷热潮湿。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有一点食欲不振，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像苦瓜或者是苦苣菜这样的苦味的蔬菜。中医认为的苦味能够泻能燥，具有这个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而且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也可以促进消化。

那么苦味的蔬菜呢，我们可以凉拌来食用，像脾胃稍弱一点的人群呢，也可以采取温拌的这样的吃法，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菜呢焯一下，焯过了之后我们不过凉水，然后直接给它调味食用，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温拌的这个吃法。另外我们也可以把

另外，小满的节气一到呢，人体水分的消耗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着我们出汗而一块排出。那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不足，这个靠喝水呢不足以这个弥补机体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像黄瓜或者是樱桃，通过这样的果蔬呢来这个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的这个果蔬来补充水分，还有我们人体所需的那些微量元素。

另外小满节气这个时候呢也是湿的开始，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呢湿气呢开始进入到我们这个身体内部，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暑湿内外呼应，也容易引发各种这个疾病，比如说水肿或者脚气。那么脾主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就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像红小豆或者是丝瓜或者是白扁豆等等，减轻肠胃的负担。

另外，这个小满时节的养生呢，还要防心火、防暑气。怎么防心火呢？中医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天气非常热，容易心火上炎，让我们出现心情烦躁啊，或者是口干舌燥，也会影响了睡眠质量。那么原本体质偏热，平时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人呢，更容易在夏天的时候出现这个心火上炎这样的症状。那么对于像我们所说的心火上炎也好，口舌生疮也好，或者是湿热体质啊，这样的人群，那么在这个小满节气呢，都可以食用一些薏米。生薏米呢，它是有清热利湿的作用的。那么炒熟的薏米呢，就是说炒一下，这个薏米炒一下，它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也更好，对脾胃虚弱的人呢，应该说更加的适用。

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防暑器呢，是说天儿现在越来越热了，像我们平时啊外出或者是挤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有高温作业的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可能会出现头晕头昏或者是疲惫乏力上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当这个太阳暴晒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减少户外活动，并且做好防暑降温。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小满节气一到呢，就觉得天在逐渐的热起来了。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呢，确切的说，有的时候它这个温度也是忽冷忽热的，所以说我们穿衣服呢应该随着气温的变化来增减衣服，这样呢可以保持体温的相对恒定，也使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另外这个时候热呢，饮食是不能够贪凉的，假如说我们经常喝冰镇的这个饮料啊，或者是啤酒，或者吃一些冰镇的水果，那么轻可能会出现腹胀或者是嗳气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重呢也可能会引起胃部的剧烈疼痛啊，甚至还会造成更加危险的情况出现。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太贪凉。

甲板之后呢，雨水也逐渐的多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淋雨，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的像湿疹啊、脚气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要选择透气性好的浅色的棉质的衣服，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能够避免这个湿气呢不好消散。

因为夏天这个时候呢，昼长夜短，从小满节气的时候开始，就要及时的调整作息，早睡早起，而且每天午饭之后这个半个小时，我们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午睡休息一下。等到酷夏真正到来的时候，就能养成合理的作息了。

另外夏天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是不太喜欢锻炼的，因为天儿本来就热，那么一锻炼呢又非常容易出汗，所以说就在夏天这个不太喜欢锻炼身体了。那么其实这个季节呢，适当的锻炼也是有利于汗液的排出，可以帮助我们去除体内湿气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锻炼呢，是要选择比较合适的或者说比较适合自己的运动，可以早起或者是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呢，到公园绿地这样的一些地方散散步，做做操跳跳舞，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锻炼方式。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说夏天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太早，因为日出之前呢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太早的话，那么晨练呢容易感冒，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疼痛，或者是胃疼这样的一些不适的出现，所以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太早。

小满节气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这个蔬菜，那比如说苦瓜很常见的，它就是很不错的选择，爽口开胃，而且还可以消暑清心除烦。冬瓜呢也是很值得推荐的，夏天这会儿特别热，有的时候容易上火，大便燥结，但是我们又没有到这个觉得到了这个吃降火药的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呢，冬瓜呢就能派上用场了。吃点冬瓜可以清热化痰、除烦止渴，还可以利尿消肿。另外丝瓜呢也有很好的清热泻火的功效，它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植物粘液这样的物质，应该说全身都可入药，也是一个不错的夏天的蔬菜。

那么至于水果的推荐呢，像西瓜、杨梅和樱桃都是值得推荐的。那么西瓜呢，它生在夏天，性寒多汁儿，在炎热的夏天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这个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那么像杨梅呢，夏天这会儿出汗比较多，推荐大家可以吃一点，因为它有生津敛汗的作用，尤其是觉得最近有一点食欲不振的时候，也可以吃一点杨梅来缓解一下。酸酸甜甜的味道很开胃，当然我们要注意一次不能吃太多，大约10到15颗左右就可以了。还有除了就是说樱桃呢，它除了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的这样的一些多种营养元素，那么樱桃呢还含有褪黑素，那么这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能够有效的调节人体的睡眠节律的。

的味道。那么在这儿呢，推荐大家一款适合这个季节来吃的，荷叶粥，有清热，这个清暑利湿和生发阳气的功效。只需要取一张新鲜的荷叶，放到水中煎煮出汤，然后把这个荷叶捞出来，再把大米倒入已经煎好的这个荷叶汤里，熬煮成粥就可以了。当然我们需要注意，就是不建议长期的持续的来食用，尤其是像经期的女性，或者是孕妇，还有体弱的人群，要谨慎食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其实提到这个夏天的水果，我想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这个非常清爽水润的香甜的西瓜。的确是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吃西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这样的顾虑，就觉得这西瓜有点太甜了，是不是这么甜为啥会这么甜呢？那么现在的西瓜之所以比以前的甜，是因为育种专家们经过多年的努力那么把这个西瓜的甜度呢培育到了中心糖度可以达到13%那么有一些呢可以达到14%到15%那么就是从科学上讲，就是说想给这个西瓜就是打什么针呢让它增加甜度，这个是不现实的。那么针孔呢会破坏了西瓜的内部结构，反而会让这个瓜瓤呢迅速的腐烂变质，还没等这个摆上果摊的时候，那么西瓜自己就可能就先已经这个腐坏了。所以说这个西瓜甜呢，是因为这个育种专家们经过多年的努力以后这个一个精心培育的成果。

其实这个挑西瓜呢也是一门学问，我们怎么样才能从一堆的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呢？我们学会这几个这个办法啊，可以试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拍一下，这个是最普遍使用的办法。那么成熟的西瓜呢，敲起来它这个声音像鼓一样，是砰砰的，低沉有震感。那么假如说声音非常清脆啊，那八成就是还没有熟。另外就是我们光听这个拍出来的声音还不够，还要看，我们要找那种纹路很清晰的，颜色很深的，而且纹路之间很拉得开的啊，这种西瓜。那么这种呢一般品质都是不错的。还有就是这个藤蔓如果是弯弯曲曲的，说明瓜熟的比较好。

么还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买一个西瓜一天是吃不完的，那么肯定是要剩的，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隔夜的西瓜是不是能吃呢？那么答案是可以的。切开的这个西瓜在夏天的室温下最好不要放超过2个小时，如果我们马上封好这个保鲜膜给它放到冰箱冷藏，那么隔夜的西瓜其实是完全没问题的。那么唯一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假如说放了一夜再拿出来吃的时候，可以把西瓜表面给它切掉差不多1厘米厚这样子，那么这样再食用应该说是更安心。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你好。
2: 嘿，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今天我们推荐这本书呢，应该算是一本老书啊、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不如猴》啊，这讽刺幽默小说《人不如猴》。
2: 哎，这是一个大系列里的一套，这大系列叫《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你看这个，好家伙，这多少个字儿哈、啊！这个书呢，刚才红九说这是一本老书，哎，确实是老，老到什么程度呢？1993年六月第一版
1: ，
2: 哎，你看93年6月，好家伙，这是
1: 22岁了已经，20多岁小伙子了都已经。
2: 这个在红牛我们两个人这个读这个书的时候啊，我们就这个发现了一个有一个特别让我们惊异的发现啊。这个发现呢，刚才我们俩商量是不是一上来就分享给大家，后来觉得还是分享给您吧，万一要不然不分享给您，您这个
1: 您换频道了，
2: 对了，就是、啊，您听听我给您读这个故事啊，您想想，然后您就可以马上就会理解到说我们说的是什么事儿了啊。
1: 嗯哼，
2: 这篇小说的名字呢叫《权宜之计》，是一个加拿大人写的，加拿大的作者叫皮埃尔·伯顿，他是一个编辑兼小说家啊。这个《权宜之计》这篇小说呢是选自他的同名小说集，这个小说集出版在1960年，曾经获得过李可可幽默创作奖。李可可，我们红军我们两个在3-4个月之前应该给您介绍过，那也是非常牛的一个幽默的小说的作家。嗯，本人诸多朋友近日好像都闹起离婚来了。10年前啊，这些朋友都忙着结婚，我老去充当招待员、男宾相、婚宴主持人什么的。可情景呢，现在都变了。眼下我的友人中离婚的倒比结婚的多，嘿，这样做实行着呢。可是我总觉得人们办离婚他没个正谱，我常常搞不清我的哪一对朋友在闹离婚，要不就是我听说他们闹离婚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离的。有时候两口子呀最终没离成，可是呢我却对别人说他们离了，结果呢他们就不理我了。我的意思是说呀，

0: 离婚它不像结婚，要举行合乎体统的这个仪式，遵守呢合情合理的规范。对了，干嘛不举行呢？在祈祷书上干嘛不可以定一条离婚仪式呢？是吧？这主意好处蛮多的呀。应该对什么花商啊、百货店啊、电报局啊、报纸编辑啊、节目筹办人啊、礼服出租店、啊，它都有吸引力。哎，让这个离婚像结婚一样合乎体统吧。用宽大的信封发出印刷讲究的请柬啊，请这个朋友们，也邀请敌人们。依我来看呢，离婚仪式应该在教堂举行，只要可能呢，还应该由当初缔造这桩婚姻的同一位牧师来主持。当然呢，也少不了引座的接待员，他们在衣服扣眼里插上白色的石珠花，领着男方的亲朋和女方的好友走过通道，不吉祥的让他们分坐两旁。哎，请记住，他们是绝对不能允许他们的朋友在场的哦。离婚本身啊，应该先由这个某公司新设的离婚案律师事务所办理，这过程呢还颇有些麻烦。那、这个他曾经发誓说，如果他非穿礼服不可，那还算什么离婚呢？那另外这个女的她呢，也跑去一旁哭哭啼啼的说，如此拖的条条款款，她可受不了啊。然而最终他们还是忍让着接受了。哎，这不，先生来了。哎，在一位男凶相啊，而不是男宾相哦，在一位男凶相的陪同下，从侧门进了教堂。这位男凶相的职责是干什么呢？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揪下小妇人手上的结婚戒指，然后猛扔在地，用脚去踩。接着，教堂的门呢开了，小妇人挽着父亲的胳膊走下通道。他父亲曾把他嫁出门户，而现在呢，虽然迫不情愿的，可是还是得把他领回来。新娘的队伍里也包括一位陪娘啊，当时叫做女宾相啊，和几个在新郎面前撒花的女孩啊。这些女孩一定要用离婚夫妇的孩子，至于他们将由谁监护，那还是问题喽。仪式本身应当简单而庄重，当牧师问他或者他是否不再承认对方是自己终身伴侣的时候，不再相近，不再相亲，不再相思的时候，只需要简单的回答是，那就行了。那接着就是牧师惯例的发问，在座诸君倘认为他们不应该分离的啊，请明言。人们不希望这时候有谁来出来贫嘴刮舌的，人们都希望仪式很快的进行下去。好了，那现在该轮到这个离婚夫妇到教堂的侧室去画掉他们在结婚登记簿上的名字了。与此同时呢，本地的一位男高音要唱起一支诸如愁肠寸断之类的悲曲，百货公司提供的服务也应该包括派来摄影师，不仅拍照片供报纸登载，而且还为充实离婚相册。作为这一重大时刻的永久纪念啊，离婚仪式不像结婚仪式，它需要两个摄影师，因为这对夫妇按惯例将有两个出口退出去。那这时候呢，来宾们抛洒五彩的纸花和旧鞋子，哎呀，这旧鞋子啊，它曾经乱扔在屋里，使这个夫人大为恼火呀。接下来就是招待会了，穿过夹道欢迎的人们，接受友人们的祝贺，畅饮令人颇为陶醉的混合的甜饮料，当然还有母亲为新离婚的女儿举杯祝贺，声称为自己的小心肝终于摆脱了那个恶魔而万分高兴。而前新郎呢，也以几句得体的话回敬丈母娘或者是老丈人。有人念了几封电报，主要是前新郎的旧情女友们发来的致意电，便邀请他晚上到家去用牛排大餐。好了，现在该切蛋糕了，摄影师呢在一边准备拍照。离婚蛋糕上竖立着两个小人，自然他们俩这头是各自扭向一方的。也许呢，会有一种倾向，这对幸福的人当中，他或者他想要切掉其中一个蛋糕人的头，可是这个不应当受到鼓励。切完蛋糕以后呢，啊，那当然每位来宾都会分得一块啊，好带回去啊，放在枕头下面。那就该轮到女方抛这个花束了，少女们都一窝蜂的去抢。为什么呢？因为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传说，这个传说说呀，谁抢到花束，那下一个就该轮到他离婚了。哎，我还没说这个结婚礼品的事儿吧。礼品呢，全都展示在隔壁的房间里，每件礼品上都标着某某某赠送，比如说有的就写着啊红酒赠送这个字样。那没错，这些礼品就正等着退还给原赠送人。 啊，那如果红酒送的也可以去领回来。我担心有的礼品像花瓶、陶瓷之类早已经带上残损的伤痕了，由于往日夫妇间那些导致离婚的尽情的吵闹纠葛啊，让他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以上是我设想的离婚仪式，随着这种想法日益被人们接受，不用说，每个地区都会做出努力，不断予以丰富和完善。嘿，你胡说什么呢？这篇文章啊，根本不应该写，低级趣味。难道我在嘲弄二十世纪中这最具悲剧性的场景吗？然而，其实我并无，或说，我绝无嘲弄之意。可爱的来自里奇蒙山的女士啊，当然了，明天她很可能用悲哀而不是愤怒的腔调写信给我，莫为以讨厌的你，哎，来签名。哎呀，夫人，我从未这样严肃正经过。离婚仪式其实是一个进步，应该成为必须。这样一来，成千上万的人才会满足于他们的婚姻生活，而不贸然去尝试离婚。结婚仪式早已变得如此繁杂，如果不是因为尚有简单易行的仪式可供选择，早就有不少青年男女心甘情愿的不娶不嫁，独善其身了。但离婚仪式绝不应当允许有任何变通，你若想离婚，就得照此办理，别无选择。谁敢说这个想法比我们现在做的更荒谬可笑呢？故事完了。
1: 这个所谓离婚典礼，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看到是在《非诚勿扰》吧？
0: 哎，《非诚勿扰》里头，孙红雷
1: 对
0: 和姚晨，
1: 姚晨两个人，好像那个典礼应该是葛优主持的，
0: 没错，
1: 对吧？
0: 啊，
1: 哎，咱们要不然回顾一下当时那台词儿？
0: 哦，你有吗？
1: 啊、我把那台词儿找出来了哈。葛优啊，葛优，他是一个不是婚礼主持人，是一个离婚婚礼主持人。
0: 对
1: 啊，他在里边叫勤奋啊。他说：“有请二位旧人入场。”
0: 有请两位旧人入场
1: 啊。
0: 停，
1: 今天我们在一起见证我们共同的好朋友芒果和香山结束他们维持五年的婚姻，从夫妻变回熟人。请你们对钱发誓。
0: 嗯。
1: 以下你们做出的承诺是诚实可信、深思熟虑、义无反顾的啊！芒果，你诚实的回答我，把手放上。从今往后，不论香山多么富有、多么健康、多么爱你，你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吗？
0: 不愿意。
1: 香山，你诚实回答我，从今往后，不论芒果多么漂亮、多么动人、多么爱你，你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吗？
2: 不愿意。
1: 下面请二位互相交回戒指，我替你们挖坑埋了。要最后一吻吗？
0: 不必了吧。
1: 他们说不必了啊。下面捡喜字儿
0: 啊，
1: 你们就像熟人一样握个手吧，再像熟人一样拥个抱吧。离了也是好朋友，散买卖不散交情。
0: 哎，
1: 二位倒香槟。
2: 不过了。
0: 哎，这是刚才红酒说的啊，《非诚勿扰》那段台词。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在看完这一段这篇小说之后呢，我们还上网去查了一下，查的什么呢？就查一查说有没有人就是曾经说过《非诚勿扰》的这个桥段来自于这个小说。
1: 嗯，
0: 结果后来我们发现，哎，这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个《非诚勿扰》这个桥段是王朔当时出来的嘛？
1: 对、对，
0: 当时都觉得哎呀，
1: 挺新鲜，
0: 挺新鲜的啊。嗯，实际上呢，这么看啊，其实他原来还是有原著做基础的。
1: 对、啊，后来还弄了一个提前的葬礼，是吧？是这个。
0: 对对对对，提前葬礼，
1: 对，
0: 也是这个香山的那个嘛。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反着来。
0: 所以您看呢，您要是这个喜欢看书啊，这个好处挺多的吧？啊，尤其我们从93年的一本书里，我们可以刨出来，哦，原来《非诚勿扰》的一个桥段曾经在这里出现过。更何况这本书最早出现是1960年。
1: 嗯，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人不如猴》啊，讽刺幽默小说。怎么不如猴呢？啊，我们继续来分享书中的文章吧。
0: 再给大家推荐第二篇《爆炸性新闻》，是危地马拉的小说。你看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都是挺稀奇古怪的国家的地方啊。第一个是土耳其的，这是危地马拉的。这位作者呢叫阿图罗，生于1950年啊。这篇小说呢，我先给您这个稍稍剧透一下，它讽刺的是危地马拉的政治选举。哎，3月的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人们去投票选举，是两位将军和一位退休律师，哎，这三个人来竞争总统的宝座。大主教在中心公园里一边向孩子们分发着充气的猪尿泡啊，可能当气球玩啊，一边呢吩咐他们的父母要谁投的票哦，你投他的啊，你投他的啊。所有的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的。结果呢，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就登出了重要的新闻，退休律师在竞选中获胜了。当天下午便宣布了紧急状态，士兵们气势汹汹地在大街小巷到处乱窜，烧掉轻型重型的汽车，要求重新数票。很明显，这是因为两位将军没当上啊。那人们呢，下班回去以后心里就琢磨了该怎么办啊。然后第二天宣布了戒严，夜总会联合会的这个老板们到总统府前哎游行示威抗议，晚上九点开始宵禁，人行道上挤满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人，向着这个游行队伍鼓掌，向警察挤眉弄眼儿。中央公园里的人群啊，挤得水泄不通。戴笠总统出现在阳台上，以这个饥渴的骆驼似的声调说，他同意选举结果，他同情选民。大主教呢，则皱起了眉头。戴笠总统许诺说，他将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就在这时候，军用卡车包围了公园，士兵们端着机枪跳下来，谁也不许动。军官在扩音器里高喊着，都举起手来。士兵们开始把所有人都反剪着手铐起来，谁敢吭一声马上叫你完蛋。军官在扩音器里喊着，一只乌鸦在高高的树枝上叫了几声，当即被一枪打了下来。看见没有，谁敢跟我胡闹，军人说话是

平阳。学生们抗议枪杀乌鸦，他们举行了集会，成立了声援委员会，并声称要游行示威。学校停课，系主任辞职，乌鸦被涂上了防腐剂，做成了标本，展览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心大厅。又过了两个星期，当选总统在黎明的时候死去了，看起来是一只老鼠在他睡觉的时候钻进他嘴里，堵住他的喉咙，把他憋死了。这真是泼天大祸，否则他可以当伟大的总统了。只有少数人怀疑这桩荒唐透顶的事儿，那好在呢，没有提出正式抗议。政府号召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重新进行选举，两位活着的将军将争夺全国的第一把交椅。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表面看秩序似乎终于恢复了，人们可以自由和平的选择道路了。代理总统答应放焰火庆祝，邀请一个世界驰名的足球队供人们欣赏，还为了一个马戏团把大街彻底翻修了。选举前的一个礼拜，大街上干干净净的。在那个11月的星期天，人们又进行投票选举了。大主教还是在中央公园里头，一边分给孩子们充气的猪尿泡，一边吩咐他们的父母投谁的票。所有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结果第二天呢，报纸的第一版上刊登出了更可怕的消息：两位将军谁也没有获胜，两位候选人的票数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恰恰相等。于是当天下午又宣布了紧急状态，士兵们气势汹汹在大街小巷里乱窜，要求重新数票。人们下班回家去，心里又开始琢磨该怎么办。有人提议让那些不识字的人参加选举，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沉默不语的大多数，不是？问题恰恰就在这儿。那另一个人说呢，因为他们占绝大多数，所以不应该由他们投。有人说，如果他们要参加选举，干嘛像他那样学会读书写字呢？另一个人说，也许应该把选举的年龄缩小到28岁，或者让大学生也参加选举。有人说，主张这样做的人就应该被驱逐到墨西哥去，或者被枪毙。大家都赞同说，哎，绝不能把选举的范围扩大到这种程度，我们只要保证把自己的名字列到选民名单里就行了。有人。

0: 只好用决斗来决定谁当总统。决斗将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5点整进行，地点在中央公园，大主教主持的这一庄严的仪式。决斗用的2支手枪是美国大使赠送的，他是观看决斗的贵宾之一。整整一个星期，士兵们白天黑夜的忙碌着，搭着观礼台。那个星期日的黎明，天气晴朗，没有一丝风。尽管天气很好，可是气氛却十分紧张，人人都像是触了电。这种紧张的气氛，只有足球劲旅比赛时才会出现。所有的贵宾都身着大礼服，头戴高筒帽，坐着豪华的马车来的。他们之所以坐马车来，是因为汽油只供应给那些运输的工具，包括坦克车呀、吉普车呀，偶尔当然也会给消防车一两瓶汽油。那次历史性的轰炸以后，经济长期处于了瘫痪状态，为了稳定支离破碎的经济，政府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决斗开始之前，圣衣会的女修女们应邀在教堂的露台上唱起了国歌。在观礼台的入口处，出售用闪光纸印着两位决斗者大型彩色照片的宣传画，国家经济的统计数字，还有香水及肥皂的广告。一位魔术师做着金鸡独立，表演着吞针的游戏。一位头戴皮三角帽的年轻人在叫卖着由他70岁的情妇发明的折叠小桶。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决斗的时间到了。迪亚斯将军胸前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奖章，从大街这一面走了过来。两个身着漂亮军装的士官生神气十足地跟在他后面，手中拖着一个红色天鹅绒的软垫，软垫上放着一支精致的手枪。将军先是捋了捋胡子，然后向对他鼓掌欢迎的人们挥手示意。他戴着缎子手套，左眼上戴着一枚中等厚度的单眼镜片。诺切斯将军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烟，从另一个大街走过来。两个漂亮的女郎穿着华丽的服装，傲慢地跟在他后面，他们的手里拖着一个蓝色的天鹅绒软垫，软垫上放着一支精致的手枪。将军在向欢迎他的人们致意时，差点扔掉了他佩戴着的大银质的耶稣受难像。他先是脱掉手套和斗篷，然后朝他的对手看了一眼。大主教激动的浑身发抖，美国大使贴在他耳边给他讲解着那两支精美的手枪的来历。为了避免扰乱秩序，影响市民出席和向教堂的圣母进行每周一次的捐赠，没有让体育骑兵队对进行伟大决斗的两个人表示致意，因此各家各户的人都在来回的踱步，焦急万分。军人进行曲和嘹亮的歌声响彻了城市上空，人们急不可待地想知道两位将军谁是他们的新统治者。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的第一版登出了可怕的消息，人们一看，额头上就冒出了豆大的汗珠，脸上一直红到了耳根，有些人咳嗽起来，到处可以听到绝望的呻吟声，婴儿们哭了起来，鲜花枯萎而死，小鸟不再歌唱，天上乌云密布。卫生部长宣布，由于心情紧张，很多人都得了胃溃疡。为什么呢？因为两位将军都击中了目标，两位将军都倒下了，国家的未来仍旧生死未卜。美国大使被召回了华盛顿进行紧急磋商，司机们宣布罢工，而大主教患了轻微的心脏病。
1: 好，这是刚才启航为我们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本书叫《人不如猴》，非常感谢启社启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朋友们再会了。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

0: 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1: 火还增加了另外方停火的复杂性，这是我们从今天看国际政治和军事形势最让人扑朔迷离的这一点，而且更需要我们透过这种扑朔迷离的迷雾看清战争的本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4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大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

0: 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

0: 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

0: 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拼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卫生房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 当前

0: 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6: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3: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8: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9: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3: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6: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

0: 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卧虎镇大力培育本土特色产业，依托酿酒特色产业激活乡土资源，赋能乡村振兴，行稳致远。市住建局抢抓雨季来临前的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主次干道排水管网汛前清抛疏通、道路设施隐患维修以及路灯照明系统管护等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卧虎镇大力培育本土特色产业，使得当地多家老牌企业成为了推动乡村蓬勃发展的强劲力量。其中，鸿盛酒厂依托酿酒特色产业，激活乡土资源，搭建起从田间种养到家门口就业和百姓增收的产业链条，以醇香佳酿厚植民生福祉，凭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行稳致远。走进鸿盛酒厂，率先吸引记者目光的并非车间轰鸣的机器声响，而是一缕穿透力十足的浓郁醇香，丝丝酒香裹挟着岁月沉淀的底蕴扑面而来，顷刻间便将人带入时光淬炼、匠心坚守的古法酿造天地。据负责人介绍，酒厂现有60余个地缸，年消化本地高粱约10万余斤，成功拓宽当地农产品销路，为村民增添稳定经济收入，还优先吸纳周边村民进厂务工，让大家不必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上岗，依靠踏实劳作实现安稳增收。卧虎镇鸿盛酒厂厂长张民：
1: 在经营发展中，我们常年就地收购农户的粮食，完解决村民农产品销售的问题，同时呢还吸纳当地群众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增加收入，真正做到扎根乡土，回归乡邻。
0: 酒厂的酒香不止萦绕本土，销路更有着广阔天地。酒厂踊跃参与各类展会，积极推介产品，同时还在线上进行直播售卖，全力以赴让好酒走出本土。凭借醇厚地道的口感与实打实的品质，酒厂的多款产品成功收获众多消费者认可与青睐。卧虎镇鸿盛酒厂厂长张民：
1: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守立足乡村，就地取材，依托优质高粱、玉米等粮食原料，用传统酿酒工艺守住老百姓认可的老味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好品质，让我们的本土好酒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持续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最大的力量。
0: 未来，卧虎镇将持续深挖本土特色产业禀赋，立足地域资源优势，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延伸产业链条，依托特色产业发展势能，拉动乡村经济稳步增长，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多措并举，凝聚发展合力，稳步朝着乡村振兴的美好目标笃定前行。为切实保障夏季汛期城市排水畅通，筑牢城市防涝安全屏障，市住建局抢抓雨季来临前的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全

0: 市主次干道排水管网汛前清淘疏通、道路设施隐患维修以及路灯照明系统管护等工作，以高效务实的举措推进市政设施精细化维护，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市住建局将城市防涝作为重点民生工作抓实抓细。 对全市主次干道排水管网逐一疏通堵塞，清理井内淤泥与杂物，彻底解决管网淤积排水不畅等问题，确保在雨季来临前全面完成所有主次干道排水管网清淘疏通工作，全面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针对城区道路出现的地面塌陷、路灯损坏等问题，市住建局同步开展道路设施隐患维修及路灯照明系统管护工作。 在迎春街与冬春路交汇处，记者看到大型施工机械轰鸣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工期，对塌陷破损路面进行切割、回填、夯实、铺设，全力加快修缮进度，尽快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道路平整安全。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加大市政设施常态化巡查管护力度。 建立健全长效维护机制，紧盯城市防涝、道路安全等民生重点，及时排查整治各类隐患问题，不断提升市政基础设施运维水平，以扎实的民生工程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切实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安全感与获得感。双辽市政设施维护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少良：
1: 城市排水管网已经全面启动清淤疏通作业。 城市道路排涝隐患共五处，已经完成一处，正在施工一处，区域三处逐步推进。城市照明，我们采用是日常巡查和集中维修相结合的运管模式。现在已经对全市所有的路灯维修50%了吧，其余的逐步完成。 确保百姓健安出行安全。
0: 近日，市妇幼保健院分批次、分区域开展乡村两级妇幼健康专题培训，全市乡镇相关工作人员及村医共255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坚持业务体制与暖心会医并重，免费为参训基层医务人员开展传染病四项筛查，贴心关爱一线医务工作者，凝聚基层妇幼工作合力。 培训紧贴基层履职实际，聚焦孕产妇健康管理、新生儿访视、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等核心业务，系统讲解项目实施细则、标准规范和实操要点，统一全市基层妇幼服务标尺，扎实筑牢乡村两级妇幼健康服务根基。培训有效提升了乡村妇幼队伍规范化、专业化服务能力，推动全市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增进妇女儿童民生福祉提供坚实保障。本台通讯报道。近日，吉林省体育总会第四届安华集团杯羽毛球联赛开幕式暨2026年球王争霸赛四平双辽市站正式启动报名。作为全省12站赛事的第10站，我市正紧锣密鼓推进各项筹备工作，静待省内外羽球爱好者挥拍竞技。
2: 本届联赛由吉林省体育总会、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是省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的群众性羽毛球品牌赛事之一。双辽分站赛为4周组别，涵盖8项单项赛与5项职工组混合团体赛，不设报名上限。省内外爱好者均可免费参赛，各组别前3名将获得组委会授予的荣誉称号、奖品及证书。前2名更将晋级总决赛、角逐荣誉。 为保障赛事顺利举办，我市聚焦赛事品质，已完成规范竞赛场地的验收与布置，同步协调医疗保障、后勤服务等配套资源，由专业团队提供裁判执裁与赛事组织服务，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安心、便捷的竞赛环境。目前报名通道持续开放，截止时间为5月28日中午12点。 这场集竞技性、公益性、群众性于一体的羽球盛会，正成为展现健康吉林建设成果的生动载体，诚邀各地羽球爱好者齐聚双辽，共赴羽球之约。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省体育总会”方可报名。报名电话：王老师1324408222，邱老师1384445877。
0: 近日。
1: 市公安局柳条派出所民警走进柳条中学新立中学，为200余名师生带来了2场生动实用的反诈知识专题讲座。民警结合近期学生群体中高发的诈骗类型，重点讲解了刷单返利、游戏交易等常见骗局，通过真实案例详细拆解了诈骗分子如何以高额佣金、低价装备等为诱饵，诱导学生落入陷阱的全过程。活动通过案例剖析、情景模拟和互动问答等形式，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送进校园，筑牢学生群体的安全防线。民警强调，防范电信诈骗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希望师生们将学到的反诈知识传递给家人和朋友，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共同筑牢全民反诈防线。据了解，市公安局将组织民警持续深入辖区学校、社区，通过多样化形式普及反诈知识，为构建平安辖区贡献力量。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61613亿元，同比增长2.4%，增幅较前两个月提升1.7个百分点，增速高于近3年同期均值。数据彰显了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开局平稳，起步有力。新华网，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宣传活动，帮助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全面了解、精准享受就业优惠政策，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生活小常识，电动车骑行结束后切勿立即充电，尤其长途骑车后电池温度偏高，需静置一段时间，待电池自然冷却至常温再充电，这样能有效保护电池，延长使用寿命。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诗魂，以实干兴园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3: 幼儿家长杨明佳：
4: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

0: 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地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1: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料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2: 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3: 武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武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1: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2: 是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4: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

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3、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4、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5、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6、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7、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黄河
1: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2: 他们是公园里的合唱团，自娱自乐却又激情飞扬，吹拉弹唱总是配合得十分到位。星期一，拥护党，他们自发地组织了合唱演出。歌唱党的歌曲，他们的选择有着怎样特殊的安排？回忆入党的经历，合唱团里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请来玉渊潭公园里的激情唱响合唱团，为大家分享公园消夏合唱庆七一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又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在我们的公园里的合唱团，他们自发的组织庆七一的演出来庆祝党的生日这样的故事。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咱们玉渊潭激情唱响合唱团的几位朋友，一位是咱们激情唱响合唱团的团长向群女士，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一位是咱们的合唱团里的主持人张春达先生，张先生您好。
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个咱们二位都是主持人，我是咱们节目。
4: 您是专业的。
2: 您这也算专业啊。在合唱团里主持的话，也跟那个一般说过去咱们老师的那个报幕什么的也不一样吧？
4: 要调动大家的情绪。
2: 哦，现场的。
4: 现场调动情绪。
2: 跟有时候跟底下台底下也得互动一下。
4: 互动，根据当时的情况。来互动。
2: 对，要把咱们这个节目还有台上的演员，都跟大家介绍清楚了。是吧？
4: 对，
2: 这是咱们这个合唱团主持人的一个任务啊。另外还有一位是咱们合唱团的歌友了，海洋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2: 我看三位年纪都应该是在退休的这个状况吧。咱们这个合唱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吗？
3: 不都是这样。
2: 不都是啊。各个年龄段都有。
3: 都有。
2: 基本上呢，从什么年龄到这个大概的这个区间是多少呢？
3: 大概在50岁上下吧。
2: 50岁上下。
3: 那
2: 就是说好多的咱们的队员还都是还没退休呢哈。
3: 比较年轻化还是。
2: 这个算年轻化。
5: 所以什么周六周日活动。
2: 对了，星期六星期天利用那个休息的时间，然后在这个玉渊潭公园里头。
3: 对。
2: 大家都住在那个玉渊潭附近吗？
4: 哎呀，这话就说起来，有大部分在附近的，还有很远很远的地方
2: 的。还有从别处来的，
4: 像天堂院、门头沟、房山，甚至还有外地坐火车来的。
2: 天哪，要到周六周日坐着火车来。
4: 外地这些朋友啊，他有的时候在网上看我们的发的视频，北京有这么好的合唱团，就坐火车赶来
2: 看看来啊。那当然说从外地来，不可能说每个周末都来是吧？
4: 对，
2: 就是，
4: 偶尔来，
2: 偶尔的，这个有来访那叫是吧？
3: 对，
2: 咱们这算访客。那他们来了怎么办呢？也是加入咱们这一块唱吗？
3: 是的。他们一块唱，有的呢也是来学习来了，
2: 来学习，
3: 在网上看到我们的演唱之后吧，特别受感染，然后呢就到我们这来，来看一看我们是怎么搞的。
2: 你看，挺有意思啊。向团长，那您是这个过去搞过这个唱歌啊、合唱啊，或者说声乐啊什么这一类的专业的工作吗？
3: 我不是搞专业的。也是业余爱好。
2: 也是业余爱好。
3: 对。
2: 然后呢，就是怎么就把您给推成团长了呢？
3: 说来话长。 我们是先有乐队的，
0: 先
3: 成立了一个乐队，
4: 星光乐队，
3: 星光乐队，我们这个
0: 乐队
3: 叫星光乐队，
0: 乐队的话，那就都是器乐比较多一些，是吧？
3: 都是管乐，
0: 管乐
3: 啊，对，有管乐，有那个有木管，有铜管，
0: 哦，铜管，
3: 我是弹键盘的。
0: 哎呦，好嘛，那您是钢琴出身？
3: 不是，我是就是弹电子琴的，
0: 就是电子琴，
3: 对
0: 啊，键盘，好家伙，铜管呢就是小号、圆号、长号这类的，
3: 对对对，大号都有，
0: 对，
3: 还有萨克斯，木管是萨克斯，
0: 木管，对，木管还有什么单簧管、双簧管之类的，是不是也算木管啊？
3: 对对对，
0: 哎，这个过去是主要是以演奏为主哈，
3: 对，
0: 我听过那个，就是咱们在公园里，要是那有这样的演奏的时候，那个气势特别大，是吧？
3: 没错。
0: 好，砰砰砰，那一起来就交响乐的那个。
3: 对对对对对，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0: 那怎么后来就是改演奏又成演唱了呢？
3: 我们一开始呢，就是没有在玉渊潭的时候，我们就自己演奏。
0: 哦。
3: 啊，自己演奏。后来呢，一想，我们到公园去玩的时候啊，然后呢就围了很多的人，来观看我们的演奏。
0: 是不是你们在演奏的时候，周围的人也就跟着就唱起来了？
3: 对，很多人都想要加入我们这个团，来让我们给他们伴奏。要演唱。
0: 对，因为像咱们演奏的话，可能演奏的也都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些乐曲呗。
3: 对对对，基本上都是中外名曲都有。
0: 对，你看像咱们比较熟悉的什么歌唱祖国呀，是吧，这一类的，是他也本身也有词儿。
3: 对对对对对，
0: 跟他唱。
3: 对，还有乐曲，不光是歌唱，还有乐曲。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合唱团了。那就是说现在咱们合唱团的伴奏也都是自己来，自己的乐队给伴奏，是吗？
3: 对对对，每首歌曲都是我们来给伴奏。
0: 哦，咱们就等于
4: 都是现场伴奏。
0: 现场伴奏啊，就等于咱们是一个不光是唱，咱们的还带乐队，这是一体化，是吧？
3: 没错，是。
4: 在开始是由乐队，先奏几首曲子，
0: 哦，
4: 大家非常欢迎。
0: 然后进入合唱排，就得排队了吧？
4: 啊，还要发声。
0: 哦，
4: 还要练发声。
0: 啊，先练发声。
4: 啊，
0: 咱们平常一般活动的时候，是不是也不用那么严格的，像那个在舞台上排上一排一排的呀？就是大家围着唱就行了吗？还是？
3: 是的，是这样。
0: 嗯
3: 因为它公园呢比较是松散吧。
0: 对对对。
3: 啊，比较松散，跟室内呢还不一样。
0: 只要是聚在这个这一片里头就行了。
3: 对
0: 对
3: 对对。
0: 我见过，好像每人拿一个歌片啊，是吧？然后大家围在那儿一起唱。
3: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要是舞台演出的话，就得按照那个就咱们标准的那个合唱团的那个顺序来，一排一排的要分出来，对吧？
3: 对对对对，那是一般的正规演出。
0: 说到这个正规演出，咱们马上就要举行的这个叫做
3: 明天晚上就有一个消夏晚会，
0: 明天晚上的消夏晚会上去演。
3: 对，
0: 这个演出的话就是那比较正式的了吧？
3: 也不是，我们呢就是每周四啊，就是进入夏令时的时候，每周四晚上呢就有一场消夏晚会。
0: 是，我就说这个演出的时候，这个形式是不是就要比较正式了呢？
4: 啊，对，这个形式要比较正式，
3: 上要正式一些。
0: 对，也得排一排，分分声部什么的。
3: 对，把女生啊和男生啊分开。
0: 把女生跟男生分开
3: 啊！
0: 你看海洋老师
3: 不乐意。这样的声音
0: 呢？这个女生和男生分开，它有一个声音的一个区别和配合，是吧？
3: 对对对对。
0: 然后不同的声部也得分开吧？
3: 对，就是有分声，要为了分声部嘛，才把他们分开。
0: 咱们这个声部是怎么分呢？就是说男生女生，还是说比如说高音中音低音怎么分？
3: 因为我们呢就是分声部呢，不是像室内的那种的，说四个声部啊，也有，当然也有四个声部的，就是把男女生分开就行了。
0: 基本上。
3: 但是你唱哪个声部呢，他都自己他都知道。
0: 就是站队的时候是男女分开。
3: 对。
0: 然后在这个歌曲当中表演的这个就是你唱的调，你唱
3: 哪个声部，
0: 声部
3: 他自己知道。
0: 哦。
3: 他会唱哪个声部，他就唱哪个声部。
0: 哦、会唱哪个声部。
3: 哎，对。
0: 不固定是吗？
3: 不固定，但是会唱的基本上是二声部的。
0: 嗯。
3: 是基本上是一般的是固定的。
0: 哎。 那么
4: 这个要经过培训了、
3: 嗯、
4: 啊，要特殊学习。
3: 对
4: 啊，
0: 就是在日常的学就是活动当中，我们会有培训。
4: 对，
3: 我们周三呢上午呢，基本上都练一些有声部的歌曲，
0: 嗯，
3: 教大家唱这个二声部。
0: 嗯，那比如说像明天这个演出哈，他就给定格定在了这个星期一的这样的主题上，这个是这个就每年都有这么一个演出，还是说你们每个月都有演出，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呢？这是
3: 我们基本上就是赶上了什么节日，我们就有什么样的歌曲。
0: 哦，
3: 啊、
0: 是这样的。
3: 对，
0: 就是、到八一的时候，我们就唱那个《热爱军队》这个歌唱。
4: 之前要特意要准备，
0: 要准备，对对对。
4: 反正过节，尤其像七一党的生日、十一这重大节日、
0: 嗯，
4: 我们都要精心的准备，
0: 是吧？那这个就选的歌曲也得是跟平常有不一样的地方，要专门选一些这个，就是跟那个党的发展呀、成长啊、建设呀这方面有关的歌曲吧。
3: 嗯，是的。
0: 嗯，您比如说明天晚上要演出的话，大概都一些什么歌呢？
3: 嗯。比如说人民军队忠于党，
0: 哦，
3: 嗯，还有啊，嗯，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
0: 哎，
3: 嗯，还有这个党啊亲爱的妈妈，
0: 嗯
3: 啊，类似于
4: 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哎，这是
3: 嗯
0: 歌颂党，
3: 歌颂党的一些歌曲，对对对，
0: 围绕这个主题来选这些歌曲，
3: 嗯对，
0: 然后这个也是之前大概得多长时间准备这个事情呢？
3: 这个准备就一周就可以了，
0: 一周就可以准备好。
3: 嗯，对。
0: 哦，因为平常这些歌也都是你们老
3: 唱，嗯，常唱的，嗯，
0: 经常唱，这个歌都很熟，
3: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个编排而已。
3: 对，我们把这些歌曲编排进去。
0: 嗯、好，那么这个明天这整个这个消夏晚会，就是光是咱们唱合唱演出吗？还有其他的没有？
3: 都是合唱演出。
0: 哦，都是合唱。
3: 嗯，
0: 你这个大家在那唱歌，然后。度过这么一个美好的这么一个夜晚，
3: 没错，
0: 这个我都想去看看了啊。
3: 嗯，非常受感染。
0: 还是在咱们公园里头活动的那个地方来演是吧？
4: 明天在滨河公园。
3: 滨河公园。
0: 滨河公园。
3: 滨河公园，广安门北站那个地方有一个、
0: 哦、
3: 那个滨河公园。
0: 哦，在滨河公园。
3: 嗯。
0: 日常咱们活动是在
3: 玉渊潭。
0: 玉渊潭。
3: 玉渊潭南门。
0: 南门。
3: 嗯、
0: 哦。那咱们现在合唱团的这个。大概是规模是怎么样的？有多少朋友参加呀？一般活动的时候，
4: 人员规模大概齐要多的时候得有六七百吧。
0: 六七百人、啊。
4: 六七百人，
3: 嗯、
0: 好大！我
4: 现在我们是队伍越来越壮大。
0: 哦。
4: 因为我们唱出了我们这个现在合唱团呀，
0: 嗯、
4: 跟公园过去北京公园的合唱团呀，还是有些区别了。
0: 嗯。
4: 过去基本上都是大齐唱。
0: 齐唱，对呀、
4: 啊，大齐唱，
0: 对对。
4: 现在我们呢发展轮唱，
0: 哦，
4: 分声部唱，
0: 嗯，
4: 我们的唱法呢，过去大齐唱呢就用本嗓来唱，
0: 嗯，
4: 我们现在呢要往美声上靠，
0: 哦，
4: 也就是说往室内合唱团来靠，
0: 嘿，你看就又提高了、
3: 嗯、
0: 水平，把它提高了。
4: 过去呢，我们经常邀请一些同事。
0: 嗯，
4: 比如吧，他是室内合唱团的。
0: 哦，
4: 我说到我们这儿来唱歌吧。
0: 嗯，
4: 人家讲，我们老师不让我们到公园去唱。
0: 为什么呢？
4: 怕把嗓子都给唱白了。
0: 哦，唱白了。
4: 啊，现在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0: 嗯，
4: 我们发声的方法都非常好。
0: 哦，
4: 大家声音都能往那一块靠。
0: 嗯，
4: 现在我们的团员呢，有许多都是室内合唱团团员。
0: 嗯，
4: 到我们这儿来。跟我们一起来玩，
0: 本身人家是专业的啊。
3: 对，
0: 咱一说室内合唱团，那个玩意儿就是就奔着什么爱乐呀、
4: 啊、
0: 什么那个意思来去的，是吧？
4: 也是还有一些业余的吧。
0: 哎，业余他们也是老是在那个舞台上，所谓室内吧，就老在那正式的舞台上啊。
3: 对，
0: 哎、大礼堂里头啊，这都算室内，是吧？
3: 对
0: 。哎，我听您话里话外的，还邀请同事啊什么之类的。那您以前是搞室内合唱团的吗？
4: 不是。
0: 哦，那也是这个就是、这个经过这个过程当中认识的朋友。
4: 对，都是在公园认识的朋友。
0: 是吧？
4: 都在团里认识的朋友。
0: 哦。
4: 有许多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0: 嗯，
4: 过得非常快乐。
0: 哎，那海洋先生，您那个是室内呢还是室外呢？
5: 我其实 开始是认识这个团是看他们的这个星光乐队的演奏。
0: 哦，
5: 三年前
0: 哦，
5: 在这公园门口看了这么精彩的七八个一个小乐团。
0: 嗯。

0: 奏的给我就驻足看看看，从头看到尾就听。
1: 哦，
0: 我的唱歌水平不行，但是被这个乐队给吸引的，我就在这待着，
1: 就走不了了。
0: 开始他们这个乐队是先演奏，然后最后有演奏，有两段，中间是唱歌，我唱歌就锻炼去了。
1: 哎，
0: 后来发现这个唱歌也能带起我的劲儿来。
1: 哎，
0: 就是越来越喜欢了。
1: 哦，
0: 原来跑整个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自从到这儿以后，我看好像是两年没去大剧院那种场合，就愿意听他们的乐队的歌，这个乐队演奏了。
1: 您是发现啊，这儿也，你不是也是这么演奏，也是这些乐器也挺好听的，而且还不花钱。
0: 乐队老师每周他们自己还排练，我是特别欣赏他们的认真劲儿。
1: 哎，
0: 确实是每天的那个周末，他们要是要演奏歌曲之前都要排练，另外就是还要写歌单，怎么适合大家的那个水平，怎么能够出现一个高潮，是吧，怎么能够适应大家的这个这个由浅入深，是吧，慢慢的还有合唱，还有那个我们的主持人还经常给这个男女生的 PK，这都特别信任。
1: 哎，还有这个互动的活动是吧，
2: 算是老歌友了。
1: 是啊，
2: 海哥算是老歌友了啊，元老。
3: 现在海洋啊一家子都参加，
1: 哇，这都带动了
3: 他，还有他的爱人，还带着他的小孙女。
1: 哎呦呵，
3: 小孙女呢最后指挥的时候，他要站在指挥台上。
1: 哎呦呵，
3: 一岁多，我们的指挥是从娃娃抓起，现在
1: 够棒的。哎呀，那就是说您最开始是拿这儿当锻炼身体来的，是吧？
0: 是
1: 还是唱歌也能锻炼。
0: 原来站不住，怎么站得住啊？这三四个小时。
1: 对。
0: 现在你看，有我看了观察一下，有的人到这儿来就是开始腰疼啊什么的，颈椎疼的。就是坐呢，但是在这坐着或者唱个十分钟就坐下，后来我看全都能站三个小时都不再歇着。
1: 哎，这真是你们在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你们有发现有这种功效吗？治病的功效。
2: 现在就感觉到了，很多人都是原来身体不是太好，通过这几年的歌唱，然后他们好多人又就觉得现在身体比以前好像什么病都没有了似的，
1: 是吧？这健康也来了。
2: 对，
1: 的确，咱们想一想啊，往那一站，是吧？然后提起气来，在那儿唱歌，他这个感觉跟那个气功里面那站桩有点相通，我觉得。
2: 对，
3: 是
2: 用气的唱歌，
1: 哎，像唱歌
2: 有方法的，
1: 哎，就是咱们都是那个得学那个发声的方法。
2: 对，我们有那个专业老师，早晨。来教大家练发声。
1: 就是那个带着大家练的啊，就这个。
2: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
1: 哦，你看看这一下，这其实就是一种锻炼呀。
2: 对。
1: 哎，这
3: 您这发声非常好。
1: 我这个。
3: 你还要把您请去。
1: 要了命了，这个我这就是这个瞎学。但是呢，其实就是它没有门槛，是吧？
2: 没有门槛，
1: 咱们不规定说您得怎么样怎么样，您才能这个上我们这儿来，咱没有这个。
2: 对，
1: 咱
2: 来了，站在这个队伍当中了，就是我们的一员。
1: 对，
2: 咱们
1: 是吧？没有门，没有围墙，
2: 没有，
1: 是吧？哎，它就是一个空场。
2: 对，
1: 哎，你能站，你能在这儿站得住，只要这里还有地儿，那你就可以。
2: 对。
1: 我也想，六七百人聚在一块儿，那也是挺大的一个队伍，是吧？
2: 非常震撼。
1: 哎，这个当然他。早晨起来就开始一活动就是半天啊，还是一天呀？
2: 一上午。
1: 好，一直到中午吃饭。
2: 对，
1: 这家伙这一上午这锻炼这劲儿，哎，这个这一周都能觉得的这个身上都有劲儿。这个
0: 有科学依据了，我们自己歌友们自己都找到科学依据。
1: 是啊，
0: 唱两个小时起码消耗几百大卡。
1: 哎，你看热量消耗掉了，
2: 都算出来了。
1: 你看你们三位没有一个像我这个体型的，你看就都是特别健美的那种。看来我得是去到你们这儿去跟着大伙儿一块儿这个锻炼锻炼啊。而且你们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好，激情唱响。这个名字是我们这个大伙儿一块儿琢磨出来的呢，还是咱团长您给起的呢？
2: 是我来起的名字。
1: 它是什么含义呢？
2: 我就想到公园去唱歌的人肯定是都想把歌唱好啊，都能放开唱， 所以说呢，我说都可能都是带着激情。

0: 唱歌啊，所以说呢，我就把它起作叫一个激情唱响。嗯，
1: 在这个就是激情唱响合唱团的话，咱们的团员他的这个组成，刚才说了，咱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松散的结构。
0: 对。
1: 有没有比如说类似于核心团员，就是说这些人他每一次都能参加，然后出去演出去，他们能够组织成一个阵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有一些外围的团员。
0: 有，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核心团员。
1: 哦。
0: 这三年来呢，就一直是跟随着我们。
1: 嗯。
0: 啊。
1: 嗯。
0: 是不论是酷冬天呀、夏天。
1: 嗯。
0: 啊，冷天、热天。
1: 嗯。
0: 都跟着我们。嗯，
1: 所以说比如说要演出什么的之类的，他得相对的有一个固定的这个阵容才可以。
0: 对对对。
1: 嗯，
0: 一到有演出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有固定的节目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就跟我们一块出去演出去。
1: 没错。
0: 嗯，
1: 这个是星期六星期天都活动呢，还是就是星期六一天呢？
0: 两天。
1: 两天都有。
0: 嗯，两天都有。
1: 哦，这个都是早晨起来开始到中午结束。
0: 对对对。
1: 哎，然后中间周四还有一次。
0: 周四呢是只不过就是从过了五一开始
1: 啊，
0: 到十一吧。
1: 哦，这是属于这个，
0: 这一段时间。
1: 下秋季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夏季的。
1: 对，因为这段时间里那个天也黑的比较晚，是吧？
0: 对。
1: 哎，然后它有这个活动的条件。
0: 对对 对，
1: 嗯，
0: 对， 对， 对。
1: 那就是那周四就得是下班以后了吧？
0: 下班以后了。
1: 哦。
0: 嗯，周四一般都是7:30开始。
1: 嗯嗯。
0: 到9:30。
1: 哎，你像明天啊，到这个7:30的时候，呵呵，这个就开始了。
0: 嗯，
1: 这个小贾晚会演出就开始了。
0: 对， 对，
1: 是吧？哎，现在咱还没到晚上9:30呢，是吧？这个还如果是明天这个时候，咱们那还没结束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那要是这个晚上活动的话，结束之后，这个再往各个方向去回家的这些朋友，有的就得挺晚的才能到家吧。
0: 是的。
1: 嗯，那这个就即便是这样，那也是大家的热情都非常高来参加。
0: 嗯，是。
1: 嗯，6-700人啊，您都由您一个人来指挥吗？
0: 不，我们专门有指挥的。
1: 专门有指挥的。
0: 对。
1: 要有一个分个区啊，或者分个队啊什么的这样的吗？
0: 嗯，基本上都看一个指挥。
1: 都看一个指挥。
0: 对。
1: 指挥
2: 基本上男女生要分开站。
1: 男女生分开站。
0: 嗯，
1: 然后指挥在
2: 这个在中间有个台子，
1: 有个台子，
2: 站在台子上。
0: 对，大家都能
2: 看到。我们的指挥都非常好。
1: 嗯，
2: 非常棒。
1: 不止一个指挥吧？
0: 不止一个。
1: 嗯，
0: 因为一场下来的话好几十首歌。
1: 嗯，
0: 一个人指挥太累了。
1: 是。
0: 嗯，
1: 你看这个活动的话，比如说咱从早晨8点开始持续到中午11点、11:30。
0: 嗯，
1: 是吧？他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唱好多歌啊。
0: 对。
1: 嗯，那这些歌的话是咱们统一的会去教大家唱呢，还是有一个给大家一个什么资料啊什么的呢？
0: 我们有歌本儿。
1: 啊，那个有咱们的歌本儿。
0: 嗯，
1: 印刷出来发给大家。
0: 印刷出来的歌本儿。嗯，
1: 每个人都能拿到吗？
0: 他是那个就是花钱去买。
1: 哦，
0: 对，
1: 是这个可以买得到的。
0: 对对对，可以买得到的。
3: 对对对，印刷。
1: 嗯，
0: 我们负责印刷。
3: 大家自己去。
1: 哦。
0: 嗯，
1: 对，
3: 很低。
1: 对，
2: 只收个工本费。
0: 对，
1: 哎，
0: 收一工本费。
1: 哎，这也是咱们群众文艺活动的这么一个特点。
0: 对，
1: 这个自己来给自己服务。
0: 嗯，
1: 这样的
0: 对对对，
3: 全是志愿者。
0: 嗯，
3: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挺支持的。
0: 嗯，
1: 没错。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团体，然后呢来组织这样的一些演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距离我们非常近，那么也是大家都可以参与的，相信是会受到大家欢迎的。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